0: 在课堂中实现完整的发展。
1: 在我们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让玩成为一个低龄化的或者是纯天然状态的孩子自己的玩耍，这个玩其实是经过一个体育化重构的一个玩，就是说我们要把体育课需要掌握的我们这些运动的能力啊，我们这些本领啊，都要通过玩去实现好它。
0: 截至目前，学校

0: 大课间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体能提升和技能巩固。
1: 我最喜欢的是单脚这样推的游戏，因为这样不仅能锻炼我们的平衡力，还能锻炼我们的肌肉，对身体非常有健康。
0: 与此同时，这种以玩促练的教学触角也并没有止步于常规的课内与课间，而是进一步延展到了更具个性化的课余体育社团中。为了让同学们的体育特长和兴趣更加广泛，学校依托课后服务引入了丰富的多元化体育菜单，
2: 能够让孩子们怎么样不出校门就能够在学校里面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这样呢，我们就引入了许多运动类的兴趣特长的发展的一类课程，比如说跆拳道呀、轮滑呀等等。那么我们实施下来发现，我们的孩子和家长非常的欢迎，我们孩子们的自主自愿报名的参与率是83%+。
3: 我是自己来参加轮滑社团的，我觉得轮滑这项运动学得很快乐，可一滑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就觉得非常开心。
4: 轮滑的动作也很优美，我喜欢优美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轮滑。
0: 从体育课堂的趣味游戏，到大课间的菜单式锻炼，再到多元化的体育社团，在凤凰小学，玩好体育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变成了学生们每天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快乐体验。正是这份长期的坚持与成效，2025年学校的体育改革经验荣获了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 年以后，他们在回忆起自己的小学生活，他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校园里角角落落里是怎么玩的，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前两天，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跆拳道联赛暨小学生跆拳道训练营第三站在石家庄卓越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跆拳道少年健儿齐聚燕赵大地，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 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跆拳道联赛暨小学生跆拳道第三站开幕。
2: 本次大赛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石家庄卓越中学承办，是国内面向中小学生群体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覆盖面最广的官方跆拳道专项赛事之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135支中小学代表队、580名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参赛。作为承办方的石家庄卓越中学一直把跆拳道项目作为学校特色体育课程，让习武懂礼、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融入日常校园生活。
3: 这次全国的赛事应该更加促进了学校的跆拳道事业的发展，另外对于我们学生参加这样一个全国的赛事来说，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这种对体育的热情和爱好。
2: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推进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跆拳道作为兼具竞技性、礼仪性的特色体育项目，十分契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赛事同步开设小学生跆拳道训练营，由国家级专业裁判与一线教练员开展公益教学指导，助力低龄青少年夯实武道基础，普及跆拳道礼仪文化，拓宽青少年体育选材路径。
4: 这次比赛中收获见识到全国各地高手的实力，也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5: 我来参加这次全国比赛，遇到了全国各地各位高手，我在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跆拳道的战术，这也方便我日后训练来提升自己。
0: 近日，第四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汾湖三白荡公园圆满落幕。来自长三角12个地区的专业龙舟队以及12支学生代表队，共5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全面展示了水上运动的竞技魅力。比赛现场随着发令笛响，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湖面上鼓声激越，桨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各色龙舟你追我赶，展现出高水平体育赛事引发的全民健身火热图景。赛场上成年组的激烈角逐看点十足，青少年选手们同样奋勇争先。在学生组的较量中，不仅有队员面对落后局面齐声呐喊，在后半程上演精彩逆袭，更有女子组姑娘们万众一心平稳加速，凭着极强的节奏感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喝彩。飞溅的水花与热烈的欢呼见证了参赛选手们并肩作战、敢拼敢闯的青春活力。在完成各项赛事的激烈角逐后，本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三白荡公园圆满落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来了解踩在木棍上的非遗舞蹈高跷。
6: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张露雨。有一种特别有趣的民间舞蹈，演员呀要踩着长长的木棍蹦跳起舞，它就是我国的非遗艺术高跷。高跷作为一项广为人知的传统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跷也叫高跷秧歌，它的历史来头可不小，最早出自古时候的百戏跷技。早在春秋战国，老百姓就喜欢这项表演了。北魏留存的石刻图画就是古人踩跷表演的实物证据，算下来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表演时高跷都是整支队伍上场，演员打扮成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形象，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手里拿着彩扇、手帕等各种道具，踩高跷的步伐要跟着咚咚锵的锣鼓节奏。高跷常年在各地发展，慢慢分出两大派别，文跷和武跷。文跷慢悠悠扭步子，演小故事，舞姿优美灵动。

舞跷可厉害了，翻跟头跳高台全是惊险的杂技绝活。高跷表演时用的木跷卷材非常讲究，要用结实又有韧性的木头打造。普通跷高1到3尺，特制超高跷能达到3-5米。作为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跷凝聚着民间艺人与表演者的智慧，装满各地独有的民俗风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高跷不光是热闹的节日节目，它的谐音高桥藏着人们美好的心愿，寓意步步高升，万事兴旺。高跷踩着的是古典，也是古老记忆生生不息的明天。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

0: 托托托，好像快下雨了。
1: 啊，天灰蒙蒙的，看起来确实是要下雨的样子呢。
0: 嗯，我们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让小嘟嘟想想，躲哪里好呢？
2: 托托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鹏鹏鹏鹏，快下雨了，我们回家吧。
1: 鹏鹏，托托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2: 托托，你想到了什么问题呀？
1: 我们累了可以回家休息，下雨可以回家躲雨，那小动物们怎么办呢？
2: 哈哈，托托别担心，小动物也有他们自己的家哦。
0: 小动物们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哈哈，有很多小动物都会自己搭建房子，趁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啊好啊，我们快快出发吧。
2: 托托小嘟嘟，你们看，这是断蓝园丁鸟。
1: 断蓝园丁鸟，哇，好特别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呢。
2: 没错，断蓝园丁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0: 哇，断蓝园丁鸟好漂亮呀。鹏鹏鹏鹏，断蓝园丁鸟的房子也是自己建的吗？
2: 是的，小鸟的房子又叫做鸟巢。断蓝园丁鸟

0: 可是建鸟巢的高手哦，他们会用树枝、树叶和其他材料来搭建自己的房子。这些房子不仅漂亮，而且非常坚固，可以保护他们免受风雨的侵袭。
1: 哇，短蓝圆顶鸟的房子好特别呀！
0: 是的，短蓝圆顶鸟的房子有点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亭子，它们会一点一点衔来树枝，再搭建出鸟巢的框架，然后用树叶和其他材料来装饰它们的家。这些装饰物不仅让断蓝圆顶鸟的房子看起来更漂亮，还能帮助它们更好地隐藏在森林里哦。
2: 断蓝圆顶鸟的家好有趣呀、啊！
1: 托托好喜欢断蓝圆顶鸟的小房子啊，
2: 小嘟嘟也喜欢，小嘟嘟也喜欢。
1: 鹏鹏鹏鹏，断蓝圆顶鸟是小动物里最厉害的建筑师吗？
0: 哈哈，鹏鹏不太确定呢，因为还有很多小动物也很擅长搭房子。
2: 还有谁呢？小嘟嘟好想知道呀。
0: 跟着鹏鹏再去看看吧。托托小嘟嘟，你们看，这也是一位建筑师朋友呢。
1: 哦，哈哈，托托看到了，是水里游泳的那位吗？
0: 是的，这是河狸，河狸可喜欢游泳了。
2: 河狸看起来胖乎乎的，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0: 哈哈，是的，河狸是一种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动物，它们生活在河边和森林里，它们有着扁平的尾巴，非常适合在水里游泳。河狸的身体覆盖着厚厚的棕色的毛发，即使在寒冷的水中也可以保持身体温暖哦。
1: 哇，河狸好厉害呀。
0: 不仅如此，河狸还是非常熟练的建筑师，他们会用树枝、泥土和石头建造水坝，这样可以创造出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湿地环境。河狸的家叫做河狸屋，他们会在里面建造小房间，用来居住和储存食物。
2: 小嘟嘟知道，水坝也是一种建筑。
0: 是的，没错，建造水坝可以帮助河狸控制水流，保护他们的家园不受洪水的侵害。同时，水坝也创造了一个适合河狸觅食和游泳的环境。
1: 河狸好聪明啊！
0: 托托小嘟嘟，这位建筑师你们肯定认识吧？
1: 哦，燕子，燕子，托托认识，是小燕子。
2: 小燕子常欢迎，小嘟嘟也认识小燕子。
0: 托托小嘟嘟真棒，这就是小燕子。燕子是一种体型很小巧又能飞得很快的小鸟，它们的身体通常是蓝黑色，翅膀尖长，尾巴还分了叉呢，非常适合快速飞行。
2: 小燕子也好厉害呀。
1: 鹏鹏鹏鹏，燕子是怎样建造它们的窝的呢？
0: 燕子是非常勤劳的小鸟，它们会用泥土、小草和自己的唾液混合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窝。它们的窝通常是半球形的，还有一个小入口，可以很好地保护它们和小鸟。
1: 燕子的窝听起来很结实呢，它们为什么要用唾液呢？
0: 燕子的唾液是一种天然的粘合剂，可以帮助泥土和小草粘在一起，结实的窝打雷下雨都不怕哦。
1: 哇，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建筑技巧，真是太神奇了。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好多漂亮的房子。
2: 哇，还是不同颜色、不同高低的房子。
1: 房子是给人们居住或活动的建筑物，它们可不只是高低不同哦。有尖顶的房子，
2: 哇，它还是彩色的呢。
1: 有圆顶的房子，
2: 哇，这个房子好漂亮呀。
1: 还有说不出形状的房子，有砖头砌的房子，也有木头搭建的房子。
2: 哇，我好喜欢各种房子呀。
1: 快看，小朋友们正在用粘土捏房子，猜猜他们会捏出什么样的房子呢？是大大的还是小小的？是尖尖屋顶的还是小楼房房子的呢？哇，小朋友们的手好灵活呀，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
3: 我们的房子真好看。
1: 看，小朋友们已经用磁力片开工了，先搭一个小小的房子，再把它们合成一个大大的房子。五颜六色的房子真漂亮啊，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啦。
3: 我们的房子真好看。
1: 看，小朋友们又在用泡沫板搭房子啦。对，就这样，把衔接处拍紧，再拍紧一点，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哦，哈哈，房子就快要搭好了，加油加油，小朋友们完成了。
3: 我们的房子真漂亮。
4: 我想建一座房子，
5: 我想在云朵上建一个棉花糖房子。
6: 这个房子是用冰棍吃完里边的长条圆形组装出来的，
7: 有黄色、深绿色、浅绿色、红色、橙色。

0: 还有木板颜色。
1: 我想建一个绿色房子。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喜欢绿色。
3: 建在
4: 我准备建到地上，因为地上很宽阔。
5: 我想象的房子很大，之后吗？还是宫，还是像皇宫那种的？
6: 而且那里面有个小门，它是这样子成的。
7: 我想在房子里放一个冰箱，冰箱里放着很多冰淇淋。
8: 我和弟弟住在一个房子里，我想把房子建在火星上，因为火星很神奇。
9: 我想要建在月球上面，我会把房子建到新广场的对面。
2: 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新广场的对面？
9: 因为这离新广场很近。
2: 有几个房间？是怎么样子的？
9: 三个房间，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是我和妈妈的，一个是我和外婆的。
1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小小山谷架小桥，绳索搭在桥两侧，小桥踏板轻轻放，看谁搭得快又多。
1: 搭小桥，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凳子、绳子、小木棍儿。
2: 托托又来幼儿园和小朋友们玩游戏了。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叫搭小桥。哦，我们这个游戏需要小朋友用手中的小棍儿搭在绳子上面，一定要轻轻的。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嗯，现在开始。
0: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哟。哦，这边的小朋友快完成了，哈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哈哈。
1: 我吃饭很好，所以我玩游戏也很好。
0: 好，我们接下来第二组小朋友开始，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好不好？真的在摆哦。
2: 我喜欢大小球的游戏，因为它比较难，但是我慢慢的把球过到在绳子上。
0: 哦，这边小朋友完成了。哦，哈哈，也完成了。接下来让托托也来试一试，3、2、1，开始。哦，哎呦，哎呦，掉了。
1: 绳子有点宽，不能把小哥放到放的不能太老上，不能太老上，也不能太老下，否则要不然就都掉下去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哦，哈哈，我也完成了。看来这个游戏不那么简单呢。小朋友，你们真是太棒了！
3: 这个游戏锻炼了宝宝的眼手协调性，在用小木棍往绳子上摆放的过程中，宝宝需要目测绳子的宽度，然后将木棍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这样才能保证小木棍不会掉落，并且在摆放的同时也要掌握好力气，这样才不会让绳子晃动而造成小棍掉落哦。
4: 手指舞，
5: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一起来玩手指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二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咔。三可以变成小孔雀，哇，真漂亮。四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五我们来击个掌吧，小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们太棒了。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甜甜。
3: 大家好，我是琪琪。
2: 欢迎琪琪，今天我们的训练难度有所加强，还是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4: 原地前后跃障碍踏步，双手叉腰，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脚交替踏过障碍物，并交替回到起始位置。
2: 好，双手叉腰，左一右二，让你的左腿勾脚尖抬高，跨过障碍物，勾脚尖迈过去，对，很好，右腿回来，好，右腿勾脚尖迈后去，右脚对高一点，非常好，还原，咱们重复，继续来勾脚尖往上，保持身体的稳定，好，另侧腿，好，右侧腿回，右侧腿回，右侧腿勾脚尖，对，慢慢还原，注意抬高的时候注意好身体的稳定，来，左一迈，好，右脚勾脚尖往后，非常好，保持的身体稳定，不要前后左右晃动哦。一二，抬高，一二，一二，一二，
5: 原地前后跃障碍跨步，这个动作有助于孩子对障碍物高低、大小和位置的感知，可以更好地帮助小朋友提高对身体位置的控制能力。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第17集《父子间的约定》。迷糊教练，迷糊教练，
1: 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
0: 阿武他，昨晚到现在一直很虚弱。
1: 让我看看。应该是生病了。
0: 那怎么办呢？
2: 你爸爸不是园林医生吗？要不给他看看吧。
0: 我爸？哼，才不找他帮忙呢，答应过我的事情没一件能实现的。
1: 他怎么说也是你老爸，你有困难他一定会帮你的。
3: 教练说的对，得快点让阿武恢复健康。
0: 真的？
1: 记得在下午比赛之前赶回来呀。
0: 爸，爸，爸，爸！
4: 这里是医院，不要大声喧哗。
5: 儿子，你怎么来了？乖，别动。
0: 我有事情要找你帮忙。爸，你没事吧？
5: 没事，我都习惯了。
0: 阿武不太舒服。

0: 你能帮忙看看吗？
1: 搞定。来，给我看看。
0: 爸，阿武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你们昨天是不是吃太多零食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阿武他就是因为吃太多零食导致不舒服。放心吧，我待会儿配些药让阿武吃下就能好了。
0: 真的吗？太好了，阿武可以好起来喽。
1: 你也是啊，以后再去乱吃零食，下次回来看医生的就是你了。
0: 是知道了。那你能抽空来看一下我下午的比赛吗？我想让你看看我获胜的时刻。
1: 哦，这么有自信，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定好喽。
0: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1: 放心，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你上次答应了给我买的新年礼物，结果忘了去买。上次也是答应了参加家长会，结果睡过了头。还有上次，
1: 儿子，我向你保证，我这次绝对说到做到。
0: 那我们拉个勾，做不到就是大骗子。
1: 好，做不到的就是大骗子。
2: 医生，外敷用的绵绵果很多都烂掉了。
1: 啊，那新的绵绵果什么时候能送来？
2: 3天后。
1: 3天太久了，很多园林等着急用啊。
0: 交给我吧。
1: 不行，一个人采果子会很危险的。
0: 放心吧，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看我比赛，那我一定会带很多绵绵果回来的。还有，阿武就拜托你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等等。哎呀，这孩子。
3: 紧急通知，现在有大批重伤的园林需要紧急救治，请全体医师到急诊室集合。
2: 医生，我们得赶过去了。
1: 哦，是，我们走。对不起，阿武，我很快就会回来。

0: 快极限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既然答应了老爸，我一定要做到。
1: 我不是要你的蛋，救命啊啊，救命啊，哎呀
0: 哎呀，不痛的。不要生气嘛，这只是个意外。哎呀，哎，我的帽子！哎呀，把帽子还给我！哎，你别动啊，不然会陷得更深的。我拉你过来。哎呀，累死了，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踩到绵绵果了吗？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0: 老爸看到这么多绵绵果，一定会高兴的。阿五啊，你好一点没有啊？阿五，你怎么样了？
1: 儿子，不好意思，刚刚有些急事需要处理，我一会儿就会治疗好阿五的。
0: 你果然又是这样，说好的事情又没有做到。
1: 儿子，不是这样的，爸爸刚刚被一些事情给耽搁了。
0: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每次都是这样，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了，你呢？
1: 儿子，不是这样的，刚刚我
0: 下午约定来看我比赛，都是假的吧？以后都不会再相信你了，大骗子！
1: 儿子，你听我解释，儿子。
2: 医生，又有紧急情况，需要你马上过去一下。
1: 好的，我现在马上过去，帮我个忙，把这个配方里的药配好，给我儿子的园林服用。
2: 好的。

0: 教练，回来啦！
1: 蜘蛛侠，阿武好点了吗？
0: 嗯，吃了药，好多了。嗯。
1: 蜘蛛侠，发生什么事了？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
2: 哇哦！欢迎大家来到比赛现场。此次的比赛由获得二连胜的小虎队对战恒星联赛的常胜队伍乐融融队，两强相遇，到底哪一支队伍能获得今天的胜利呢？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3: 加油！
4: 儿子加油！
5: 家人同心，其乐融融。
0: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请激活园林锁，
7: 园林之力。

0: 公信力。嘿，哼，嘿，全被吸过去了。
1: 儿子，你是最棒的！
2: 家人同心，其利断金。嗯，
3: 哼，猪猪侠，别愣着。
4: 吉利。
0: 就又拐弯了，这要怎么打呀？
5: 没用的，只要有引力场在，你们就不可能打得中的。
4: 嘿，嘿，
6: 啊！这要怎么办呀？猪猪侠他们反击的话，球就会被对方防御手吸过去。
7: 可是不反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得分了。
8: 猪猪侠，你怎么了？老是心不在焉。
0: 我
2: 家家一心，其利断金。
8: 这样下去不行，猪猪侠又不在状态，我得冷静下来。嗨！如果能缩短攻击距离，或许……猪猪侠，把球传给我。哎！
9: 哇！菲菲选手靠近了对方，似乎要给对方有力的一击。
4: 全家同心力。
6: 什么？
5: 我说过了，只要有引力场在，你们就不可能打中我。
3: 刚刚那一球，菲菲缩短了攻击距离，球还是被吸了过去，对方使用引力后接球却非常吃力，或许在这一点上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5: 就用这球奠定我们胜利的第一步吧。
4: 全家同心力，哈！
0: 现承诺，菲菲，
8: 我没事。
10: 孩子们太厉害了，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11: 这么有自信，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定好喽。
0: 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
8: 猪猪侠，小心！
4: 以为闪开就没事了吗？全家同心力。哎呀，
12: 没想到对手居然用引力把传球变成了攻击。
3: 看来他们的攻击不仅限于防守。比赛变得有些棘手了。
0: 不行，球的运动方向根本无法预测，这样下去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防御。
13: 儿子加油，
10: 儿子加油，
13: 乐融融队必胜。
10: 儿子
13: 加油。
0: 再加上那两个老爸老妈总是吵来吵去，弄得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好烦呐。
2: 猪猪侠，你是在羡慕我们吗？
0: 我才不需要老爸他们来打气呢。
5: 我可以理解你，毕竟你的球打得这么烂，是我也不会来帮你打气呀。
8: 你猪猪侠，别理会他说的话。
4: 看球！
9: 乐融融队的猛攻就像暴风雨一样，使得小虎队无法招架。
0: 我不能再分心了，这样下去

0: 会连累菲菲他们的。老爸根本就是个骗子，我现在要专心比赛。嘿
1: 嘿，

0: 玲珑他受伤了，
1: 教练，园林医生来了、
2: 来，大家都让一下。
0: 医生，玲珑他能治好吗？
3: 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治好他的。
2: 猪猪侠，你怎么了？
4: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分心，玲珑就不会受伤了。
2: 刚刚比赛的时候已经察觉到你不在状态了，是因为你爸爸？
4: 不要再提他了，他就是个大骗子，整天只顾着自己的事情，从来都不关心我，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了。
2: 站住！你了解你爸爸的工作吗？看看他们，你觉得园林医生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吗？他们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他们毫无怨言，为的就是让园林们恢复健康。你爸爸肯定也是一样，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所以才没有做到答应你的事。
3: 救助园灵是我们的职责，只要有园灵需要帮助，我们就会抛下一切全力赶过去。
4: 老爸，
2: 我相信就算你爸爸来不了，但他心里也是默默地在帮你打气的。
4: 谢谢你，教练。
3: 虽然没什么大碍了，但最好让园灵休息一下吧。
2: 你和玲珑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会让超人强替你上场的。
5: 菲菲，下半场就交给我吧。
6: 还有我，我会和大家一起努力争取胜利。
7: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上场。
4: 老爸，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我也会兑现我的承诺，赢下这场比赛。
8: 送进来的园林全部救治完毕，辛苦你了，医生。
9: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要出去一趟，很快回来。
10: 嘎嘎嘎嘎嘎！
9: 出租车，司机，我赶时间，麻烦你待会儿开快一点。
11: 开快点儿，那你可就坐对车了。我当年可是一级方程式的城市车神，哈哈哈，坐稳了。哎，
12: 遇到堵车时车神也没有用。
9: 难道真的没办法赶上猪猪侠的比赛了吗？

0: 白费力气。
1: 你们已经没多少体力了，还不放弃？
2: 周朱侠，嘿，
0: 嘿，你们还真是不吸取教训。
1: 什么？
3: 超人枪选手居然把球拦下来了？
0: 没用的，全家同心力。
2: 好强的引力啊！
0: 球归我了。
4: 外场可没有你们的立场覆盖。
3: 小虎队突破了乐融融队的引力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打得好，
6: 乐融融队的引力场看似无懈可击，但外场突袭却是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引力场只能覆盖小虎队的内场，对外场却是毫无防备。
2: 猕猴教练的战术果然有效啊！
1: 你们竟然

0: 敢伤害我的兄弟，我要让你们后悔！三角歼灭！呀！
1: 嘿！哈！哈！
2: 恶龙龙队的三角歼灭，能从三个角度发起强力攻击，是一招命中率极高的技能。
3: 三个球。
1: 哈呀！
4: 小呆呆，钻石劈雷！
5: 啊！
2: 打中了！虽然小虎队拼命抵挡，但猪猪侠选手还是被
6: 猪猪侠，你没事吧？
2: 给击中了！
0: 耶！
3: 没想到他们还藏有这么强力的技能。
7: 糟了，我们要输了！
5: 难道我们到此为止吗？
8: 快看，有东西飞过来了！
4: 喂，快快快，放我下来！嗨，我是猪猪侠他爸。
5: 老爸。
4: 儿子，我来看你比赛了。
5: 爸，这次我们可能要输了。
4: 啊？儿子，你忘了我们拉过勾勾吗？
5: 那你能抽空来看一下我下午的比赛吗？我想让你看看我获胜的时刻。
4: 哦，这么有自信，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定好喽。
5: 那我们拉勾勾，做不到就是大骗子。
4: 做不到的就是大骗子。现在我已经履行了约定，接下来看你了。
5: 是。
4: 加油，只要再加把劲，我相信你一定能赢。
5: 加把劲儿。我想到办法了。
2: 比赛来到最后阶段，虽然双方分数打平，但是乐融融队的体力总值远超小虎队。
8: 糟了，要是猪猪侠他们不快拿下一分，我们就输定了。
0: 小虎队加油！
9: 小虎队，
0: 哼，你爸爸现在才来也太晚了吧。
5: 只要他能来，再晚我也不在意。
0: 哼，那就让他看看你们落败的样子吧。三角歼灭！
7: 三角歼灭！
4: 小呆呆，我们上！钻石劈雷！
2: 截住了！乐融融队决定胜负的一击，居然被猪猪侠接下来了。
0: 就算你们把球接住，又能做些什么？
2: 超人强跑向了主攻手面前，
10: 全家同心力，没用的，无论距离多近，我一样能吸回来。什么？
5: 哈哈，当你吸球时再加把劲儿，叠加的威力是你无法承受的哦。
0: 怎么会这样？
3: 要在这么近的距离把球引过去，肯定需要很大的引力。如果在对方施加引力的这一刻配合攻击，两个作用互相叠加，威力大增啊！恐怕连防御手也无法接得住。哼哼！
7: 哇，猪猪侠哥哥好厉害呀！
5: 这可要归功于我老爸的指点。
4: 耶！
11: 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最后时刻，小虎队绝地反击，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7: 耶耶，我赢了！
4: 哇，太棒了，儿子！等下我们一起去大吃一顿，庆祝一番。
5: 好耶！
12: 医生，研究所又来了一批虚弱的园林，你快回来帮忙吧。
4: 看来我还得回去继续工作，我们晚点再庆祝吧。
3: 哼，你老爸还真是来去如风啊。
5: 但有这样的爸爸，我很自豪。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第19集失踪的园林。
1: 猪猪侠，怎么了？
2: 菲菲呀，有没有帮我买辣椒味的棒棒糖啊？
1: 快回到了，整天惦记着你的棒棒糖。小弟弟，你怎么了？
3: 我的园林在满雪糕的时候不见了。
4: 我的也是在满雪糕的时候不见的。
5: 我的也是。
1: 雪糕？
6: 快来看，快来看！超甜雪糕免费送，超甜雪糕免费送！
7: 我要，我要，
8: 我要，
9: 我要，
10: 给我一个！
6: 别着急，别着急，都有，都有。大家到车后面排队。
11: 哦，这帮小孩太好骗了。天下哪有免费的雪糕啊？
1: 哼，果然有阴谋。小玲珑，我们跟上去瞧瞧。
6: 阿舅，阿舅。

0: 我们回来了。
1: 开始注入。
0: 能量灌注顺利，
2: 改变历史的时刻就要到了。
3: 他们竟然在抽取元灵的力量。不可原谅，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4: 乔贝利，
2: 董事长，
3: 爷爷，
4: 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完美晶体马上就可以面世了。
4: 现在很多球队都想要我们的晶体，我们可以把价格再提高一些。
2: 董事长英明。
3: 爷爷，你怎么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4: 只要菲菲用了它，在赛场上就不会轻易受伤了。
3: 不行，我一定要把那些元灵放了。
5: 是谁？
3: 怎么又打电话来？哎呀，你这个臭队友！
6: 菲菲突然关了我的电话，还发了个定位过来。
7: 定位？
8: 董事长，抓到了！
3: 放开我！放开我！
9: 哎呀，菲菲，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放开我！你们这帮坏蛋，
9: 快放开他！
4: 菲菲，不要怕，爷爷在呢，他们有没有弄疼你啊？
3: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元灵？你们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4: 这只是一些元灵而已。菲菲，你看，那就是完美晶体，它的面世能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赛的快乐。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让不能激活元灵的人都能当职业球手。
3: 说得那么大义凛然，但实际上你们却伤害了那么多的元灵。或许在你们的眼里，元灵只是一件工具，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的伙伴，他们的生命与我们一样重要。爷爷，求您马上放了他们。如果你坚持要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4: 菲菲，
3: 爷爷，元灵不是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生命，和我们一样，会哭，会笑，会感到痛苦。
4: 菲菲，乔贝利，要不我们先停一下？
2: 董事长，现在已经是最后时刻，如果停下来，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4: 没事的，我们以后机会多的是。你想干什么？
8: 住手！
4: 菲菲，不要啊！
3: 我今天一定要带他们走。
8: 把他抓起来！
3: 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
4: 你们干什么？快把他放开！
8: 不能放！
4: 乔贝利，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谁都不能妨碍我。去，把华维斯抓起来。
10: 是。
4: 乔贝利，你们连我的命令都敢违抗吗？
2: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妨碍到我的计划。华维斯，你以为我只是在帮你生产这些晶体？
4: 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才是我真正的成果。什么完美晶体？只不过是我用来哄你投资的小玩意儿。
10: 你
2: 把碍事的人都压下去。
4: 是你，你敢？
10: 老实点，
4: 放开我。
3: 作
4: 对，哼！阿龟，我，
9: 干什么？把电话还给我！
3: 爷爷，快放我们出去！

0: 菲菲，不用慌张，爷爷会带你出去的。嗯，有了。爷爷，你在干什么？锯开铁栏呢。爷爷，还是让我来吧。
1: 真够了，真够了，我成功了！乔贝利，你这个家伙竟敢这样对待我！嗯，哼，竟然被你们逃出来了！我会向请求协会揭发你的罪行的。哈哈哈，揭发我？可惜，你即将失去证据了。
2: 你在干什么？这里已经没有价值了，我当然要把它们毁灭掉。你别跑！
3: 引爆程序已启动，引爆程序已启动，请迅速撤离，请迅速撤离！
2: 快跑！乔贝利这个疯子，这可是我投资的工厂啊，竟然就这样被他给毁了，太可恶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园林做什么？园林都是有生命的，不能留下他们不管。
2: 小心！不行，这里不安全，快走！哎，菲菲，不要去啊，菲菲！这个怎么打开呀？菲菲，快走！
4: 在危险的时刻也会返回来救我们，我以前真的错了，不应该这样对待园林的。哼！哎呀，
2: 爷爷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吗？哼！除非
0: 你以后不反对我打掘金球。
2: 其实，是因为你们都不在身边，所以感到孤独、寂寞、冷。不过我现在已经想通了，你想做什么，爷爷都会支持你。
0: 真的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3: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年乔贝利。
1: 小明，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2: 长得，
3: 阿乔，我终于找回你了。
0: 原来我爸爸发现的那些受伤园林，就是吞星科技造成的。
4: 这帮人太可恶了，哼！
5: 姐姐，谢谢你救回了我们的园林。
6: 我应该感谢大力才对，是他救了我。
7: 菲菲，以后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冒险，太危险了。
0: 没错，这种事应该是我们男子汉做的。
7: 你也不行啊。
0: 我也不行啊。
8: 报告董事长，找不到乔贝利。
4: 你怎么办事的？调动所有人手，一定要把晶体拿回来。
8: 是。
4: 乔贝利，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哼。
4: 菲菲。
6: 哼。你还想利用那些晶体赚钱？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4: 小菲菲，你误会我了。乔贝利拿走了那些晶体，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

0: 准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和过去说再见了。
1: 那几招怎么做的？能教教我吗？
2: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
3: 我可以教你们，但是你们得先陪我练练球。
4: 好的。
5: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就是。
5: 乔贝利，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1: 对啊，要是躲不过，你会受伤的。
3: 没关系，你们一起进攻吧。
7: 教练，
8: 力度不错，刚刚躲避也无可挑剔。乔贝利，你不愧是我们训练场最引以为傲的天才。
9: 天才！
10: 教练，职业球队的人到了，
8: 大家排队站好。待会儿测试园林值，将决定了大家能不能进入职业球队。
5: 乔贝利一定能进职业球队，
11: 而且他的球技那么好，肯定能直接当上队长。
12: 他不能召唤园林啊？
3: 什么？不可能，我可是天才，让我再试一次。再来，我一定可以召唤园林的。
8: 乔贝利，你冷静一点。
5: 他竟然不能召唤园林。
3: 你说过我是天才，我怎么可能激活不了园林？
8: 乔贝利，别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园林的。
5: 连园林都召唤不了，这算什么天才？
13: 就是，干脆当个捡球的吧。
3: 我就是天才，我要证明给你们看，就算没有园林选择我，我也一样能成为职业球员。
14: 行星联赛马上要开始，首先出场的选手有蝰蛇队，以及第一次参加行星联赛的猛狮队。行星联赛首轮赛事即将开始，有请参赛队伍做好比赛前的最后准备。
1: 好了，队长，我们现在已经晋升到行星联赛了。
3: 我要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园林选择我，也一样能击败他们。
15: 不错，有两下子，只可惜你没有园林。
3: 没有园林我也不会怕你们。
15: 是吗？那接我这球试试看。蝰蛇毒咬，
1: 乔贝利小心。
14: 没想到比赛一开始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猛狮队的一名队员为了保护乔贝利被打

0: 出场外。
1: 哟，这不是一直自称天才的乔贝利吗？咱们现在反而成了队里的累赘了。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看你还能撑多久。
0: 哎，现在场内只剩下乔贝利一个人苦苦支撑。
1: 弃权吧，没有园林，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哎，
2: 凭什么激活不了园林就不能打绝境球？我要用行动证明你们是错的。
1: 哼，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接下我的这一招了。哎呀，
0: 沙漠回收队要使出全部的实力了，接下来的这一招一旦击出将无人能挡。
3: 什么？
0: 胜负已分，沙漠蝰蛇队以绝对的实力赢下了比赛。
4: 乔贝利，以你的天分，只要你有园林的话，结果一定会不一样的。
2: 我才不要被园林那种工具所束缚。这次是我们输了，但我们下次一定能赢回来，你们说对吗？
5: 乔贝利，为了接下来的比赛，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去寻找园林。
2: 怎么，现在连你们也不相信我了吗？
5: 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
2: 哼，无所谓了，总有一天，我要全世界的人都认同我。
5: 乔贝利。
6: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2: 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园林，看着就心烦。
5: 太阳之子，
7: 太阳之子，太阳之子，太阳之子，太阳之子。
8: 请问您一直保持连胜的秘诀是什么呀？
9: 和园林建立亲密的友情，只有这样，园林才能给予你强大的力量，并与你一起战胜强敌。
8: 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园林哦。
7: 好，太阳之子不说了，
10: 宝贝儿，我带你去玩吧。
2: 爱惜园林，园林只不过是提升力量的工具而已。我要让你们知道，不用激活园林，我也能获得力量。请问是往这边走吗？
11: 那边。

诞生于起源之地，故乡赐予园林六系的能力，金刚、梦幻、雷火、冰雪、草木、大地，而创造出这些力量的是起源之地里的园林之星。没错，就是他，只要拥有他，我就可以同时获得六系的园林之力了。相传每隔十年，起源之地的大门就会随机出现在世界各地，但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亲手创造了开启起源之地的大门，我果然是天才。就是现在，什么？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没道理啊！我所有的步骤都照着羊皮卷上说的做了。

怎么会不行？快开门，快开门，我要进去。不可能，不可能的，我苦苦追寻这么多年，呀，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这个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陪我去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三岁了，喝卓然
2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9: 三岁了。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2: 健康，
1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3: 好吃。
1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间的遗憾。阿五啊，考一考你，我这里有三根棒棒糖，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分才公平呢？
1: 这样分最公平。
0: 你怎么全吃了？不公平，快还我棒棒糖。

0: 阿坚，你真的没有问题吗？来吧，快还我棒棒糖！阿坚，
1: 元气炮！嘟嘟侠，
2: 你们竟敢欺负我的朋友！
3: 猪猪侠，等等！
1: 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
3: 你们没事吧？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来帮我训练的。
1: 啊！阿坚，对不起啊，都怪我太鲁莽了。
3: 没关系啦，你也不是故意的。
1: 对了，他们是谁呀？你的队友呢？
3: 说到这个，你们不要走啊，坚果队不能没有了你们。
4: 算了吧，我们打了那么久比赛，一场都没赢过。
5: 阿坚，我们真的不想再打绝境球了。
3: 你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啊，只要我们努力训练，总有一天我们会赢的。
4: 你还是别妄想了吧。
3: 你们别走。
1: 阿坚，不如你来我们小虎队吧。
3: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和你同样是以太阳之子作为目标，我们不能在同一个队里。
1: 这样啊，也好，那我们一起努力吧。
3: 明天我要参加试训，不如你陪我训练吧。
1: 没问题。我们练多十个球再休息。加油！
3: 嘿，哈，
1: 再来，加油！
3: 嘿，谢谢你，猪猪侠。这几天谢谢你辛苦的陪我训练。
1: 哈哈，说什么呢？我们是好朋友啊，好朋友就要互相帮忙。
3: 有你这样的朋友，我真的感到好幸福。只怪我天资太差，学也学不好。
1: 别这么说，勤能补拙。走，我们继续训练。
3: 好。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我们有足够的训练准备，没问题的。
6: 第一关是技巧测试，测试控球能力跟击球精准度。
3: 球呢？
7: 阿坚选手不能通过。
6: 第二关，测试攻击能力，以绝境球推动箱子的距离为测量标准。
7: 不通过。
6: 第三关，测试防御能力，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挡住炮弹发球器的攻击。
3: 没什么希望了。
1: 阿坚，没关系的，你最强的是防御，这次一定行。
3: 坚果盾，这个炮弹发球器的攻击力好强啊！
1: 阿坚，顶住啊！
3: 我接住了。
1: 阿坚，我早就说过你能行的。
5: 好像出界了。
3: 失败了吗？
8: 防御也不行啊，攻防辅三个位置都

0: 都打不了，这样打不上职业联赛的。
1: 教练，阿金就差一点就能防下那一球了，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他能行的。
2: 一个发射器发的球都挡不了，又怎么能抵挡园林之力的攻击呢？哎，
1: 啊，教练，拜托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他真的很努力训练的。
3: 算了吧，他的能力就是这样，天资的问题不是努力可以弥补的。
0: 光是热爱是不够的，他真的不适合这项运动。
1: 教练，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想想办法。
2: 办法并不是没有，如果你拥有强大的园林，或许可以弥补你的天资不足。
1: 听到了吗？只要拥有一只强大的园林，你就不用放弃绝境球了。
4: 可是猪猪侠，我……
1: 阿金，你放心，捉园林的事包在我身上。
4: 猪猪侠，我们还是走吧，我感觉这里很危险。等等我。
1: 如果我们想抓到强大的园林，就必须冒这个险。前面好像有只园林，
4: 是只温顺的园林，或许抓起来没什么用吧。
1: 不一定，人不可貌相，园林也一样。
4: 猪猪侠。
1: 抓起来再说。跑得真快呀。
4: 猪猪侠，你后面。
1: 哎呀，阿杰快跑。这只强大的园林，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园林。
4: 不行，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成功了。猪猪侠。
1: 哎呀，这只园林的力气好大呀。阿坚，快醒醒！阿坚，快闪开！
4: 猪猪侠，猪猪侠，你没事吧？
1: 我一定要捉到他。
4: 等等，猪猪侠，
1: 怎么再不追上去他就跑了？哎呀，
4: 我用不了高级的园林。我现在的园林已经是我能使用的最高级的园林了。
1: 怎么会这样？你肯定是怕我有危险才这么说的，是不是？
4: 他们说的对，天资的问题不是努力可以解决的。
1: 阿坚，你千万别这么想。
4: 猪猪侠，就算我以后不玩绝境球，我还是会好好关注你的。
1: 阿坚，
4: 你一定要当上太阳之子啊，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1: 阿坚。
5: 说好了要坚守梦想的。
4: 教练，猪猪侠都哭了几个小时了，我们还是带他去看医生吧。
6: 猪猪侠，快醒醒。

0: 猪猪侠，我们来打球吧，别难过了。看球，嘿，哎呀，
1: 哎，猪猪侠，马上就要比赛了，快振作起来！阿坚如果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更伤心的。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太阳之子啊？
3: 阿坚，
4: 你一定要当上太阳之子啊！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5: 对，我不能再让他失望了。阿坚，我一定会成为太阳之子的。阿坚，我会坚守我们的梦想，你也不许放弃，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啊！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啊！阿坚，听到了吗？我们日复一日努力训练，这么多年的努力，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吗？为了成为太阳之子，不要放弃梦想啊！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啊！
0: 猪猪侠，
6: 走吧，走吧。
7: 要坚持梦想，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我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8: 蒙面侠，
9: 好球！猪猪侠又一次击败对手，带领小虎队取得了5连胜。小虎队目前积分超过了奇迹队，暂列联赛第一位。
0: 再赢一场，我们就是恒星联赛的冠军啦！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宇宙杯了。
2: 猪猪侠，你怎么啦？
5: 哎呀，阿坚失踪快2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2: 你不要太担心，说不定阿坚正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的比赛呢。
0: 教练，我们的球队现在排到第1位了。
1: 虽然我们现在的积分暂列第一，但我们的形势并不乐观呐。
5: 教练，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如果奇迹队赢下了下一场比赛，我们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再次对上他们。
5: 奇迹队，
10: 这就是你们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下场。
5: 奇迹队那几个人确实不好对付啊。
9: 赛季即将要结束了，今天是恒星联赛的倒数2轮赛事，让我们好好欣赏大热门奇迹队的表演吧。
7: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与我们展开最后的对决。
2: 这毫无疑问，赢的肯定是奇迹队了。
1: 大家要仔细观察他们的战术动作，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0: 明白。
5: 嘿呀，哎呀，你们也太夸张了吧。
10: 之前好像没见过那个矮子呀。
11: 听说是蒙面侠队新找来的队长。哦，
12: 随机分配进攻方。
10: 嘿，让我来试试他的实力。嘿，爆裂回旋。
5: 这是
9: 哇哦，阿斯顿选手的爆裂回旋竟然被蒙面人一只手挡住了。
10: 有点本事。
0: 搞什么啊，一只手就被挡下来了。看来这蒙面侠队不简单呐。
5: 怎么刚才这一招好像阿坚的坚果盾呢？
13: 不好意思，是我大意了。
14: 没关系，就当让他多一次进攻机会吧。
10: 好大的口气，刚刚

0: 只是试探你而已。这一次，我会把你们打回家。
1: 队长，这球让我来。
2: 嗯。

0: 让我来接住这个球。哎，队长，我接住了。
1: 奇迹队失分。蒙面侠队得一分。
2: 啊，怎么会这样？
3: 队长，我来搞定他们。
2: 达克，小心点，这蒙面侠队不好对付啊。
3: 放心吧，队长。
4: 尽管放马过来吧。
3: 哼，我就不信我们奇迹队会输给你们。火焰爆射。嗯，
2: 让我来搞定他。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把球还给你。
3: 什么？
2: 看来还要给你加点料啊。

0: 灭侠队再得一分，比分0-2。
1: 好厉害的球技！
2: 怎样？还有什么招没使出来吗？
3: 你们不要逼我！
4: 哇，好强的能量！
3: 我们的努力可不是白费的。
5: 哎，五倍爆裂回旋！
6: 只要有了它，多大力量都能挡下来。
4: 强大的力量，
7: 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坚果盾。
3: 不可能的。
8: 队长，
0: 比分0-3，蒙面侠队获胜。
7: 奇迹队竟然输了，
9: 不灭侠队竟然打败了奇迹队，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4: 猪猪侠哪儿去了？
7: 那招真的好像阿坚的坚果盾，可是，嘿嘿，蒙面人的两个队友，请问，
6: 接球，哼，
7: 追风球，
6: 你这招追风球比以前快多了，
7: 那当然。
6: 流星追月，
7: 你这招流星追月也很危险哦。哈哈哈哈哈哈！阿坚，果然是你，
6: 猪猪侠。
7: 阿坚，太好了，终于见到你了。
6: 对不起，猪猪侠，让你操心了。
7: 说什么呢？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变强了好多呀。
6: 是吧？我遇到了我的恩人，
7: 阿坚。为了成为太阳之子，不要放弃梦想啊！
6: 猪猪侠，
4: 要坚持梦想，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我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6: 帮我实现梦想？
4: 没错，加入我的球队。
6: 可是我连高级元灵都用不了。

0: 不需要什么原理，只要有了它，你就能成为世上最强的绝境球手，成为太阳之子。
1: 太阳之子
2: 就是元灵晶体，
1: 没错，就是它让我变强的。下一场就是你我之间的对决，你要小心哦。
2: 不，阿杰，你不能再使用元灵晶体了。
1: 为什么？
2: 元灵绝境球代表着和元灵一起快乐的打球，但元灵晶体却会影响球员的正常状态，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快把那些晶体毁掉。
1: 可是没有了它，我的梦想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梦而已。
2: 阿坚，梦想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追寻。
1: 追寻梦想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你知道我们这种弱者的感受吗？每天被人嘲笑，被人奚落，我再也不要做一个弱者，我要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2: 哎呀，我怎么就是说不通你呢？
1: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这个圆梦的机会。我们赛场上见吧。
2: 等等，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来比一比。如果你输了，就放弃元灵晶体。
1: 你不是我的对手，
2: 比过才知道。变身。

0: 就让你见识一下元灵晶体的真正力量吧。哎呀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啊，我说过了，你打不赢我。
1: 阿坚，不靠努力获得的胜利，你觉得有意义吗？阿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飞鹤寄翠，专注

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二十三集，猪猪侠遇上风。
2: 阿谦，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了呢？
3: 你别再练了，先休息一下吧。
2: 不行，
3: 不行，调到最高级别，这样太危险了。
2: 迷糊教练，
4: 猪猪侠现在要的并不是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风老师吧，或许他可以帮到你。
2: 风老师，
4: 这就是风老师的家了。
2: 风老师，教教我怎么变强吧。
5: 想要变强？
2: 对，不管是为了小虎队还是阿坚，现在我唯一做的就是要变强。在这一个月之内让我变强，拜托你了，风老师。什么第一式的训练我都能接受。
5: 别咬我了，我答应你还不行？
2: 真的？
5: 你先松手啊。哎呦，
2: 冯老师，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尽管放马过来，我准备好了。
5: 滚筒、挑担、木桶，样样齐全，够你练的了。啊，
2: 你不是说要教我如何变强吗？我可不是来学杂技的。
5: 我说过你得听我的。
2: 哎呀，但是我时间有限的，不能够浪费一分一秒。冯老师，赶紧开始我们的第一式训练吧。
5: 这个家伙很像当年的迷糊啊。猪猪侠，要不我们先来场热身吧。啊，
2: 和您打热身呐。冯老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打伤您就不太好喽。
5: 管好你自己吧，待会儿你随意进攻，只要我移动半步就算你赢。
2: 好，那看招吧。哎呀，
5: 别留手了，赶紧出全力。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呦，好强啊，人民之力简直好像就跟风老师融为一体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想不想学？
1: 想啊。
0: 首先你得一直保持元灵变身状态训练。
1: 什么？一直使用元灵变身状态训练？
0: 看你的样子一直就没有试着和元灵协同训练吧。
1: 好像真的是这样。
0: 来吧，尝试一下20秒内通过这个梅花桩。
1: 嗯，这也太简单了吧，用不着20秒，10秒就能通过。嘿嘿，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就掉下去了。啊，冯老师，你的梅花桩中间缺了这么大一段，我怎么跳过去啊？
2: 这就是元灵之力控制训练大法，当你遇上有梅花桩的空缺时，就把元灵之力注入脚步，然后跳过去。但注意力量得控制好，不然用力过猛或者过弱，一样会掉下去哦。
1: 阿武，你准备好了吗？
0: 看来要学成还得花些时间呢。这同样是锻炼你的元灵之力控制，我也将力量融入手部，掌握平衡。
3: 不如我们去休息吧。
1: 不行，我们得赶紧提升自己的力量，不然根本没可能打败阿坚的。我们上，先是把元灵之力聚集到吊脚。阿武，再来就是左右左右左左右。
3: 啊，左右左什么？
1: 左左右左右左。
3: 哎呀，蜘蛛侠，我跟不上呀，不要那么快呀。
1: 哎呀，阿武，你干嘛呢？能量太小了。哎呀，阿武，刚刚都说了左右左右左左右，
3: 是你太快了，我怎么顾得上你？左什么右什么呀？
1: 再来，右左右左右左左。哎妈，这次能量不行，我再来。好，左左右右左左右，
0: 这样不行啊，孩子。
1: 哎呀，你又错了，阿武。
4: 冯老师，是不是我太笨了？怎么我还是学不会啊？
0: 你们两个时机未到。
3: 好，
0: 想喝？自己倒。
1: 哎呀，好烫啊！奇怪，怎么冯老师就倒得这么流畅，而我会洒出来呢？
5: 好。
0: 倒茶也是门学问，不能急。你们两个再用适当的力度去倒，感受到水流动的快与慢，那怎么可能会洒出来呢？
1: 感觉到水的流动啊！我明白了，冯老师，使用元灵之力也是一样，只要跟阿武的意识融为一体，我们就能同时的感受到元灵之力的流动，才能如意的操控元灵之力。谢谢冯老师，我们去训练了。你能看见吗？阿武。
5: 好。
1: 阿武，我们上。

0: 冯老师，你还是要让我吗？
1: 当然。
0: 冯老师，你可别后悔哦。来吧，阿武。
1: 还是想用大招一下把我给轰掉。
0: 上吧，黄虎金刚闪。
1: 速度威力也变强了，你要小心了，老伙计。打偏了，不对，不是猪猪侠打偏了，是阿武按照猪猪侠的分析改变了猛虎金刚闪的路线。不对，风卷残云，什么？竟然在短时间内利用元灵之力变换，不仅缓冲了我的大招，还瞬间站稳了。
0: 冯老师，你可不止退后半步哦。
1: 哦，啊，臭小子！
0: 谢谢冯老师这段时间的教导。不过，感觉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1: 学无止境，永远保持谦卑好学的心态，和你的园林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
2: 猪猪侠，是时候回去了。
0: 走了，等我拿下总冠军，一定会再回。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0: 风刃，加碎银层，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星联赛总决赛的现场。
1: 哎，状态不错，猪猪侠。
2: 当然，我现在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只是为了拿冠军，还为了我的挚友阿坚。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老板。
1: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捧起冠军杯了。
0: 不用着急，只要大家利用好园林晶体的力量。哼，
5: 猪猪侠，我终于可以站在赛场和你来场较量了。
0: 事不宜迟，今天是由小虎队和蒙面侠队为我们带来恒星联赛最终战，比赛即将开始，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2: 阿坚，放弃使用园林晶体吧，这根本就不是属于你的力量。
5: 只要能变强，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些？
6: 难道你不知道园林晶体是压榨园林的生命力得来的吗？它根本就不是好东西。
5: 压榨园林的生命力？
6: 你知道制造一块园林晶体需要消耗多少园林的寿命吗？
7: 队长，别听他们胡说，园林晶体只是提升能量的工具，和传统的园林附体没什么区别。
6: 你
8: 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0: 事不宜迟，恒星总决赛现在正式开始。
9: 智力变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哼，就你们这水平，只要我们队长出手，一瞬间就能完事了。队长，交给你了。
2: 哎呀，哎呀。
3: 阿金，
1: 队长，你在想什么？我传球给你啊。
2: 我。
1: 这球就交给我吧。哎，
3: 接招吧，上吧，猛虎金刚闪。哎，
1: 真有点本事。嗯，当我们进攻了。嘿，哈哈，
3: 这球轻轻松松。嗯，
1: 是吗？
4: 哎呀，啊，猪猪侠小心。
1: 嘿，
3: 哎呀，
5: 哇哦，这是怎么回事？猪猪侠居然被从后面来的球打中了。
1: 你们可不要输得太快哟。
6: 啊！哎呀！
2: 哇，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够自由移动！
6: 得把球权拿回来！哎呀！啊！
7: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园林——黑影？
2: 传说中的梦幻园林？黑影？
7: 传说中有一种园林，速度极快，行踪神秘莫测，它能栖息在任何物体的影子内，简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但是黑影极度害怕阳光，完全不可能在白天出现，但它的黑影怎么能在太阳下行动自如呢？
1: 黑影的确害怕阳光，但有园林晶体的能量加成，是他消除了这一缺陷。哎，哎，哎，
2: 哎，哎，犯规！他们场上怎么多了一个帮手？
4: 犯规！抗议！
7: 哎，这是对手的技能，不是多了一名球员。
8: 他们的影子能随意进入我们的内场，进攻距离太近，根本反应不过来。
5: 我就喜欢这种掌控一切的力量，结束他们。哎，嚯！啊！
2: 嚯！啊！
5: 只是单方面的碾压，小虎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1: 这就是你们不自量力的下场。
3: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被园林晶体打败。
1: 真是不懂放弃的家伙。呀，嘿，
3: 哎呀，
1: 我就看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3: 啊，哎呀，呀，
1: 你看清楚了，猪猪侠，这打在你脸上的每一个球都是园林晶体给予我的力量。嘿，
3: 我看不见，这都不是真的力量，力量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回来的。
1: 还嘴硬。嘿，
9: 加油，猪猪侠。
5: 你完蛋了，猪猪侠。
1: Yeah.

0: 大意了，
1: 猪猪侠拿到球了！
2: 哇哦，没想到小虎队在不停被打压的情况下拿回了球权，不愧是防御手出身的猪猪侠。
0: 比赛才刚刚开始。
3: 太早，防止屏障。想改变方向，没用的，能量加强。
4: 什么？
5: 又是园丁晶体的效果。
6: 不能让他们拿到球权。
7: 休想拿到球，黑鹰。
8: 这是猪猪侠拼了命拿下来的球，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9: 哎，太棒了！
7: 可恶，竟然还有这一招！我说队长，你什么时候才肯出手啊？要是你出手，小虎队早就输了。
3: 队长想明白了，自然就会出手。接下来交给我吧。有我在，他们是攻不进来的。
6: 哎，狂风扫落叶，
3: 防止屏障。
7: 嘿嘿，就这点能耐？
0: 还有我。哎，
3: 什么？
2: 菲菲选手居然跳出了界外，他这是想做什么呢？
4: 飞火流星。
3: 队长快闪开。
2: 哇哦，原来是侧方进攻。
6: 慢腾缠绕，
4: 谢谢你波比。
10: 什么？
2: 比赛出现了反转，一直被死死压制的小虎队竟然率先得分，小虎队1-0领先蒙面侠队。
0: 嘿嘿，我们的北极乐园战术厉害吧？
4: 这就是通过累积才能获得的宝贵经验，只会用园林晶体的人永远学不来。
7: 没错，但起码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被别人欺负，被别人嘲笑，甚至连队友也离我而去，就因为所谓的天赋抹杀了我们对绝境球的热爱。
0: 不，我能理解。菲菲。阿杰，你
11: 干得好啊，阿杰。
2: 菲菲被一记快到肉眼跟不上的进攻直接击飞，小虎队才领先了不到1分钟，瞬间就被蒙面侠队扳平比赛，现在1-1平手，进入中场休息。
10: 阿杰，你为什么？
12: 不要废话了，猪猪侠，这是一场比赛，就用这场比赛的胜负来决定我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哼。

0: 个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0: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第25集，恒星总冠军。
12: 你们是宝菲菲。
13: 他们没多少体力了，大姐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14: 是。
15: 欢迎再次回到比赛现场，小虎队主力队员严重受挫，下半场对于他们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16: 放马过来吧。哼，
14: 那你看好了，我就用这一球一次过解决你们吧。
17: 什么？
18: 能够控制如此强大的力量，
14: 抱歉，猪猪侠，我们的力量现在根本不在一个次元。星球陨落，
17: 这也太强了吧！
15: 难以置信，大剑选手的攻击像陨石一样砸向小虎队，
17: 可恶啊！
15: 小虎队根本无处可逃。
14: 姐，哈哈，看见了吧，猪猪侠，现在的我即使是太阳之子也能打败。
10: 阿姐，你
12: 零度冰城，
3: 猪猪侠，
15: 小呆呆竟然防下了这一击，
14: 别太小看我了，我只用了10%的力量都没有。

0: 超人脚。
1: 蜘蛛侠，你不能在这里出局，用你的双手去告诉阿坚，什么才是真正的绝境球吧。大神，释放全部元灵之力。
2: 就是我的力量。
3: 哎呀，好可怕。
4: 小虎队又有一名队员受伤离场了。
1: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波比。
2: 只要拥有这股力量，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得到。
0: 阿坚，我一定要打败你，就用我的双手在这绝境球场上。
5: 好强的元灵之力，
2: 你就尽管来试试。连续使用强力招数后的元灵晶体需要时间缓冲，
0: 还没完呢。
5: 休想！休想逃！不可能！
0: 爱是赢不了光的。
4: 小虎队奇迹般的将比分扳成2-2。
2: 银虎，
0: 阿坚，看见了吧？绝境球手和元灵的感情可以转换成强大的元灵之力。你的元灵晶体只是一件冰冷的工具。
5: 别听他胡言乱语，阿坚。
6: 队长，
2: 猪猪侠，我连高级元灵都用不了。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5: 用那招了结他。
2: 是，我是。
0: 阿坚，你想干什么？
7: 哇，那是什么？
5: 就是这个我追求的力量。
2: 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不能使用高级元灵？既然元灵从一开始就舍弃了我，那我也不要再相信什么元灵了。
8: 猪猪侠，我快没力气了。
0: 元灵怎么可能会舍弃你呢？
2: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坚持了这么久还是无法变强？
0: 怎么会不行呢？
2: 够了，不要再说了。
3: 奇怪，
0: 阿坚，你到底做了什么？
5: 我只是让元灵晶体附身到他体内而已。
0: 什么？
3: 他好像好痛苦。
6: 元灵晶体正在侵占阿坚的身体。
9: 队长，
0: 住手！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被元灵晶体。
2: 我知道，你根本不懂，我只有依靠元灵晶体才能变强。没有才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5: 诞生了，我最强的绝境球手。
0: 怎么会变成这样？
5: 好了，阿金，了结他。
1: 是刚才那招吗？

0: 气吧，猪猪侠。
1: 猪猪侠。
0: 没有园林之力，没有同伴的帮助，现在不过是一只逃命的蚂蚁罢了。
2: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坚他明明一直那么努力。
0: 那家伙只是个没有才能的人而已，努力就会有回报，那不过是他自己在骗自己而已。
3: 这股巨大的立场是
0: 臣服于力量之下吧。
4: 猪猪侠，
2: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阿武，
0: 笨蛋，这种时候还想着保护园林。
2: 阿坚，
1: 猪猪侠，没有才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5: 你在哭吗？你怎么
2: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5: 猪猪侠，
2: 努力怎么会没有意义？你要把你所有的努力都白白的浪费了吗？阿坚，
5: 一定不会，我们两个再努力一次。
0: 怎么可能？竟然还有园林之力！
2: 是，阿武，我们也是这样努力过来的。我们的汗水，我们的挫折和痛楚。
5: 猪猪侠，
2: 绝对不是毫无意义。
0: 终于找到你了。
3: 这股力量难道说是进化？这感觉简直跟哈莫迪一

0: 咦，谁赢了？
1: 结束。
2: 果然赢不了啊，猪猪侠还有阿吴，我又输了。
3: 不，我们的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2: 猪猪侠已经结束了。
3: 不，还没完呢，再比一次，不用园林，不用队友，只有我们两个，再比一次。
2: 想干嘛？我什么都没有了，已经结束了。
3: 难道你不想赢我吗？
2: 我的梦想到此为止了。哎呀，
3: 不可以，不可以放弃。
2: 我连园林都用不好，我根本没有打绝境球的天赋。
3: 那又怎么样？你不是努力过了吗？证明给我看你的努力。
2: 我想赢，我想赢你，猪猪侠。
3: 那就继续打下去，证明给所有人看，努力怎不会是毫无意义。

定能遇到与你心意相通的园林的，跟等级无关，与你一同努力成长的园林。到时候我们再来打一场。绝境球是绝不会舍弃你的。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七，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阿武，你看看这奖杯。
1: 阿武呢？阿武，
2: 怎么了，猪猪侠？
1: 阿武好像不见了。

0: 什么？
1: 阿五，
2: 你在哪里？
3: 阿五，
4: 阿五，
5: 阿五，
6: 阿五，
7: 小玲珑，你有没有看见阿五？
8: 不去，不去。

0: 嗷嗷
1: 许动
0: 嗷嗷
2: 不是你要的园林
3: 小老虎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4: 把舞还给我阿舞我来了
2: 不是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0: 你们去追乔贝利我跟风狼来对付他
5: 阿金那你们小心一点
0: 猪猪侠你们快走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0: 银狐让他们去吧
2: 队长你们这是做什么
0: 他们是我的朋友
2: 难道你们想背叛博士
0: 博士一直在利用我们我们该清醒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跟乔博士划清关系
4: 别走把舞还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我们从后门偷偷溜进去吧。
2: 好。
3: 我追寻了多年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4: 放开阿武。
3: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要抽取阿武的元灵之力吗？
4: 抽取元灵之力？
1: 没错，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元灵之力来制造大量的元灵晶体。
4: 哎呀，把阿武还给我。
3: 无知的家伙，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只元灵真正的价值。
5: 猪皮侠，救我！
4: 阿武，为什么你要这样对阿武呢？
3: 哈哈哈哈，这都是命运的指引。我要用他的力量来打开起源之门，并获得改变世界的力量。哈哈哈
0: 哈，起源之门。
4: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阿武是我的同伴，你快放了他。
3: 同伴？元灵只是用来提升力量的工具，根本不能做同伴。
4: 元灵才不是工具呢，他是我们的朋友。
0: 猪猪侠说的对，和元灵建立真挚的感情，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3: 好，那就和我的玩具来场游戏，看看我们谁对谁错吧。
6: 怎么了？怎么地震了吗？
0: 大家小心。

0: 那是元灵晶体。
1: 好强的元灵之力啊！
2: 看来不突破它是没办法过去的。
3: 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救回阿姆。
4: 陪他们好好玩玩吧。
2: 大家快闪开！
5: 哎呦！

0: 侠，小心！
1: 钻石必来！
2: 干得好，波比，超人强！
3: 哼，真是命大的家伙！
2: 大家不要各自为战。我看那些破铜烂铁有四种属性，我们就利用属性相克来打倒它。
4: 好。
5: 哎，
1: 上！
5: 草木园林，
6: 雷火园林，
1: 大地园林，
7: 冰雪园林。
5: 哎。
8: 哇！我们成功了！
3: 很聪明，懂得用园林属性相克的方法。不过，接下来这两种属性，你们队伍恐怕就没有了吧？
2: 什么？
0: 不会还有吧？

0: 没想到乔贝利他竟然拥有金刚和梦幻这两种稀有属性。
1: 我们拼尽全力也要把它夺回来。
2: 说得对，我们的元灵之力绝不会输给元灵晶体。
3: 大家，
4: 无聊的感情看着就让人不爽。

0: 错嘛，竟然能拼个旗鼓相当，就差你了，猪猪侠。要是加上你的力量，说不定就能打赢呢。你看看你，没有元灵之后，你什么也做不了。
1: 我拥有一群值得信赖的伙伴，就算没有元灵，也可以战胜你。
0: 伙伴，我不需要。

0: 该死，太阳之子的巨力回旋。
1: 哼，
0: 你是当年的太阳之子？
2: 就是现在猪猪侠。
1: 哎，乔贝利，
0: 该死。成功了！现在我已经没必要陪你们了。
1: 阿呜阿呜，太好了，阿呜。
2: 快离开那里！

0: 平安地离开这里。
1: 猪猪侠，你们要撑住啊！
2: 怎么会变成这样？
1: 这是哪里呀？哇，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
5: 了，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

0: 香香鳕鱼肠。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集起源之地。
1: 这是哪里啊？
2: 哇，好美呀！
1: 可是我这是在哪儿呢？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他们该不会掉到悬崖里了吧？哎
2: 呀，你们到底在哪里呀？
3: 哎，等等，前面有个村庄。
0: 啊，他们肯定掉到村庄里了，我这就去找他们。
4: 怎么这里只有园林呢？难道这就是园林的世界？
0: 他们竟然会分工合作，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文明，和我们的世界的园林完全不一样。哎，
1: 我只是
5: 干
1: 嘛嘛？我长得很可怕吗？
5: 是异族人。找到他了，
0: 是会说话的高等园灵。哎呀，我终于能找到沟通交流的对象了。
1: 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太暴力了吧。
5: 张春霞，
0: 菲菲，超人强，太好了，你们没事吧？

0: 你看我们现在这副样子像是没事吗？
1: 你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还有阿武呢？
2: 我们没看见阿武，我们醒来的时候就被抓住了。
0: 玲珑和大山也和我们走散了。
1: 他们也和你们走散了？
3: 把他们带回去，今后长老发落。
1: 等等啊！哎呀，我的手好痛啊！不要这样绑着我好不好啊？哎呀，喂喂，我说，其实我们很乐意跟你们走，没必要把我们绑着嘛。
3: 好啊！
1: 哎呀哎呀，放开我，快放开我！哎呀哎呀哎
4: 呀！坏蛋！
2: 坏蛋！
1: 哎呀，完蛋了，完蛋了！这里的园林一点都不友好，阿武他们要是被抓了，肯定会被虐惨的。阿武，哎，阿武，想不到我们就此分开了，不知道现在阿武过得怎么样了。啊，程日强，菲菲，快看那边。
5: 好吃。
1: 阿武，他们惊人。
6: 来，阿武，接着。
7: 好，
6: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果子，很好吃的。
1: 阿武，救命啊！
3: 吵死了，给我安静点。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大家都是文明人，就不能坐下来和平交流吗？
3: 哼，你们这些异族人竟然还敢再来园林部落啊？
1: 什么再来呀？我这是第一次来呀。
3: 还狡辩，说你们为什么要偷园林之心？
1: 什么园林？什么园林点心？我没有吃过呀。
3: 是园林之心，不是点心。
8: 这个异族人太狡猾了，还会装傻。
1: 不要啊！咬不到啊！我可是红星级别的绝境球手，你这种速度想咬到我？
3: 为了别再吃苦头，你们还是老实交代吧。
2: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真的不是坏人呢。哎，
3: 把他们都放下去。
1: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快住手！阿武，
2: 玲珑，
0: 大山，
7: 误会了，误会了，他们是我们的伙伴，不是来偷园林之心的。
3: 阿武，你在说什么？他们是你们的伙伴？
7: 对，他们是我们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6: 异族人贪得无厌，在远古时期就一直强迫我们帮他们干活。别偷懒！
9: 而这几个坏蛋
10: 干什么？
9: 前不久还想偷我们部落的园林之心，
7: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了。
1: 啊！救救我！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法阵。
1: 阿武，你们既然选择救异族人，
2: 小白，异族人也是可以和园林和好相处的，现在不是和他们争论的时候，先拿下异族人再说。
1: 阿武，对不起了，是你们逼我的，抓住他们。
3: 快跑了。快闪开。
2: 小心。
4: 怎么这些园林这么难缠呢？
5: 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1: 你们无路可走了。阿武，你们过来吧，园林应该和园林在一起。
2: 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和蜘蛛侠他们和好相处的。
6: 你们是被他们蒙骗了，今天我一定要你们亲眼看到这些坏蛋的真面目。圣域制裁。
1: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他们不值得你这样牺牲自己。
2: 大家可以为了救我而拼尽全力，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也一样会为了他们付出任何代价。
1: 自私自利的异族人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别开玩笑了，
6: 既然你还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好，
0: 大山，
6: 阿武，快放开我，不然我们都会掉下去的。阿武，
3: 阿武，你们坚持住啊！阿武，坚持住！
6: 手，
4: 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园林是世界赐予人们最好的伙伴。没有任何事可以将我们分开。
2: 蜘蛛侠，刚才我以为你要永远离开我了。
3: 怎么会呢？我们约定过要永远在一起的。
5: 玲珑，
6: 欧仁强，
1: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彼此的情谊，他们是可以互相依托生命的伙伴。
6: 也许阿武是对的。就算是异族人，也有真正把园林当成伙伴的好人。

0: 佳佳，你又不会吹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回家的路，
7: 我们为刚才的事情道歉。
6: 没有啦，要谢谢你们才是。要不是你们刚刚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8: 太好了，蜘蛛侠，大家终于可以成为好朋友了。
9: 一起回部落吧，我们特产的水果馅饼绝对让你们吃个饱。
10: 好。

0: 儿子，
1: 爸爸。
2: 什么？我们到了异空间？
3: 我们的园林圣域跟你们的童话星球在不同的时空。
2: 哎呀，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回去的？例如说时空穿梭机、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之类的。
3: 没有。
2: 哎呀，火车。嗯，飞机。嗯，船。嗯，那我们怎么回去呀？怎么办呢？哎
4: 呀呀呀，都在嘴上，怎么办呢？我们去找人问问吧。对
2: 啊，好，快走快走，超人桥跑起来。
5: 我前几天见到一个飞碟掉进北湖。
2: 哇哇，真的有飞碟耶。
6: 我听说有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飞行器。
2: 哎呀，这飞行器也太小了吧。
7: 听说南山有一条时空隧道，或许它可以穿越空间呢。
2: 真的？不会错啦，时空隧道一定就在这里啦。小白呀，保重了，再见。
8: 再见。
3: 原来这条蛇叫时空隧道啊。
1: 难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不能再见到爸爸妈妈了吗？再也不能打绝境球了吗？
4: 哥哥侠，你冷静点。
1: 我珍藏的十二包爆珠棒棒糖，哎呀，一定

0: 光了。
1: 我带你们去见长老吧，或者他有办法。
2: 元灵圣域跟外面的世界隔绝，根本无路可通。
3: 难道说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了吗？
4: 我们能进来就肯定能出去呀。
5: 长老，请你帮帮我们。
2: 虽然我帮不了你们，不过或许有个元灵可以。
4: 真的吗？
6: 他在哪儿？
2: 好多年前，有个元灵曾经打开过空间之门，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脾气也很坏，没人敢接近他。
1: 怪诞森林不行，不可以去怪诞森林。
3: 小白怎么了？
1: 怪诞森林里面有很多古怪的东西，十分危险，我们都不敢靠近。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3: 不，就算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5: 嗯，没错。
3: 既然小白说里面好危险，我们要做好准备才行。传强，这是你的武器。菲菲，这是你的。
4: 这是什么？
3: 哎呀，只能找到这些啦，将就着用吧。
4: 那你用什么？
3: 我有这个，我们走。不是说很危险的吗？哪有危险的？风景还很好哎。
7: 菲菲，你走在前面吧。
4: 有什么好怕的？这里风景那么好，好漂亮啊！你说是不是啊，玲珑？
3: 什么？
8: 离开这里！
3: 什么声音呢？
5: 小心！大帅！
7: 好！
5: 钻石壁垒！
4: 玲珑！咻！
5: 这些蓬幔看上去像是有人用元灵之力操控的。
4: 这种攻击跟绝境球比赛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3: 哎呀，不要打我的屁股啊！哎呀！
9: 蜘蛛侠，我好像感应到了一些什么，就在前面。
3: 难道说，大家这边走？
5: 蜘蛛侠，
4: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5: 这些藤蔓真是够烦人的。钻石壁垒。
4: 让我来。飞火流星。
5: 帅呆了！
4: 说起来，猪猪侠，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呀？这里是……
5: 你们看那边，那个，该不会就是
4: 空间之门？
7: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8: 给我离开这里！

0: 群怪物，给我离开这里！
1: 快躲开！
2: 你是？
3: 他就是长老所说的能打开空间之门的元灵吧？
2: 老先生，请听我解释。
0: 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2: 我们只是想借用一下你的空间之门回家而已。
0: 果然你们是想打我的空间之门的主意。
4: 哎呀！怎么越解释越糟糕啊？
2: 老先生。
1: 没办法了。菲菲，猪猪侠，你们过来。
0: 你们挡得住吗？单凭一个人是不可能抵挡住我的岩石冲击的。
1: 谁说只有一个人？
0: 什么？竟然在同伴的手臂上套上钻石的手套？
2: 这样就不怕你的石头攻击了。
0: 你们几个还真有点本事。
2: 老先生，我们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借空间之门回家。
0: 空间之门，就连我这个制造者也找不到方法，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孩能做些什么？
4: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们也要找到回家的路。
5: 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
2: 他的儿子？老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帮您把儿子找回来。
0: 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死老头把我的事都爆出来了。算了，既然这样，就告诉你们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希望能找到再次开启空间之门的力量，但还是未能成功。
1: 那你为什么还要？
0: 我儿子拥有打开空间之门的力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方法回来的。在我儿子回家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这里。快离开这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4: 去！
2: 等一下，猪猪侠。
0: 既然这样，好吧，是你逼我出招的。你傻了吗？竟然想徒手接住我这一招？你想受伤吗？即使有钻石的保护，你的手也会受不了的。
4: 我不会离开的，这是我们回家的唯一希望啊！
1: 猪猪侠。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儿子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开空间之门的吗？
4: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等下去吗？让我们一起来帮忙，一定可以找到打开门的方法的。我们也想要回家，

0: 儿子，阿摩迪。
1: 老先生，你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儿子，
2: 我不是你儿子。
3: 好像是阿武和大叔的儿子拥有相同的力量特征。
4: 那大叔就是同意帮我们喽，真是性情多变的一个大叔啊。
0: 对了，既然阿武跟我儿子那么相似，说不定也可以打开空间之门呢。
5: 真的吗？
0: 理论上应该行得通，不过门太久没用，用之前要维护一下。
1: 既然大叔需要时间修门，明天是我们的庆典，你们也过来玩吧。
6: 小白，
1: 我跟过来了。
4: 庆典？
5: 庆典？
1: 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
6: 我要去。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呀、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霸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霸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方南的鱼鳞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5: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惹的祸。
1: 我们去丛林里听动物唱歌，他们不说话却唱得非常快乐。
2: 蛇会嘶嘶，
3: 猴子会咦咦，
4: 听鹦鹉呱，
5: 还有蝙蝠在叽。
1: 他们一起唱就像这样，哇！
6: 莱德和汪汪队要出城了，那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小猫咪们。
7: 快看，那儿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扎营点。
8: 也许吧，小哥。可莱德和狗狗们想在沼泽旁扎营，那儿可能更适合进行动物抓拍。
7: 嘿，我听到了一种冒泡泡的怪声，好像
9: 来自这边。
8: 我们过去看看。
7: 现在我又听到多出来一种奇怪的啪啪声。
8: 蝙蝠，它们只在夜间出没。
7: 这些动物看上去像是要躲开什么，而且他们像在说：“
10: 太臭了，
7: 到底是什么这么臭啊？”
8: 不太清楚，不过我想就是臭味让动物们离开家的。
7: 哦，猴子的脚好像受伤了，
8: 这种时候最好呼叫汪汪队。
3: 我们到了，你们在哪里？
11: 嘿，准备好去拍野生动物了吗？
12: 活动可能要取消了，动物们全都逃走了，这里有很臭的气味，这只可怜的小猴子还受伤了。
11: 放心吧，我们会帮他治疗的，同时也要解开那股臭味的谜团。没有臭气冲天的丛林，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3: 这次我还真的是滚过来的。真的，
2: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卡罗斯和小克说有一股奇怪的臭味逼得丛林动物离开自己的家。
12: 太臭了，
11: 他们逃得太快了，结果有只猴子受了伤。
3: 可怜的猴子，
5: 快点帮帮他！
11: 还用说吗？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驾驶警车，用扩音机把害怕的动物赶到一起，
3: 包在阿奇身上。
11: 还有毛毛，我需要你用医疗急救包帮助受伤的猴子，
2: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1: 还有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展开空中搜索，查出臭味的来源。
5: 狗狗要飞上天喽！
1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也不知道动物们往哪儿跑了。那个方向，莱德，我找到了逃离家园的动物们。
1: 做得好，阿奇，动物们离开臭味区了吗？
0: 是的，这个地方没臭味，我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停下。

0: 样有用。
1: 我们不说话，唱得非常快乐。
0: 莱德，他们停下了，
2: 现在好像在唱歌。
3: 做得好，阿奇，找到卡洛斯和小克了。
4: 莱德，毛毛，太好了，你们俩来了。
3: 不用客气，毛毛，去看看猴子的腿。
0: X 光机。
1: 你的腿不会有事的，猴子朋友，只要包扎一下就好。
2: 恶心，真希望你能把我们的鼻子包起来。
5: 天天，有没有找到这股神秘臭味的来源？
6: 等我一下，莱德，我再折回动物逃走的地方看看。
7: 现在把汪汪队总部寒冰纳化，我们用油漆把汪汪队的标志变成紫色，然后再把我的照片挂在潜望镜前，这样他们就只能看到我了。
0: 莱德，我在沼泽上空，看上去有很多绿色的泡泡从沼泽里面冒出来。咦，恶心，是闻着非常臭的泡泡。
8: 没错，那股臭味应该就是从这些泡泡传出去的。
3: 好，天天，毛毛，包扎的不错，我们去查看沼泽了。哇，肯定在靠近源头，因为这股臭味变得越来越难闻了。
4: 不断冒出的泡泡就是沼气，有时老去的植物和树会在密封的沼泽底部腐烂，并出制造这些绿色泡泡的难闻臭气。
2: 这股臭味真的太难闻了。
1: 你说的对，小柯，这闻起来实在是太臭了。
2: 也就是说，在臭泡泡消失以前，动物们是不会回来了。
3: 天天，你用直升机的风把臭泡泡从沼泽里吹出去。
6: 这个主意不错，莱德，大家都退后几步，这里的风要变强了。泡泡飘走了，搞定。
3: 做得很好，天天。

0: 走了。
1: I like this smell， 闻起来已经没那么臭了。
2: 阿奇、毛毛，危机解除了，
3: 你们俩可以带动物们回沼泽。
4: 我们知道了，莱德，怎么才能让他们跟我们走呢？
5: 我带了狗狗点心，本来想用来引动物靠近，让我们拍照。
4: Rock， 发射器。
5: 现在可以用这些点心带动物们回他们自己的家。
1: 沼泽冒泡泡的声音，但是比之前冒泡泡的声音更大。真是个超级无敌大的泡泡，它里面充满了臭烘烘的沼气。哎呀呀，动物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泡泡破掉他们会再次离开，臭味可能会难闻到让他们再也不愿意回来。
2: 毛毛，别让动物们过来，
3: 我们遇上了大泡泡麻烦。
4: 知道了，莱德。
5: 糟了，狗狗点心快没有了，
4: 得把它们留在这儿，可怎么让它们留下来？
5: 你知道除了点心它们更喜欢什么吗？就是音乐。
6: 我们都到丛林里来听动物唱歌，我们不说话却唱得非常快乐。
0: 像吹走其他泡泡那样用直升机吹走大泡泡吗？
2: 这个泡泡个头太大，会被螺旋桨戳破。路马，我们需要气垫船，还有灰灰，沼泽这里需要吸尘器。
0: 绿色代表走，
7: 开始行动吧。
2: 好的，动作一定要轻。路马，驾驶气垫船到泡泡那里，然后灰灰把吸尘器设定成倒着转，让它吹出风。我们要把这个大泡泡送上天空。
5: 吸尘器倒转。
2: 狗狗们，看来风会把它吹得远远的。阿奇、毛毛，现在安全了，动物们可以回他们自己的家。

0: 我们可以去拍野生动物了。
1: 已经有动物朋友想要我们帮他们来上几张了。
2: 是谁笑得最开心啊？
3: 哦，看来是小鳄，臭味不见了，所以他特别开心，我们都开心。谢了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有泡泡冒出来烦你，就大声呼救吧。
2: 不知道那个大臭泡泡最后去了哪里。
4: 小猫咪，来看恶作剧大师恶作剧吧。不管汪汪队的潜望镜对着哪儿，我都会直直地盯着他们。恶心啊啊！嘿，谁帮我拿掉这东西？其实我没那么喜欢。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长隆
1: CCTV
2: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正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哎，狗狗拯救鸵鸟宝宝。
4: 有动静的吗？没有，奥利维亚一直很有耐心的孵蛋，但是两个宝宝好像并不急着出来。没关系，
5: 也许这样莱德和狗狗们就刚好能看到蛋孵化了。哎呀，说到就到！
6: 嗨，吴大先生，吴大夫人，
7: 嗨，你们好，
4: 欢迎啊，狗狗们，
5: 我们可以去看鸵鸟宝宝吗？哦，他们还没孵出来呢。
4: 但是应该快了，
7: 太好了，鸵鸟宝宝真的很可爱。
5: 看来机器狗也这么觉得。既然还有时间，我们开始做送给鸵鸟宝宝的礼物吧。
7: 哦，要送给鸵鸟宝宝的礼物。
5: 对，我们打算帮他们造一个大大的围栏，给他们更多玩耍空间。
4: 哦，你们像邻居一样亲切，而且我们还不是邻居。
7: 很乐意帮忙，走吧，狗狗们。
5: 哇哦！
7: 那两个真的是蛋吗？大小竟然跟椰子有一拼。
5: 个头越大的鸟下的蛋越大。
7: 不要太靠近鸵鸟窝，毛毛。要是蛋突然孵化了，鸵鸟宝宝可能会印随你。
5: 印随？那什么意思？
7: 意思是不管他们最先看到谁，都会以为是自己的父母。真想快点看到鸵鸟宝宝。不是只有我这么想。
5: 连那只老鹰也想看鸵鸟蛋孵化。对，可鸵鸟爸爸跟妈妈不希望老鹰离蛋太近。乖乖，奥斯卡、奥利维亚，不会有事的。哇哦！奥利维亚，快回来！你得留在窝里孵蛋呐。稍微再高一点，高一点，停下。
8: 闪电去把他们追回来！别担心，小蛋蛋，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快点儿，你是我打造的，我知道你可以跑得更快。哦，哦，还有比卡在倒档的电动马更糟的事儿吗？哦，你停下！哦，你们不要管那只老鹰了，必须赶紧回去孵蛋呐！
9: 就算我们都跳下峡谷，也帮不上什么忙。这种时候就该呼叫汪汪队。
10: 谢谢，我们马上就能造好围栏了。
9: 你好，温娜先生，围栏就快造好了。蛋孵出来了吗？
11: 眼下我们这闹出来的只有一大堆麻烦，奥利维亚被困了。
9: 不好，真是太糟了！我们会救他的，没有上不来的鸵鸟，只有勇敢的狗狗。 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2: 莱德需要我们。毛毛在哪里？
13: 小马，小马，快跑！
12: 我只是在骑马胡闹嘛。<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鸵鸟奥利维亚遇到麻烦了。
2: 鸵鸟妈妈真可怜。
1: 她不会有事的，我们会赶去救她。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吊爪搬走岩石，解救奥利维亚。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天天，我要你用吊具把奥利维亚从峡谷吊上来。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同时我也需要灰灰，我们赶去峡谷时得有狗狗帮这些蛋保温。
3: 你要我坐在蛋上面？
1: 不是，我需要你给蛋造一个孵蛋器。
3: 孵蛋器是个什么东西？
1: 就是用一盏灯对着鸵鸟窝让蛋暖烘烘的。
3: 主意不错，绿色代表走。
1: 还有阿奇、毛毛和鹿马，你们继续帮忙建造围栏。
0: 马上去。
4: 没问题。
0: 当然了。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撑住，奥利维亚，救援马上就到。莱德，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1: 不会有事的，奥斯卡，我们会救他的。可温纳先生，但必须保持温暖。你能帮灰灰装鸵鸟窝孵蛋器吗？
0: 我马上就去。好了，听着，闪电，这次你可以往前跑吗？驾！
1: 好了，小丽，抬起那块石头。
2: 没问题。要找。
3: 不行。哦。
2: 也许吧。哦，
0: 停下，闪电。
3: 你好，温纳先生，我从来没有做过孵蛋器，这个可以吗？
0: 看起来还不错，灰灰，我们去给它装上灯泡，然后就可以开始孵鸵鸟蛋了。快来！
1: 希望温纳先生找到了奥斯卡和奥利维亚，我马上回来，机器狗。是这样，小丽，就快要夹住了，轻轻地拉上来。啊，做得真棒，小丽。好了，天天，用你的钓具吧。
4: 鸵鸟本来是不会飞的，但今天要飞了。我们走吧，奥利维亚。
2: 我觉得奥利维亚不喜欢飞行，我得把它放下来。
1: 看来我们必须再想个办法送他回去孵蛋。
3: 我们只需要把灯对着蛋，让蛋保持温暖吗？
0: 没错，要做的就是这么简单。他们会舒舒服服的等到
1: 鸵鸟宝宝孵出来了。
3: 鸵鸟宝宝本来就是这么叫的吗？
1: 糟糕，看来鸵鸟宝宝以为机器狗是他们的爸爸。
2: 可怜的奥利维亚，你的脚一定很痛。
1: 他这个样子是不可能走回家了，我们需要车子。机器狗，请回答。我要你把汪汪巡逻车开过来，我们要送奥利维亚回牧场。奇怪，我听见三只机器狗在叫。
5: 这下该怎么办？机器狗不是鸵鸟宝宝真正的爸爸。
3: 机器狗是个很棒的机器人，也许他也能当个好爸爸。
0: 有这个可能，但可怜的奥斯卡和奥利维亚失去宝宝会很伤心的。说到这个，宝宝呢？

0: 车来了，奥利维亚，机器狗会送你回去。谢谢你赶来，机器狗，把它带到车上，然后。
1: 哇！
0: 来了！机器狗用飞行器追上他们，带他们回来。

0: 只狗会带奥斯卡回来的，先送你上车吧。啊！
1: 哇哦，汪汪巡逻车要去哪里呀？
0: 而且是谁在开车？哦哦，看来是鸵鸟宝宝孵出来了，我们去追他们，马上就回来，奥利维亚。
2: 停下来，我不是牛仔狗。啊，停下。
1: 哇，谢谢你机器狗，鸵鸟总乱晃，你就不会。
0: 今天机器狗，你们需要执行空中任务，拦下汪汪巡逻车。
3: 我马上去。
0: 好的，天天，把舱门打开。
1: 打开了，莱德。
0: 等等，到你了，机器狗。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鸵鸟家族，莱德。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鸵鸟逃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2: 现在只希望鸵鸟宝宝能认得真正的爸爸妈妈。
1: 宝宝们找到真正的爸妈了
0: 哦，但是机器狗叔叔可以随时来看他们，因为他真是只乖狗。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

0: 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萤火音乐会的时候坐在上面会很舒服的。
6: 好的，我来教你们做我们最爱的萤火点心。
7: 再来夹心饼。
8: 什么是再来夹心饼？
6: 我来示范。先拿一块狗饼干，放上干口味的零食，
8: 再加一块棉花糖，
9: 今晚用萤火一烤就会变得热乎乎黏糊糊，好吃。
6: 然后再用一块饼干夹起来。
9: 嘿，哪儿去了？
5: 太香了，我忍不住吃掉了。可以再来一块吗？
8: 啊哈，怪不得叫再来夹心饼。
10: 滚滚滚木头穿越小树林，
8: 这是萤火要用的木头。古威夫人，
11: 猪猪，谢谢你，你真是帮了大忙，你说对不对，咕咕鸡？
8: 哥哥，
11: 朱莉亚，朱莉斯，我最喜欢的侄女儿和侄子，还有葛斯塔，我最喜欢的哥哥。我很期待你今晚在萤火音乐会上的表演。
12: 这是我的荣幸，我最好去帮我最喜欢的吉他暖一下身。
11: 汉丁诺先生，如果你要听音乐会就来得太早了。
13: 我不是来看你的音乐会，我要请你去我的音乐会，而且只能站着听哦。
8: 你有那么多的观众要去吗？
13: 不是，是我那里没有椅子。那现在我就让你先看一下我的音乐天分吧。小猫咪们。

0: 哦，谢谢你停下来，我是说谢谢你过来，但是我们不会听你的音乐会。
1: 为什么？哪里还会有比我的更好听的音乐呢？哼，那小子的音乐天分根本是比不上我的，对吧，小猫咪们？哼，有了那种吉他，谁都可以弹出那样美妙的音乐来。有了，小猫咪们，跟我来。救命啊，救命啊，我的小猫咪掉进洞里，而且它爬不出来，快来啊，
2: 我去救它，汉妮娜先生。
3: 天哪，
2: 我把钩爪放下去让小猫咪爬出来，
1: 快看，他出来了，问题解决了。
2: 太好了，可是既然他会飞，你干嘛还要求救？
1: 我怎么知道他就是飞天猫咪呢？他们太娇小，我分不出来。
3: 那我最好回去练习了。哦，我的吉他不见了，
4: 不好了，
1: 一定是讨人厌的动物拿走的，我怀疑是那只鸡。
0: 我可爱的咕咕鸡绝对不会偷东西的，它只偷我们的心。
1: 好吧，那搞不好是河狸或是之类的。
0: 河狸要一把木吉他做什么？
2: 河狸的家是用木头造的，姑姑。
3: 我一定要找到它。
0: 那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5: 嗨，古维夫人，您要去萤火音乐会了吗？
6: 去不成了，葛斯塔的吉他突然不见了，可能是森林动物把它当成一块木头，所以不小心带走了。
5: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失踪的吉他，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2: 毛毛，小心。
8: 有狗狗要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葛斯塔的吉他不见了，今晚的音乐会开始前要找到他，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你要用你的热视镜和无人机去搜寻吉他。
0: 吉他任务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我还要派猪猪，你要驾驶铲雪车带我们穿越树林，
2: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弟你们来了，萤火音乐会就要开始了。可是葛斯塔还没有吉他，
1: 交给我们。古威夫人，您最后看的吉他是在哪里？
2: 当时就放在吉他盒里面。
1: 阿奇，用热释镜看看树林里有没有动物带着吉他。让热释镜启动。
3: 抱歉，莱德，我连一只动物都没看见。
1: 不过我倒是闻到了很多动物的气味，
4: 因为有一些森林动物在这里听葛斯塔弹吉他，他弹得很棒。对啊，我闻到兔子、小鹿，还有浣熊、河狸，还有猫咪。韩冰娜
1: 先生，你的小猫咪在吉他盒旁边做什么？
4: 没什么，那只是在听葛斯塔弹他的小曲子。
1: 莱德，我可以派无人机追踪每一种气味，看看是不是动物带走的吉他。这样就有很多动物要追踪了。
4: 可能来不及在音乐会之前找到。
1: 阿奇，别追踪动物的气味，你能试着追踪吉他的气味吗？汪汪赞的主意，莱德，
4: 我可以从吉他盒里找到吉他的气味。我闻到了。哦，已经这么晚了，我最好回屋里是准备我自己的音乐会。祝你们顺利找到。
1: 现在换成是我用这把吉他弹出美妙的音乐了。这东西怎么弹呢？弹嘛，要弹得好听很简单嘛。
2: 气味是往这边走的，你们大家快听。
5: 是我的吉他，但是被弹得很难听啊。
1: 我能用我的无人机追踪它。哇，无人机！
4: 吉他，我知道去那里的捷径，跟我来。我也一起去。上来吧，
1: 葛斯塔。
4: 哎，你们要干嘛？你们不想听我的美妙音乐吗？快点把吉他给我拿回来。
1: 我是想替你们救回那把吉他，我是说，是动物拿的，这是小猫咪。不小心，抢到了！我的吉他，让我来！王，山坡太陡了，还不上去，要跑上去吗？
2: 我来呼叫支援，今天我们可能需要空中协助。知道了，莱德，狗狗要飞上天了！
1: 糟了，我闻到吉他的气味了。

0: 法格斯塔。
1: 多亏了天天我没事，可是我的吉他还卡在那根木头里呢。
2: 不会太久了，快帮长发射。
1: 哦，你得救了，太感谢你们了，汪汪队。
3: 新品种的森林动物，藏在树丛里的紫色寒丁娜，
4: 快来人帮帮我吧！
5: 我帮你，寒丁娜先生。
4: 很好，你找到吉他了。你们这些小猫咪拿走吉他，太调皮了。
2: 现在换小猫咪唱歌给寒丁娜先生听了。
4: 不要再喵啦！
6: 谢谢汪汪队，你们救了吉他，还救了葛斯塔，萤火音乐会可以开始了。
5: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你遇到麻烦，就拨弦呼救吧。
3: 好美的音乐，快点再来一首吧。寻找瑜伽羊。
7: 朋友们，大家早，欢迎来上瑜伽课。现在深呼吸，弯腰做第一个姿势。
4: 哦，我的背！
8: 抱歉，韩丁娜先生，我不是在嘲笑你，有东西在挠我的脚趾头。
6: 哦，是羊宝宝，哦，多么可爱呀！
4: 哦，嘿，别闹了，
1: 各位，抱歉了，我会把这些小捣蛋带出去的。
8: 哦，他们很可爱，让他们留下吧。
4: 绝对不可以。
8: 快快，哦，往下面一点啊。
7: 那好吧，我们来试试羊瑜伽，让我们用跑跑羊做第二个姿势。啊，
4: 其他人也都很喜欢呢、啊。我想到了一个主意，韩丁娜风格的主意。
3: 太棒了！太棒了！
9: 木筏放到水上以后该玩什么？
3: 我们来玩探险家吧。
10: 好啊！
2: 嘿，我想我看到了一座荒岛。
11: 不是，那是莱德拿着狗点心。
9: 那可比荒岛好多了。
10: 那是天天岛啊，
11: 好吃，
3: 好吃。
6: 哦，尤美，那些小蹄子踩得我的肌肉都放松了。咕咕鸡很希望他也有一只小羊呢。
4: 小羊走吧，瑜伽课要改到物体室去上了。哦，我现在除了背痛之外，还多了一个手肘痛。哦，还有屁屁也痛了。快跑，小羊，该回秘密基地认识猫咪新朋友了。我需要一个坐垫。
5: 这个木筏做得好，狗狗们，
3: 把它推进水里的话就会更棒了。快来，探险家们，一二三推。
11: 我们狗狗的力量不够，没办法推进海湾。
5: 先等等吧，涨潮的时候海水就会涨到海滩上，让木筏飘出去了。
2: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还可以玩堆沙堡，耶！
9: 就这么办吧。
1: 这是你的海报，我已经在镇上各处贴了一堆了。
7: 谢谢，我想大家都会喜欢新的羊瑜伽课程，让你们的小羊蹄准备好。
9: 啊，糟糕，他们会在哪儿？
1: 他们不在谷仓，
9: 这附近都没有小羊的踪影，我最好呼叫莱德。
5: 嗨，农夫尤美，我刚看到你的羊瑜伽海报，很好玩。
12: 本来是的，可是我的羊宝宝不见了，他们失踪了。
5: 别担心，会找到的。没有失踪的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9: 糟了，毛毛小心啊！
3: 你们看，我的尾巴变成水桶了。

0: 们赶来，狗狗们，农夫由美需要我们帮他找失踪的羊宝宝。
1: 天哪，
2: 可怜的孩子。
3: 孩子？我觉得他们是羊。
4: 是啊，我们管羊宝宝叫孩子。
0: 没错，我们要把那些孩子带回家。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你要用热视镜和无人机到农场找线索，
5: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0: 还有灰灰，你要用工具修好坏掉的小羊围栏。
6: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1: 阿奇，看看能不能找到羊的踪迹。
2: 我到牧草地去找找。
3: 热视镜。
4: 小猫咪们，来见我的生意新伙伴。他们要帮我把物底市变成养鱼家的圣地，所以我们要让小羊开心，负责帮宝贝羊消暑。你来负责刷毛，你来喂它们。记住了，肚子饿的羊是不会开心的。你们是在跟我闹脾气、乱喵吗？ 很好，快去工作！我要到外面去招瑜伽的学生了。

0: 我帮小羊做好围栏了。
1: 做得好，灰灰。阿奇，牧草地那边有没有线索？
2: 我看到马的脚印、鸡的脚印、牛的脚印，等等，还有蹄子留下的足迹。哇，你好，不是羊的脚印。
1: 我想该发射无人机扩大搜索范围了。
2: 知道了 ，Rob， 无人机。
3: 现在来改造海报了。
1: 阿奇有线索吗？
2: 还没有。不，等等，有羊。
4: 那是我的羊瑜伽海报。
2: 还有韩迪娜先生的脸。
1: 大概知道谁弄坏围栏带走羊了，我们走。
3: 关掉别人辛苦的工作还真是辛苦啊，不过值得，我的第一批学生要来了，欢迎光临韩丁娜先生的羊瑜伽屋。我说羊瑜伽了吗？我是说羊薯片了。
1: 行了吧，韩丁娜先生，是你带走了农夫尤美的羊，我们是来把羊带回去的。
3: 什么羊？我没有羊啊。
2: 莱德，这里面没有羊。
3: 看吧，我都说了，什么没有羊？我的猫笼车不见了。
2: 这是个羊饲料的袋子，那一定是个线索，就像这些饲料。
3: 那你们还等什么？跟着羊饲料找到我的羊。那些并不是我抓来的羊。

0: 命状又犯了。我想羊不在他们这里。
1: 嗨，国威夫人，怎么了？
2: 优美的羊宝宝把我的海滩毯嚼烂了。
1: 羊宝宝，我们马上就去。狗狗们，小羊都在海滩上，必须把它们赶到一起。
0: 知道了，过来，小羊乖乖，我把它们都赶上木筏了。
3: 太好了，木筏在谁那里？啊？
0: 就像你说的，莱德，潮水把木筏带走了。
1: 潮水来的真不是时候。古威夫人说，我的羊在这里，他们在哪儿？
3: 他们好像跑去航海了。
1: 啊！肉马，我们需要水上救援。
4: 开始行动吧。
5: 救援到了，小羊朋友们。
6: 不好了，莱德，他们咬开了木筏，现在都分散开了，我该怎么办？
1: 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些木头重新合在一起。
7: 跑跑羊，就像瑜伽课那样，跑吧，小羊，快跑！
4: 跑得太好了，小羊继续跑，我来推你们回海滩。
8: 啊！我搞丢了瑜伽羊，我的背现在又开始痛了。嘿，来做猫咪瑜伽吧，跳上来。
7: 我的宝贝们，谢了，汪汪队。
1: 不客气，要是你的瑜伽羊到处乱跑，就大声呼救吧。
7: 这些小东西要去的地方就是回家。
4: 我想他们发明了新的瑜伽姿势，这个姿势叫羊打呼。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0: 家中糖味旺仔牛奶，哇哇！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了吗？
8: 好啊！
7: 太好了，我和卡罗斯在营区埋了东西，狗狗们你们要找到它。
8: 埋了东西，太好了，我最爱挖了。
9: 没有狗狗比你会挖，伙计，
7: 但是我还是会挖挖看的。
10: 那是什么宝藏呢？
7: 我给个提示，啃起来很好玩哦。现在开始，
11: 我一定会找到的。
12: 我找到了。
7: 抱歉，那个不是宝藏。
10: 也许不是，可是这个鞋子很好啃哦。
13: 哦，我必须给这座雕像拍张照。
14: 往左靠，光线不足了。
13: 不用你来教我，我可是全家的艺术家，我知道应该怎么拍。
14: 我不是在教你，我只是告诉你方法。
13: 只是告诉我方法啊？那么好吧，那我现在也只是告诉你，我觉得你说的是错的。
14: 随便你吧，到时候照片洗出来一团黑，你会很失望的。你看，
13: 是发生地震了吗？
14: 是屋顶上传来的动静，这可不是地震的声音。
13: 不管那是什么，快点去找掩护的地方。

0: 我们还是快点出去吧。救命，现在门打不开了，我们和一只大猴子被困在这里了。
1: 等等，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大猴子，那个是毛茸茸。
0: 这真是太让我震惊了。
1: 打哈欠代表他想睡觉了，
0: 那快点哄他睡觉，免得他又弄坏东西，比如我们。
1: 好吧。
2: 乌卡乌卡乌伊，可爱的毛茸茸睡觉去，
0: 这招有用。
2: 乌卡乌卡乌乌啊，乖乖睡觉不要怕。
0: 这下子更惨了，毛茸茸他堵在这里，那我们不是更没有办法出去了吗？
1: 去呼叫莱德。
3: 哇，真棒！宝藏是这个吗？
4: 哎，是它！
3: 路马赢了，这块饼干够大家吃了。
5: 谢谢路马，太棒了！
6: 喂，我是莱德。
3: What is that？ 什么声音？
6: 不知道。不管是谁，那个手机都不能用了。不过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奇怪。
7: 微微在丛林里被困住，底下。
3: 丛林
6: 困住？阿宝船长，法兰索瓦，有人吗？
1: 微微，莱德。
6: 不知道。

0: 有没有听到，船长？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阿宝兄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0: 糟糕，
2: 慢点，妈妈。
3: 对不起，感谢大家的协助。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兄弟被困在丛林某处。
4: 不好了
5: ！That's not good。
0: 他们打电话来，但信号断了，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从空中用望远镜和直升机搜寻他们。
6: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太棒了，阿宝船长提到底下，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挖出来。因此，我还要派。小丽，你要驾驶挖掘机。
7: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小克，你要驾驶吉普车，用敏锐的听力帮忙搜寻。
8: 我竖起耳朵 ，I'm all ears。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们现在就来救我们吧。
1: 莱德，我发现了，从你那里有往北走的轮胎痕迹。
2: 从这里往北，猴子神庙不就在那里吗？
3: 天天在那里汇合。
1: 知道了。神庙外面有一辆卡车。
3: 太好了，一定是阿宝兄弟的。
1: 哦，我还看到神庙的屋顶有个大洞，这就奇怪了。
2: 我们马上到。
1: Listen， 你们听，这就是刚才手机里听到的声音，是从神庙里面传出来的。
4: 动作要快点了。糟糕，这些门封死了，
1: 我们得另找一条路进去。
2: Wait， 上次我和卡洛斯来这里探险，找到过另一扇门，跟我来。在那儿，糟糕，被挡住了。
3: 我们来处理，小丽用挖掘机移走石头。
2: 马上来。
1: 哇，真棒，
5: 这才是我说的摇滚呢。
4: 那个声音听起来可不太妙，快去找阿宝兄弟，快。
2: 那是毛茸茸的娃娃，怎么会掉在这里呢？
4: 我不知道。
6: 救命啊，有人吗？
4: 我想阿宝兄弟就在墙的另一边，
2: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过去？
5: 要我把墙壁凿开吗？
4: 最好不要，这是非常古老的神庙，我们尽量别破坏它。等等，这部分的墙壁看起来像是门，
5: 我可以用铲斗把它撬开。铲斗。
7: 是你吗，莱德？
4: 是的，坚持住，我们就快到了。
0: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
7: 糟了，噪音快把他吵醒了。

0: 真开心。
1: 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毛茸茸，
2: 他打呼声太响了。
0: 他从屋顶上掉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到处乱砸东西。
1: 趁他还没醒，快点出去，可不要吓着他。

0: 天哪，真的是好险呐！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只大猴子太大了，没有办法钻出来。
1: 可是他快要把神庙拆了，
2: 我觉得他是在找东西。
3: 没错，而且我知道是什么。
2: 小克，我们就用娃娃引他出来。
3: 毛茸茸 ，Look， 玩具在这里。好了，甜甜，拉我上去，快来，跟着你的娃娃走。给你吧，毛茸茸。
1: 谢谢汪汪队，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救援。
2: 不用客气，要是你和大猴子一起被困在古老神庙里，就大声呼救吧。
4: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5: 追着鸡蛋跑。
6: 我的天气真是太好了，这么的宁静祥和，又那是什么可怕的声音？
0: 哦，我的轮子怎么说呢？轮子滚走了。头怎么感觉好晕呢？
6: 哦天哪，你在里面还好吗？你没事吧？法兰索瓦，你有动物需要照顾，不该这样躺在地上。
0: 可是，是古维夫人。
6: 请你小声一点，你那些可怜的动物已经在生气了。

0: 的熊可爱跑到哪里去了？哦，咕咕鸡！
1: 修好了，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鳄鱼吉米怎么不见了？完了！这是什么？吉米最爱太阳眼镜，不管走到哪儿都会带着的。
0: 哦，咕咕鸡！哦，咕咕鸡！你下了一个蛋！哦吼哇！这是多么棒的惊喜呀！我就要当古威外婆了！哦吼！哦，我就要当古威外婆了！哦，
2: 来喽！小心飞天枕头来喽！
3: 接到了，
4: 汪汪赞的枕头宝，狗狗们。不过我看到有狗狗在偷懒哦。
0: 我的那个，哦不对，咕咕鸡的那个蛋呢？哦，完了，我的小鸡外孙法兰索瓦呼叫汪汪队，我很惊慌，哦，我很惊慌。
3: 嘿，我们把枕头宝堆到天上去。
5: 好啊，
6: 要这么办？
7: 你们谁还要枕头？哇哇哇！
4: 嗨，法兰索瓦。
1: 吉米突然就消失不见了，还有咕咕鸡的那个蛋也快要滚走了。
0: 我们马上。
4: 等等，咕咕鸡下了一个蛋。
1: 没错，还有古威夫人她、哦。
0: 快过来，我别走啊！
1: 我不确定她在干什么，但是请你快点过来吧。
4: 马上就来，法兰索瓦。没有太大的鳄鱼，没有跑太快的蛋。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6: 哇，你真会顶枕头，伙计！
7: 你们有谁带了毯子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首先是好消息，咕咕鸡下了一个蛋。
2: 哇，真酷！
1: 糟糕的是，蛋滚走了，在镇上滚来滚去。
3: 我很惊慌。
1: 我们要在蛋破掉前追上它。还不止这样，鳄鱼吉米也失踪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你要用热视镜搜寻吉米的下落，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你要用夹子轻轻地接住蛋，把它安全送还给咕咕鸡。
4: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得鳄鱼吉米长得很长，绿色的，有很多尖尖的牙齿，但是心地很善良。
1: 知道了，法兰索瓦，阿奇，扫描那些树丛，还没有人看到他，所以他可能还没有走远。
2: 热视镜。
0: 帅气的护目镜，我想吉米会喜欢阿奇的太阳眼镜，你说对不对，桑德？
1: 继续找阿奇，我和灰灰去追公公鸡的蛋。
2: 蛋不应该在这里的，我最好把它带去给爷爷。
3: 大家都别动，有一个蛋跑了。放心吧，我的小鸡妈妈会找到你的宝宝的。
1: 嗨，古威夫人，找到了吗？
3: 还没找到哦，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我的小鸡万岁。
2: 嗨，古威夫人，嗨，汪汪队。
1: 一定就是那个灰灰
2: 夹子。我来接，
3: 我来接。哇，太好了。
2: 有个东西在树丛里走来走去，得找个东西把它引出来。
0: 给你，用这个，这可是吉米最喜欢的。哦，艾比娜，你这个小捣蛋，你也溜出来了吗？真奇怪，我的这些动物怎么会满街乱跑？
2: 可能是因为你的拖车门没关。
0: 的确是。特警阿奇，你真的是一名出色的侦探。
3: 请下你自己的蛋，把我们的还回来。我这就来救你。哦，我的小鸡外孙跳来跳去的。
1: 接住他，灰灰。
2: 夹子，
3: 外婆来救你了。
2: 我接到了。我没接到。
1: 丹尼，等等，
3: 回来。
4: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哇哦！
1: 我用狗狗平板呼叫他。
5: 嘿，莱德，什么事儿？哦，我闯祸了吗？
1: 大胆哥丹尼，你那里多了一个乘客，抬头看上面，
3: 那是咕咕鸡下的蛋，我就要当外婆了。
4: 啊？哦，对呀，我看到了。哈哈，放心，他会是我特技最好的搭档。哇哦！
1: 小心别让它掉下来，我来呼叫支援。小丽，我们要为咕咕鸡的蛋找一个柔软的充气垫。
6: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看我小丽往前冲。
3: 外婆这就来救你了。
1: 你慢慢的下来，大胆哥丹尼。

0: 我的小鸡外孙不会游泳，应该不会。救命，波特先生！哦，
1: 爱国卫夫人。哦，
0: 惨了，我不敢看。我接的刚刚好吧？太好了！哦，谢谢你，小丽。波库奇真的很担心。长得好可爱又好绿，完蛋了！
2: 夹子，嘿嘿，我接到了，是真的。我看到了，有好多小小的东西。
3: 哦，那是吉米。那些是什么呀？
2: 看起来好像是一窝蛋。
3: 哦，这样的话，吉米应该叫珍妮才对。
0: 哦，所以这是鳄鱼宝宝。
3: 能当上叔叔真是我的荣幸。
0: 那么我也算是当上了阿姨了。哦，你也当表姐了。
3: 太感谢了，汪汪队，法兰索瓦的鳄鱼家族感谢你们。
4: 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遇到蛋跑了，就大声呼救吧。
5: 今天可真的是刺激的一天呐！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超能猫咪大反击。
1: 谢谢你们帮我搬陨石，狗狗们。
0: 不客气，莱德。它又在发光了。
1: 对呀，所以才要搬来瞭望塔，这样你们需要的时候就能得到超能力。
0: 太棒了，那现在可以吗？这样我可以举起脚掌，用我的水超能力把陨石推到指定的位置上了。我也可以变出威力旋风，把它推上去。
2: 那我会先用我的超快速度带它跑上去的。
1: 你们的超能力都很厉害。
0: 快看我，我的力气超级大。
2: 嘿，那个是我的超能力。陨石已经放到位了，莱德。
1: 谢了，小丽，这样就行了。
2: 我怀念当威力狗的日子，希望能快点再用到超能力。
3: 侄子，你找到了没有啊？
4: 还没有，叔叔。但是我知道陨石就坠落在这附近，只要这里有碎片，我最新的太空岩石搜索机就一定能找到它。
5: 哇哦，没想到真的找到了。
4: 我是说，这台机器当然能找到，因为是我做的，我可是天才。
3: 做得好，小天才。现在站一边去，让你亲爱的叔叔利用陨石得到超人管理者的。这是一个小破瓶盖吗？哈洛，我还以为你真是个天才呢。
4: 要是我有陨石给我的超级创造力，我可能会比现在要更加厉害。你能不能帮着我一起挖呢？
3: 小猫咪们去帮他挖。我现在要回雾底室去睡一会儿，等你们发现了好东西就通知我。
4: 跟我来，小猫咪们，我们来这边找。要是我可以把超能力找回来，所有人都要听我的，那么现在回去睡觉的人就是我了。只不过我不喜欢午睡，所以我不会去睡。找到了，我找到一小块陨石了。哦，对，我又有超能力了。好，小猫咪们，见识一下我厉害的超级机器创造力。你们看，这是火箭动力盘旋板，很了不起吧？好吧，那招也很了不起。你是怎么做到的？哦，你们也有超能力了。哦，那你们就来当我的超能猫咪小跟班吧。现在我们赶快去制定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跟我去雾底室吧，猫咪小跟班们。哇哇哇！
6: 你好，猫咪。不行不行，尾鱼不是给你吃的。哦，你吃什么猫饲料长大的？嘿，我的西瓜。哦，把我的尾鱼还给我。
3: 哦，我马上就来。加比，我要先去挤牛奶才行。啊，小猫咪不等我挤牛奶就把我的一群牛全都搬走了。对呀，比目鱼号装了满满一船鱼，等我全搬下去，我会让你尝尝的。一只毛茸茸的飞天猫，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1: 嗨，波特先生，出什么事了？
6: 汉丁纳先生的小猫咪跑得超级快，把我的尾鱼都抢走了。
1: 哦，嗨，农夫艾尔，怎么了？
6: 哦，我的奶牛，有一只小猫咪把我的奶牛扛起来，全部都带走了。
1: 阿宝船长，我才在看猫咪闯祸。
6: 不只是闯祸那么简单，我的鱼被飞天猫抢走了，他还一脚把船踢上海滩，看起来就好像
7: 他们拥有超能力。
1: 哇哦，有超能力吗？
8: 没有太大的超能问题，只有勇敢的威力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2: 起来，威力毛毛让这里乱出天际。

0: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我们穿的这些新制服真的是太酷了。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威力狗们。韩丁娜先生的小猫咪突然有了超能力。
0: 有超能力的小猫咪们，我现在想一下就已经要打喷嚏了。
1: 他们正在冒险湾各处制造麻烦，我需要威力狗和威力长的帮忙才能阻止他们。
0: 遍布冒险湾，阿奇的速度最快，可是我们其他狗狗要怎么赶过去呢？
1: 当然是驾驶全新的威力车，动力来源就是你们的超能力。哇
0: 哦，棒极了！
1: 威力阿奇，我需要你用超快的速度和超快的车追上那只猫咪，用你的能量网拿回波特先生的尾鱼。
0: 看我威力狗维护法律，
1: 还有威力小力，我要你用超大的力气和威力工程车把比目鱼号推回水里，找到猫咪时把农夫艾尔的奶牛送回来。
0: 威力小力来解决问题。
1: 最后我需要威力天天，我要你用旋风喷射机把阿宝船长的鱼送回去。
2: 这只威力狗要去转一转喽。
1: 好了，威力狗要

0: 潜的船太大了，推不动火箭。
1: 等一下，阿宝船长，我来把你们推回水里。哇，
0: 你这一下真是够猛的，威力小丽。
2: 太好了，我的超能车回来了。猫咪小跟班们，你们说它是不是超级酷啊？猫咪小跟班们跑哪儿去了？
3: 你找回你的超能力了？那你应该呼叫我才对呀、啊！哎，我的管理者叔叔车现在又可以出动了。
2: 你说错了，现在这辆是管理者侄子车。嘿嘿
3: 嘿嘿。什么？这名字太难听了。
2: 我喜欢，因为这是我的车。现在快回到冒险湾去，接我的猫咪小跟班们，然后占领小镇。哈哈
3: 哈！那我怎么办？我也想要占领这个小镇。
4: 船长的鱼了吗？今天
5: 还没有，莱德，但是我找到农夫艾尔的奶牛了，他们在十字路口。
6: 小丽，赶去十字路口拦下那只超能猫咪，
1: 马上去。
7: 哼，立刻把那些奶牛放到地上去。那我只好让你尝尝我威力长得厉害了。
5: 我现在看到阿宝船长的鱼了，我要过去了。拿回来了，
6: 很好，把阿宝船长的鱼送回比目鱼号，再去送奶牛和尾鱼，做得好，威力狗们。
8: 嘿，我晒的衣服还有晾衣绳怎么全都不见了呢？
9: 嘿嘿，那不是你们玩的毛线球，那是我的衣服。哦，
3: 真是淘气的小猫咪们。
2: 猫咪小跟班，你们的主人来了，我说什么你们都要照做。哈哈，首先呢，要成为真正的超能猫咪小跟班，就需要全新的超能制服。
6: 韩丁娜先生侄子的超能猫咪小跟班儿，
2: 我们现在天下无敌了！
6: 那什么？
9: 救命啊！
2: 那几只小猫咪就只想着玩儿。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哈没有哪只小猫咪能抗拒得了激光笔哦，小猫咪们，谁想跟我玩啊？很好，跟着晃来晃去的红点儿吧。
10: 谢谢阿奇，希望你们能找到猫咪，别再让他们到处惹麻烦了。
9: 莱德，超能猫咪，我的衣服。
6: 我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了，快走吧。

0: 现在有了猫咪小跟班，我要让冒险湾看看谁才是最强的新管理者。嘿，不要玩那个，要是打开激光笔可能会很危险，而且还能让大家都乖乖听我的话。好玩，我要把冒险湾对半切开，然后推进大海里，到时候我就是这座小岛的管理者了。
1: 我找到你们了，小猫咪们，该回家了。有谁想要吃鱼饼干？
2: 请求韩妮娜先生，别让他被激光打中。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0: 完蛋了，是威力狗！我不会让他们阻止我成为小岛管理者的。别碰我的激光笔！没想到超能猫咪也和普通猫咪一样讨人厌。
3: 先生，我得去帮忙抓你调皮的侄子了。
1: 那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超能力修好我的猫龙车？啊，没有猫龙车，也没有管理者叔叔车，呵呵，至少我的帽子还在头上。
0: 猫咪小跟班们，我命令你们听我的指挥，好不好？
4: 你和你的超能猫咪快把小镇切开了。
5: 这个主意很天才的，等我把小镇切割下来，它就会飘到海上，
0: 成为哈洛韩丁娜的专属小岛，还有一个超能管理者，我。
5: 抓紧了，小猫咪们。
4: 莱德，哈洛和小猫咪们有一台失控的激光笔，他们朝你的方向过去了。
2: 小丽，你能架个路障吗？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应该能让它慢下来。
5: 小猫咪们，别再玩激光笔了！
1: 不妙！啊！哦！
0: 啊！不好了！看来轮到我亲自出马了。现在除了我，没人可以用激光笔了。

0: 德，哈罗刚才切开了我的路障，他现在朝小镇过去了。
1: 我们马上就去。
2: 谁再来？救救我！
1: 我们还要再次营救全身湿透的韩丁娜。路马，
3: 我的威力海浪来救援了。
2: 哦，我的迷你小岛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看我的海浪！
2: 救命啊！
0: 小跟班们，我一路用激光笔切割到冒险湾的另一边，这个完美无缺的计划就会实现了。
1: 威力狗们发现哈洛了吗？
0: 火车站这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海滩上也没有看到。
4: 我想我看到了，我找到哈洛了，他往市政府去了。
1: 很好，阿奇，你赶过去看能不能拦下他。
0: 就快完成了，只要再往前多切一丁点儿，冒险湾就会慢慢的飘走了。
5: 哦，你看我们漂亮的郁金香花园，咕咕鸡，我们只要挖一条小沟用来排水就好了。哦，你真是帮了我大忙，咕咕鸡。不过我的铲子放哪儿去了？太深了，咕咕鸡，不要这么深的沟。
0: 你别想再用激光笔了，哈洛。
5: 至少还给我剩下了最后一朵漂亮的郁金香。哦哦，这简直是大灾难，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哦，
1: 放心吧，古威夫人，威力狗已经来了。
0: 缠住他们，猫咪小跟班们，
6: 不要靠我太近，我的过敏很严重。啊去！
0: 哦，这些小猫咪真是又可爱又呆萌，就是有点淘气。嘿，别碰我的车。好吧，是你们惹火我的，那激光笔完蛋了。
6: 我都把比分记下来了，
0: 哈洛的猫咪小跟班2分，莱德的小狗狗0分。嘿嘿，
1: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哈洛。狗狗们，
0: 可是那些超能猫咪老是搞砸我们的计划。
1: 没错，我想到了，灰灰，我们现在就需要你和能量工具。
3: 绿色大脚走。
0: 你需要什么，莱德？
1: 我要你帮我做一个最大最好玩的猫玩具，让猫咪们忙着玩，我们就能关掉哈洛的激光笔。
0: 一个最棒的猫咪玩具马上来。现在完成。
1: 好极了，小猫咪们一定会喜欢。就是现在，阿奇，你能比他先赶到悬崖边吗？
0: 凭我的速度，绝对没问题。
7: 狗啊，快别再玩那只玩具老鼠了！
0: 快拦住那只狗狗！
8: 看来这个小镇马上就要泡在水里了。
1: 我想到个办法，如果把威力塔上的卫星信号接收器放在激光笔前面，它就能反射激光，并且毁了激光笔。
4: 接着，现在要去反射激光了。
0: 再来最后一下，我的小岛就会。
6: 激光毁了我的激光笔，你们竟然又搞砸了我这回的完美计划。没关系，我重新造一个就是了。啊，我的超能力呢？猫咪小跟班们，去修好激光笔。你们的超能力也没了，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把陨石碎片放在我的……嘿，跑哪儿去了？
4: 莱德，哈洛和小猫咪们都失去了超能力。
1: 不然小镇会飘走的。
0: 可是裂缝实在太大了，对不起，莱德。
9: 我听说我们的小镇会需要汪汪救援，
10: 威力宝宝。

0: 一定就掉在了这附近。
1: 我说哈洛，赶快用你的超能力帮我修好我的猫笼车吧。
0: 我修不了，我现在已经没有超能力了。我的陨石碎片。至少我还有这辆管理者侄子车。
1: 我的管理者车，不要！没事，至少我的帽子没丢。
2: 快帮帮我！
3: 威力狗，谢谢你们，我们的冒险湾终于再次恢复正常了。
4: 不用客气，要是遇到超能猫咪又乱玩激光笔，就大声呼救吧。
5: 我们会搞定这一切的。
6: 帮帮帮帮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3: 怎么找到这么多垃圾桶？

0: 我比飞进花店的蜜蜂还要兴奋，我们新买的牛今天就到。
1: 哎，慢点，加比，蔬菜是为新来的牛准备的。
0: 哦，一定是他来了。大家来见见新来的奶牛。
1: 哦，我的天哪！
0: 啊，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长成这个样子的奶牛。
1: 那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奶牛，我想它应该是海牛才对。
0: 这是头海牛？嗯，那一定是我下单的时候搞错了。加比以后可别想再靠近我的电脑。它看上去很有活力，而且也很可爱。我决定叫它明明，小海牛明明。
1: 它是很可爱，可是海牛不适合住在农场里。我们要送它去可以随意畅游的地方，对吧，艾尔？
0: 哦，到你了。哦，不对，到我了。现在又到你了。
2: 轮到我啦！哇哦，哇哦！我喜欢这个节奏。
1: 海牛住在沼泽湿地里，越快送明明过去越好。
0: 那我们抄近路吧。
1: 不好吧，艾尔，也许我们还是该走大马路。
0: 啊，你放心吧，尤美，肯定不会有事。
1: 小心！
0: 糟糕，我的轮胎爆了，现在我们要怎么把明明送过去呢？
1: 我们最好呼叫莱德。
3: 看来汪汪队打鼓打得特别带劲。等等，狗狗们，来电话了。
4: 莱德，我和艾尔要送海牛去沼泽湿地，可是轮胎爆了，人和必须回家的海牛都困在沟渠里。
3: 别担心，农夫尤美，交给我们，没有太大的海牛，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啊！哇！哇！小心啊，毛毛！
6: 小心！哇！
2: 哇！我看不是我打鼓，是鼓打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农夫艾尔和尤美要送一头海牛去找泽师弟，但卡车却困在沟渠里。
2: 糟糕，
3: 可怜的海牛，
1: 卡车的轮胎爆了，他们被困在树林。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绞盘把卡车从沟渠里拉出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把轮胎换掉。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捉迷藏，我找到你了。跟明明玩游戏实在是太有趣了。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莱德，必须把明明送去沼泽湿地。
2: 放心吧，农夫尤美，我们马上把车拖出来，让你们出发。
3: 很高兴认识你，是时候让你继续前进了。让绞盘。
2: 好的，行了。
3: 让绞盘收回。
2: 太好了，灰灰，现在该换轮胎了。
3: 别丢掉，再利用。新轮胎装好，你们可以出发了。
2: 做得好，狗狗们。
0: 就是啊，谢了，汪汪队。嘿，我们最好快点，越快把明明送到沼泽湿地越好。
2: 我们帮忙带路。翻过小山丘，就能看到沼泽湿地。需要你来帮忙拦住跑掉的海牛。
4: 看我小丽往前冲了。

0: 水槽冲得太快了，怎么把它拦下来？
1: 小丽，我们需要你搭个路障拦下那个水槽。
0: 交给我，莱德。
1: 小心。长得漂亮，小丽。
0: 明明非常安全。糟糕，
2: 怎么了阿奇？
0: 水槽上有道裂痕。
1: 那我们最好尽快把明明送到沼泽湿地。灰灰，去把那辆拖车勾好。
3: 机轮扳绳。下一站沼泽湿地。
0: 水槽的裂缝变大了，
1: 我们快到了，希望能撑到那儿。
3: 明明，你到家了，
1: 而且时间掐得正好，卡车得倒车，水槽才能更靠近水边。
2: 哦，莱德，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3: 糟糕，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时间不多了。
1: 天天，过来找我们，我们需要你吊起海牛。
4: 狗狗呀，飞上
5: 莱德，我已经看到海牛的水槽了。
1: 谢谢你赶来，今天把钓具放进水槽，把明明从鳄鱼上方钓到沼泽湿地里。
5: 知道了。
0: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5: 继续乖乖睡觉。明明一直动来动去，莱德。
1: 阿奇，我们必须让明明离那些鳄鱼远一点。
0: 我早就想到了，莱德。让，往。

0: 明明去哪儿了？
1: 明明找到朋友了。
0: 再见，明明，我一定会非常想念你的。
2: 农夫艾尔，农夫尤美，你们邀请我们来玩真好，
3: 还给我们烤了狗饼干。
0: 汪汪队，谢谢你们帮忙送明明去沼泽湿地。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海牛需要回到大海，就大声呼救吧。
4: 农夫艾尔订的货到了，是一头牛。
0: 是哪一种牛啊？哦，

0: 就是这位了，他是我们农场家族的新成员。
1: 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
0: 我看就叫他明明。哦，好吧，伙计，明明哞。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差点吃不到的早餐。
11: 早啊，狗狗们，快起床了。
12: 早上好，莱德。
13: 呦呦，
14: 小丽起来了。
11: 我知道怎么叫他。
14: 那是早餐吗？我起来了。起来了，瞌睡虫，不然会吃不到早餐的哦。

0: 亚历克斯，你的早餐。
1: 太棒了，是松饼，我最爱吃了。
0: 可不要忘了最棒的部分。
1: 嗯，加点枫糖浆，美味。爷爷，枫糖浆是怎么做的？
0: 问得真好，枫糖浆当然来自枫树，我的枫糖浆来自森林里一棵大枫树，树上装了特别的龙头，只要转开龙头，就会流出很多又甜又好吃的枫。
1: 爷爷，对不起，黏黏的。
0: 没关系，亚历克斯，你吃，我拿东西来擦干净。
1: 糟糕，我的枫糖浆一滴都没有了。
2: 哇哦，不会吧，没有枫糖浆，那可怜的我就只能空口吃掉一整盘原味松饼了。
1: 对不起，阿宝船长。不过我可以去找枫糖浆来，我知道有个团队能帮忙。迷你巡逻队，树屋集合。伙伴们，我们有紧急情况，枫糖浆没有了，所以我们得去森林里找枫树，弄一些回来。现在还不能吃咕咕鸡，先把松饼留着，等拿到新鲜枫糖浆再一起吃。迷你巡逻队要出动了。迷你巡逻队，
3: 冲！
1: 轮到你了，还有最后一位。
0: 先把黏糊糊的枫糖浆擦掉。亚历克斯，亚历克斯，
2: 他蹦蹦跳跳的去拿枫糖浆了。
0: 拿枫糖浆？不好了，亚历克斯肯定会跑去森林找我的枫树，那我得走了。
1: 找到它了，是一棵枫树，我们找到了。现在只要转一下这个东西就好了。哇吼，弄到枫糖浆了。不过它流得很慢，也许这样能快一点。糟糕！
0: 亚历克斯！
1: 哎，爷爷，我来帮你拿枫糖浆，这儿有很多。
0: 看来这东西装不回去了。
1: 枫糖浆真的特别黏。
0: 糟了！枫糖浆不停地流出来。
1: 我知道，我成功了，我保住了枫糖浆。好吧，是大部分，但你放心，迷你巡逻队会帮我们。
0: 我们可能还是要找人帮忙。你能够到我的手机吗？
4: 接住了，接得不错。谁还想帮忙收拾啊？
5: 我想，让我来，我来接，我来接。
4: 我没接到。
6: 你好，波特先生，都还好吧？
1: 莱德，知道吗？我们动不了了。
0: 是啊，我们不小心弄坏了树的龙头，结果被枫糖浆困住了。能帮忙吗？
6: 我们当然可以，没有太黏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5: 毛毛，你这样冲得太快了。
4: 还好我们早就把早餐吃光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亚历克斯和波特先生从树上取枫糖浆时，龙头却突然断了。迷你巡逻队也困在枫糖浆里。
2: 糟糕！
1: 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需要你用水枪冲掉枫糖浆，再把他们救出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灰灰，我需要你用工具修好龙头。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都不敢从上面下来了，该怎么办？
1: 让我想想。
0: 你想到办法了吗，爷爷？
1: 没有，我的手上都是枫糖浆，被粘住了。
0: 太好了，是汪汪队赶来了。
2: 嘿、hey, ，朋友就是要粘在一起。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咕咕鸡。
3: 好了，毛毛，你来把这里清理干净。
2: 水枪启动。
0: 水太凉了，
1: 可是身上没有那么黏了，对吧，各位？
0: 谢谢毛毛，爷爷快来！
1: 等等，亚历克斯！
0: 哎呀，对不起。
3: 没关系，龙头很快就会修好，对吧，灰灰？
4: 没有问题，莱德。
0: 夹子，锤子。
4: 这个工作黏黏的，不过绝对称得上可口好吃。
2: 莉莉，你爬到树上干什么？
1: 莉莉刚才被枫糖浆吓到，我觉得她是不敢下来了。
3: 那我们就她下来。毛毛，用你的云梯。
2: 我来了，莉莉。云梯。哦，我的云梯上不去，都被粘住了。
3: 会修好的，先救莉莉下来再说。天天，莉莉被困在树上，需要你救她下来。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3: 看着不错，你再往右边一点点。
5: 我快碰到它了，差一点儿。哇
4: 哦，搞定！
3: 干得漂亮，天天！
0: 真棒，天天！
3: 你成功了！
1: 哦，声音听起来不太妙。
0: 这是什么声音？
3: 天天，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4: 啊，望远镜。
0: 熊，它往这边过来了。
2: 可能这头熊也想吃早餐。
3: 它一定是闻到枫糖浆了。龙头修得怎么样，灰灰？
4: 还是黏黏的，但我想可以用了。
3: 亚历克斯，数到三就拔出手指。一、二、三，
4: 都修好了。
3: 趁着熊还没到，我们快撤吧。
4: 莱德，还有个问题，我的夹子卡在龙头上了。
2: 我帮你拿水冲冲，应该就好了。
4: 也许可以先试试别的办法。
3: 好吧，我想想。粘得像胶水一样。
0: 最好快一点。那头熊离你们越来越近了。
3: 我再试试看。枫糖浆实在太粘了。
0: 快，迷你巡逻队，我们得帮忙。我留着的松饼。
1: 亚历克斯，现在不是让你吃早餐的时候。
0: 不是我要吃，爷爷。嘿，天天，你可以帮肚子饿的熊送个外卖吗？
4: 没问题，亚历克斯。
0: 快，小狐狸，你去帮忙。
6: 迷你巡逻队，冲
4: 冲冲！哟吼，吃早餐啦！冲！
3: 计划成功。亚历克斯，那头熊跟着松饼走了。
4: 哦，看来大家都喜欢吃松饼。
3: 灰灰，粘得实在太牢了，我想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
4: 我明白，我明白。毛毛，
2: 水枪启动。
4: 湿乎乎的，不过谢了。
7: 好吃啊，
2: 这些松饼味道绝了，
7: 我连一口都吃不下了，还是再来上一口吧。
1: 要不是汪汪队及时赶来救援，我和亚历克斯到现在都还困在树林里。
0: 对呀，谢谢莱德，同时我也很抱歉闯了这么大的祸。
3: 没事，亚历克斯，要是你碰到黏糊糊的情况就大声呼救吧。哇哦，你还不松手啊？
0: 对呀，我粘住了。

0: 春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给老钱。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7: 吧。
18: 行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2: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了，喝卓然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险记。
1: 不错哟。
0: 换我，换我。
2: 抱歉，看来我们的风筝需要救援。
3: 嘿，是风筝先生打来的。
4: 什么？你被困在树上了？
3: 别担心，没有被困住的风筝，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马上就到。
5: 你们好，
6: 欢迎光临温纳牧场。
5: 真高兴你们能来。
7: 谢谢你们的邀请，温纳先生、温纳夫人。我们非常期待能在沙漠里坐马车呢。
5: 我们也是，温纳先生还有一个新发明想要给你们看呢。
6: 我带你去看，我做了自动哈密瓜削皮机。哦，
7: 孩子们，我们马上来，你们就在这里玩吧。
8: 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9: 真酷。
8: 嘿，这个箱子看起来有一点像是藏宝箱。
10: 说的没错，嘿，我们来办海盗吧。
11: 哎呀，可是我们需要海盗船。哦，
8: 吓我一跳，就把这个当船吧。
11: 好啊，我们也许还可以拿

0: 个就传翻。
1: 这个可以当桅杆。
0: 好主意，我的水手们！现在我们来造一艘帅气的海盗船吧。Ahoy，海盗朱莉亚，我们该起航了。
1: 等我一下，亚历克斯船长，我正在画藏宝图。真酷，不对。
0: 太棒了，还有欢迎登船我们的专属小鸡鹦鹉咕咕鸡。
2: 哟吼，海盗船出发了。
0: 哇吼，我们的海盗船动了，
1: 太棒了。
3: 孩子们玩得开不开心？孩子们，咕咕鸡，哦，我的天哪，他们去哪儿了？哦，我最好呼叫莱德。
4: 这就叫狗狗金字塔。好了，天天试试松一下风筝的尾巴。
1: 狗狗要往上跳，那么风筝就要往下掉。
5: 叫得好，厉害。
4: 嗨，古威夫人，出什么事了？
3: 出大事了，孩子们还有我的咕咕鸡在沙漠里不见了。
4: 糟糕，别担心，没有太大的沙漠，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1: 毛毛小心，
6: 我来了。
5: 我现在知道当尾巴的感觉了，风筝的尾巴。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下一站沙漠，出发，吉吉狗。好了，狗狗们，茱莉亚、朱莉斯、亚历克斯和咕咕鸡在温纳牧场附近的沙漠失去了踪影。
2: 哦，糟糕！
0: 一定要找到他们。
1: 会找到的。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让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索孩子们。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那片沙漠太辽阔了，所以天空上要有两双眼睛。特警阿奇，我要你也派出无人机搜索。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谢地你们来了，我到处找不到孩子们，还有就是我忘记帮咕咕鸡的小嘴擦防晒霜了。
1: 会找到他们的。天天有什么发现吗？
2: 抱歉莱德，还没有。
1: 阿奇，朝那个方向发射无人机。
3: 知道了。无人机，
1: 我去找线索，看能不能查出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4: 等一下，我的马车呢？
5: 航行在沙漠海上，像海盗一样，宝藏如果能找到，三个人分享。
3: 我是说四个，抱歉。咕咕鸡，啊呼，小家伙，你知道海盗的宝藏在哪里吗？
6: 哦，他不知道。再见，呆呆海盗。
5: 找到吹着山口，
6: 哟吼！
1: 有发现吗，阿奇？
3: 抱歉，莱德，什么都没有。
1: 这是什么？一定是其中一个孩子画的。这是藏宝图。
4: 那个看起来好像是我的马车，还装了船帆。
1: 看来这是一群迷路的路上海盗。风把他们吹进沙漠了。
0: 天哪，吹去哪儿了？
3: 莱德，无人机发现那辆马车的痕迹了。
1: 做得好，跟着痕迹走就行了。
3: 可是痕迹突然没了，我猜是被风吹散了。
1: 那我们只好搭乘陆地大船，顺着风向寻找他们的踪迹，这样我们就能跟上他们了。

0: 你来得正好，机器狗。
1: 路马，我需要你和气垫船。
0: 灰灰，我需要你和你的工具。
2: 绿色代表走，开始行动吧。跳进沙漠。
3: 这个风向带可以指出风吹的方向。
4: 哦，这招太妙了！
0: 只要我们知道风吹的方向，路马就能靠航行技巧追踪失踪的孩子们。
2: 设定航向，我们要走那边。
3: 慢着，前方出现了海蛇。
5: 快看，是沙漠美人鱼。
6: 糟糕，我们触礁了。
3: 你们有谁知道怎么回牧场吗？
5: 你说的应该是海港，不管它叫什么，在哪里呀？
2: 嘿，看来海盗来过这里。
0: 好眼力，路马船长，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过去的。
3: 风向带指向了那个小峡谷。
7: 嘿，那个就是找到路的方法，只要爬到上面去就可以看得很远了，就像船上的瞭望台，
5: 我们就知道怎么回家了。我是说回到海港。
8: 可我们不可能爬得上去。
6: 糟糕，船帆。
3: 大家快去紧紧抓住船帆。
2: 你抓紧我。
3: 咕咕鸡。
7: 想象的还要高啊。
6: 糟糕，我们要怎么下去？
5: 我不知道，海盗怎么喊救命的？
3: 莱德，我找到撞毁的船了。
9: 救命啊，
3: 船员在那上面。
9: 救命啊。
3: 哇，他们是怎么上去的？要怎么救他们下来呢？
0: 天天，我要你马上过来，有三个小海盗和小金鹦鹉需要空运。
10: 遵命，马上到。
0: 天天，一次一个，把海盗送过来吧。
10: 好了，茱莉亚，你先来吧。
0: 做得好，天天，动作快，风越来越强了。
10: 换你了，朱莉斯。

0: 急，我也有一点害怕，不过没事的。
1: 莱德，风力非常大，现在石柱摇晃得更厉害了。
2: 你说的对，先把直升机开走。阿奇，我需要你用滑索瞄准亚历克斯后面那块大石头。
0: 知道了，
1: 那滑索。要帅气地滑下去了吗？
0: 咕咕鸡等不及了，我也是。
1: 该走喽，啊嗨，水手们！
0: 跟寻宝游戏相比，这个可要好玩的多了。
3: 没错，
4: 就是啊。
5: 有哪个海盗肚子饿想吃哈密瓜？
6: 我要要。
5: 莱德，谢谢你把大家平安地带回来。
2: 不客气，要是有路上海盗在沙漠海迷路了，就咕叫。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家的流浪者。
1: 啊，哪来的火箭？
2: 哇，好酷啊！
0: 嘿，伙伴们，这是我最新设计的飞行器，高比号。嘿，
2: 嘿，
1: 哇，这也太帅了吧，高高！
0: 小意思了。

0: 是把钢笔稍微改造了一下，加了几个喷气口，再编写好配套的遥控程序而已。
1: 好厉害！
0: 现在我把钢笔改造成飞行器，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的终极目标是把小行星改造成飞船。
2: 很有创意的想法，高高。在很多年前，就曾有科学家前往太空研究一颗疑似具备改造条件的星际天体奥陌陌。
3: 只是
4: 什么？
2: 只是在执行研究计划时，那位科学家与地球失去了联系，计划也就此搁置了。
5: 这是求救信号，求救信号就是从这个异常天体上发出的。
2: 异常天体的运行速度很快，远超太阳系内的其他小天体。它的整体呈细长状，颜色偏红，大约长400米，宽40米。根据数据资料推测，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称为奥陌陌的外来天体。
0: 什么？它就是奥陌陌？那向我们求救的该不会就是那位研究它的科学家吧？米林老师，我想去救他，我有很多问题想向他请教呢。
2: 那你就和补补一起出发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赶上天体需要速度与飞行技巧。就你了，星际穿梭机形态，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6: 晨作目，
5: 天体似乎刚经历过陨石撞击，得赶紧找到那位科学家才行。奇怪，求救信号就在这个位置，但却搜索不到生命迹象。
0: 补补，我们赶紧登陆，也许能找到别的线索。
5: 好。
0: 出来吧，我们是阳光游学团的高高和补补，我们来救你了。我把这里翻个遍，也要找到那个科学家。那位科学家到底在哪儿啊？不会是遇到外星人被抓了吧？我不行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力气有那么大吗？补补，你说在里面的是那位科学家还是外星人呢？
5: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这里用的好像是地球的材料，这些设备都很老旧了。
0: 这里好像有一点恐怖。
5: 只是个影子啦。
0: 是影子。
7: 终于有人找到我了。
5: 站住，别过来。
7: 别，我不是外星人，我是研究奥陌陌的科学家。
0: 你就是那个科学家？
7: 你们是谁？是来救我的吗？
0: 我们是来自地球的阳光游学团。我是聪明的高高，这是我们的好伙伴补补。
7: 没想到地球上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真先进的。
5: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爷爷？
7: 当年我奉命去研究一颗星际天体，就是传说中的奥陌陌。就在飞船准备降落的时候，出了事故，无法再航行。由于通信设备损坏了，无法联系基地，

0: 大家应该都以为我牺牲了吧？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家，我利用飞船的残骸，把这个天体改造成了一艘飞船。我叫它奥默默号，希望可以驾驶它回到地球。哎，
1: 科学家爷爷，你好厉害呀！你竟然真的将奥默默改造成了飞船，还飞了那么远，这里已经离地球很近了。
2: 对啊，你很快就能回家了，为什么还要求救啊？
3: 警告，警告，奥默默号正被地球引力捕获。
0: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我求救的原因。由于遭到了陨石撞击，这里的推进器发生了故障，我没办法让它安全降落了。
2: 糟糕，这样下去它会直接撞向地球的。
0: 我虽然想早点回到地球，但这也太快了吧。
1: 我快要被甩晕了，快想

0: 赶紧快调整奥陌陌的飞行姿态，我们离地球越来越近了，必须先停止旋转。我也来帮忙，加油，大家坚持住，我去拦住他。 一场防护盾启动，给我拦住他！拦不住啊！这种情况需要尽快调整奥陌陌的飞行姿态，启动推进器小助手，调整飞行姿态，就是现在，紧急制动。
1: 旋转了，先别高兴，不能让它撞向地球，得让它重新飞起来。啊，这下糟了！啊，推进器彻底报废了。
0: 危险！奥陌陌号即将坠毁。推进器。波波，或许我们可以召唤卫星小助手。 由我编程，将他们改造成临时推进器。高高，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卫星小助手们，全体集合！补补，卫星小助手已各就各位，推进器程序也编写完毕。好样的，高高，接下来我来指挥，你来操作这些临时推进器。
1: 推进器一号编队，准备减速。第一阶梯小助手启动，这速太厉害，两边快要失去平衡了。推进器二号编队，调整飞行姿态。第二阶梯小助手启动，调整飞行姿态。接下来，全体小助手们，用你们的最大功率全力推进。全体小助手启动。
2: 最大功率推进，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优雅，成功了！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危险解除，欢迎回到地球。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回来了！哈哈哈哈哈！欧耶！
0: 我真的做到了，
2: 补补，我开飞船了！勇敢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送我回家。
3: 嗨，同学们，刚收到来自地球的消息，
1: 是科学。

0: 学家爷爷寄来的吗？
1: 是的，科学家爷爷已经和家人团聚了。
2: 咦，我猜这一定是高高驾驶过的奥莫莫号飞船。
0: 没错，现在已经是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了。
3: 哇，你太棒了，高高。
0: 知识小课堂，补补，你知道奥莫莫号是从哪里来的吗？
4: 按照现有的行星理论，在巨行星向中心恒星移动的过程当中，会将一些小行星弹射出去，例如奥莫莫，在历经长时间的星际旅行之后到达太阳系。根据轨迹推测，奥莫莫很可能来自于天琴座方向。
2: 哇，

0: 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

0: 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金星的雪花。
2: 嘿，高高，一起来玩模型啊！
3: 谢谢，我更想看书。
4: 高高，来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3: 谢谢，我更想汲取精神养分。
5: 什么书让你这么着迷呀？不会是精彩的冒险故事吧？
3: 跟我看看。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6: 哈，拿到了，让我看看这本书有什么好看的。哎，怎么全都是字呀？还有一个老伯伯，真无趣。
3: 什么老伯伯？那可是龙龙金教授。龙龙金教授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遨游宇宙，揭开了无数宇宙奥秘，还获得了宇宙探索终身成就奖，超厉害的。
7: 嘿，伙伴们，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聊龙龙金教授哦。
3: 没错，米莉老师，我正在看他的新书，我好想拜他为师，将来成为像他一样的科学家。
7: 这就巧了，正好下一站的游学地点是金星，龙龙金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就在这呢。
3: 太棒了，金星游学就交给我吧，米莉老师。
7: 那就这么说定了。高高，你这次的任务是协助龙龙金教授完成对金星表面的探测。
3: 没问题。补补，我们快出发吧。
7: 那你出门，星际航天服穿戴。接下来由补补登场了。
8: 银河为路，星辰破幕。

0: 你能快点吗？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龙龙星教授了。
1: 别着急，只要穿过大气层就能到金星的地表了。只不过金星的大气太浓稠了，阻力有点大，加大马力。哇，竟然下雨了。
0: 是酸雨，得赶紧离开这里。咦，成功了！嘿，这是怎么回事？
1: 吴博，
0: 这里空气阻力太大，突破大气层的时候电量消耗过度，没办法减速降落了。
1: 没关系，只要找到平坦的地方迫降就行。
0: 啊，下面怎么是火山呢？哇！啊！
2: 啊！
0: 补补，这是哪里？
3: 我也不知道。
0: 这里居然还有模拟地球重力的系统。
4: 大惊小怪的，这里是我的遨游号飞船。
0: 龙龙金教授。
4: 小助手，快给这个机器人充电。
0: 谢谢你。我叫高高，是阳光游学团最聪明的小朋友。龙龙金教授，我想拜你为师，我一定能。
4: 别打扰我工作。
0: 这里是
4: 金星最高的火山——马阿特山。
0: 那些一闪一闪的，应该就是金星雪。

0: 们跟地球上的雪花不一样，实际上是铁河流的化合物，在精心的高温环境蒸发后冷凝成的金属冰晶。嘿嘿，龙龙金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1: 哼，没错。
2: 金星的环境连金属都能蒸发，真可怕。
0: 是啊，金星的环境这么恶劣，龙龙金教授还能坚持在这里工作，太令人钦佩了。
1: 其实我也很想回到上面去呀。啊？虽然金星环境恶劣，但在高度为50到65千米的金星高层大气中，却有着和地球类似的环境，那里就是宜居层，我曾在那里做科研。但有一天，好奇心驱使着我冒险前往金星地表，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当我收集完数据，准备回到宜居层时，却因为金星的气压太大，遨游号根本升不上去。所以，在找到突破金星气压的办法前，我只能留在金星上。
0: 嗯，别担心，有卜卜在，他一定能带遨游号回去的。
2: 当然，不行，金星的气压实在太大了，我自己回去都勉强，带上遨游号就更不可能了。
0: 龙龙金教授，如果我能让遨游号重新回到宜居层，您就收我为徒怎么样？
1: 那就试试看。
0: 嘿嘿，
2: 哥哥，我来帮你。
0: 嘿嘿，其实我已经有办法了，那就是热气球。
2: 地球装好了，
0: 接下来只要将马阿特火山上的热气装进去就行了。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回去教授看到一定很开心。
1: 啊！热气球，谁干的？哎，
0: 是我呀，能龙进教授。有了这个热气球，遨游号很快就能回到宜居层了。
1: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你以为我会想不到吗？啊！
0: 可是遨游号明明已经升起来了呀。哎。
1: 热气球的升空原理是热空气的密度比冷空气小，从而产生浮力。然而当热气球越升越高，等到达同等密度的大气层就不会再上浮了。更何况你的热气球没有使用燃料，热空气很快就会变冷，然后
0: 啊，然后怎样？
1: 就像这样坠落。
0: 现在就去把遨游号拉住。硬件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1: 倒是个挽救的办法。
0: 成功了！
2: 糟糕，我的电力快消耗完了。
0: 大科学家龙龙金和他未来的徒弟就要陨落了。
1: 什么徒弟？你还差得远呢。
0: 其实雪是不是也可以像地球上的雪一样为我们提供缓冲呢？

这种雪花已经不仅气压大，空气密度也很大，是水密度的1/6.5%。在这么浓稠的空气下，即使是金属雪花，也应该能提供缓冲。明白了，推进器小助手，你们给LU号减速，我先下去做好准备。 变光能剑启动，这里就是坠落地点了，我得将金星雪尽量堆得厚一点。风卷残云。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候。
1: 不不，我们成功，
0: 成功了。
2: 以后未经允许，不许再动我的遨游号，听到了吗？
1: 对不起，龙龙星教授。
2: 这孩子竟然能想出用金星雪提供缓冲的办法，倒也不是一无是处嘛。
1: 知识小课堂，你说金星雪和地球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0: 金星雪是铁硫化合物形成的金属雪花，和地球雪不同，金星雪可是很烫的。
1: 原来是这样。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鳕鱼！
3: 叔叔，
4: 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东堂西上，南征北战。

0: 什么情况？是谢姐。县令，县令，
1: 账，账册，
0: 县令，走，
1: 我们一起走，
2: 走啊！

0: 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山阴县县令王介被杀，随从官兵无一幸免，为县城李柏不知所踪。随后官府下令缉拿李柏归案。此案史料记载，山阴县田丁案。
1: 山阴县田丁案系县城李柏依仗权势勒索治下良民，并谋杀县令王介。此案经会稽郡督邮陈明转奏，现为甲中查证，已经呈报定案。怎的，还要派人去查？
2: 禀将军，这是大司徒刘丕奏报陛下，说那李柏虽是微末小吏，却素有清正之名，此案必有内情，陛下才下旨命下官派人详查。
1: 既然陛下下旨，那就调东平临县县令刘宠去查吧。
2: 刘宠可是刘丕的儿子，万一他……
1: 是他刘丕上奏要查的，派他儿子去查好了是职责所在，若查不好……
2: 下官这就下发调令，任命刘宠为山阴县令，即刻赴任查案。
3: 话说贪官李柏家的船舶全都是用五铢钱铺就，家中密室摆放着上好的玉石金器，他为了掩藏贪赃行径，竟设计将查抄的官兵全部灭口，连王县令也惨遭毒手。如此丧心病狂之人，天理难容啊！
4: 新任刘县令上任，本县每人加收营官钱30文，清理街道钱20文。且慢，交了钱才能走。
5: 狗官就知道搜刮百姓，
4: 胆敢当街辱骂县令，拘役5日，罚钱500文。
5: 哼，这些够不够？
2: 周飞燕，
5: 这钱究竟是那姓刘的要收的，还是贾忠要收的？
2: 陛下饶命！
5: 说，到底是谁要收的钱？
2: 贾县尉。
5: 哼，告诉贾忠，我云中飞燕会亲自去找他，当面交钱。滚！
6: 感谢女侠相救。女侠义薄云天，一定要为王县令于离县城主持公道啊！
7: 为王县令和李县城，
5: 诸位放心，我齐燕一定会查明。

0: 真相，还他们二人公道。
1: 哎，女侠且慢，我是山东客商，专做书本生意的，平日里啊最喜欢收集各种故事。方才听各位乡亲和女侠的意思，这王李二人是被冤枉的，不如女侠告知我真相，我把它编辑成书册流传，以正视听，岂不美哉？云中飞燕，原名绮燕，山阴本地人，游侠江。
0: 据我所知，王县令和那十名衙役就是在这里被射杀的。
1: 死了十个人呢？
0: 十一个，还有一个身份不明。
1: 以女侠之力，也未能查清他的身份。
2: 县令，县令。

0: 你有什么问题？啊，我是在想，他们究竟是被弓箭所杀的，还是被弩箭所杀的？这有区别吗？雨霞，你来看这石头上的裂痕。据我所知，弓箭的力量不足以造成这样的剑痕，只有强弩才可以。伏弩射死11个人。 那至少得有十几张强弩吧，和按照本朝律令，刀、剑、弓都不进，而弩和盾牌盔甲一样，只有官府才可以拥有。如果他们是被弩箭所杀的，那……
1: 那就是官兵下的手。
0: 难道这李柏真的谋杀上官？
1: 李县丞向来清正，怎么可能干这些事？县尉才负责掌握官兵。
0: 那谁是山阴县尉？

0: 可是迎接刘县令的同僚？
1: 正是。山阴县县尉贾忠率领本县一干官吏恭迎县令到任。
2: 李县城有冤，望县令明察。
1: 县令一路劳顿，肯定累了，这查案的事容后再议。县令以为如何呀？
0: 一切听贾县尉安排。
1: 县令请安。新任县令到任，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本官交代了吧？
3: 凶手应该就埋伏在这附近，留下的凶器证据肯定被销毁了，无法判断是攻还是弩。
4: 不一定，如果他们是在岸边被射杀的，那箭只能从那几个方向射过来，兴许会落到河里。

0: 原来是官府重任，害了王县令。女侠，你到底是谁？啊，我是山东客商啊，专做书本。你见识和弓箭士差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普通商人能认出来吗？还采集故事，那么拙劣的借口。我带你过来，就是想看看你打的什么鬼主意。
1: 说，到底是谁？有何企图？我是谁？擅闯案发重地！女侠，救命啊！
2: 你满嘴谎言，身份不明，我凭什么救你？
3: 差爷，我是山东客商，专做书本生意，纯粹是为了收集故事素材才会来到此地的。差爷，通融通融，饶过我吧。哎。
4: 贾县尉说过，抓住李柏同党一名，奖文500文。
5: 什么书上？分明是李柏同党。走，给我走！
4: 快点，给我走！
5: 哎，走，反着你了，走，快点！快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你可曾吃过盖氏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西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县令，这酒楼是我们县最好的，特意定了座，给县令接风洗尘。县令这边请。
1: 走，快点！
2: 贾县尉，贾县尉，卑职在火场抓到一名李柏同党，请上官审问。
3: 嗯，大胆逆贼！
0: 待县令大人歇歇片刻，便可亲自审问。
4: 贾县尉，你们抓人之前，可确切查过此人身份？
0: 回大人，府衙向来公事公办。

0: 讲究确凿证据。
1: 你们可知此人是谁？
0: 哈，大人想必听过那判官李柏，他勒索良民，谋害县官，无恶不作。此人正是他的手下。
1: 贾县尉，这才是新上任的县令，
0: 这
1: 我是他的管家。咱们县平常都是如此办案，滥抓无辜的吗？
2: 哎呀，贾县尉，贵县给本官的见面礼，可真是特别呀！
0: 哎呀，县令息怒，县令息怒啊！还不快给县令赔罪！平常我是如何教你们的？万事仔细，步步查证，绝不可乱撞。
3: 县令饶命！县令饶命！卑职有眼无珠。
0: 县令恕罪，是下官教导下属无方，让县令受惊了。下官错将尊服当成县令。
2: 哼，本官奉圣命查案，为了不被有心之人打扰，才命书童刘福假借本官身份吸引注意力，贾县尉当能体谅。
0: 下官自然明白县令苦心，是我等没能管理好地方，让县令劳心，卑职已准备好酒席为县令接风赔罪。县令请。
2: 哎，吃酒的事情不急，本官是奉皇命而来，得先看看王县令案子的卷宗。
0: 哎呀，刘县令尽忠职守，卑职佩服敬仰。那卑职就为您带路，请。
2: 有劳大人。
0: 哎，不敢不敢，请。
4: 狗官。
0: 刘县令对此次案件有何高见呢？
2: 本官初来乍到，这个案件还得看贾县尉怎么安排。
0: 不敢当不敢当。
2: 那之前的查案可有收获？
0: 那是自然。刘县令请。刘县令，这就是王县令被杀案的卷宗。
2: 哦，哎，这些卷宗对案情很关键呐。
0: 是啊。
2: 贾县尉，你认为应该怎么判呢？
0: 你们退下。
5: 是。
0: 此次案情错综复杂，卑职觉得县令不能只看表面，不妨打开卷宗仔细查看。
2: 看来李柏确实有罪，只是证据有些不足啊。
6: 此处查抄李柏家，发现大量赃款，全交由县令查验。
7: 来人，呈上赃款。
2: 证明李柏谋杀上官的证据是够了，但李柏在衙门应该也有不少余党吧。
3: 李县城有冤，望县令明察。
2: 贾县尉啊，咱们作为朝廷命官，应该除恶务尽吧。
6: 哎呀，县令果然明察秋毫。这李柏确实有不少同党，绝不能轻易放过。
7: 来人。
3: 大人。
6: 这些首饰珠宝当是仅有，正是李柏为勾结同党收取的赃物。

县令请放心，这些证据皆为机密。

0: 除了你我，再无人知晓。
1: 好，李柏贪赃枉法，谋害上官，证据确凿。至于李柏同党，由贾县尉全权侦办。
2: 是，
1: 切记，不可让一人漏网。
3: 谨遵县令之命。
1: 走，快点走，走，快点，给我老实点。李柏贪赃枉法，谋杀上官，这些都是他的同党。若贼首李柏现身，同党方可从轻发落。
4: 县令请。
1: 你看看这个阵仗，我不信李柏他不现身。
4: 哎呦，县令果真高瞻远瞩啊，故意公开李柏同党，引诱此贼出手，正好夜王打尽呐。
1: 太阳子好好看看啊。
5: 县令所言极是，
1: 杨某说吧，
6: 你信任我
1: 吗？谋杀上官，这些都是他的同党。

0: 刘县令，您到了。咱们再饮一杯。哎，刘县令，今日不早了，您早点休息，我们择日再饮。行，择日再饮。择日再饮。 县令早些休息。
1: 不，来入门。

0: 拿命来！
1: 女侠，女侠，
0: 整个山阴县百姓都看到你跟贾忠勾结，诬陷好人，还有什么误会？果然收了贾忠的赃钱，还敢狡辩！
1: 女侠，秦燕是假名吧？你出身会稽粮食，
0: 你以为调查清楚我的底细就能逃过我手中的剑？做梦！
1: 女侠，你听我狡辩！女侠，请慢，你听我解释。我一个外来流官，不用一些手腕，怎么查明下巴？就算女侠，你说贾忠是贪官，李柏是好官，可查案靠的是证据啊！
0: 少废话！
1: 官衙引诱李柏主动现身，才有机会彻查此案的。
0: 闭嘴！你这样的贪官我见得多了，只会诡辩。
1: 只要李柏出现，不就一切都明白了？贾县尉，这是怎么回事？
2: 刘县令，方才那李柏偷偷潜进府内。
1: 李柏？
2: 是啊，被下官抓住便拉来审问了，没想到突起意外大火，下官好不容易才从里面逃出来啊。
1: 那李柏人呢？
2: 判官李柏罪大恶极，早已被本官关在牢内。县令，你要去哪儿啊？
1: 贾县尉，你给本官的证据只够判李柏及其同党有罪，还不够这一出的。哎，
2: 下官也是为县令分忧，万一那李柏到了洛阳廷尉府冥顽不灵不肯认罪，岂不是给县令添麻烦？县令，

你是谁？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自岳飞的银龙队和卫冕冠军队，我的花城的严虎卫。双方的球员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都有着良好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比赛可谓是真正的龙虎大战。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严虎队首先发球，焦点之战正式开始了。严虎队果然是卫冕冠军，队长王默得球后直

0: 射门就打中了立柱，野虎队差一点就先胜
1: 了。加油！
0: 野虎队的老教练在过去的12年里带领球队拿到了8次的成绩校园杯冠军。
2: 跑起来！对，就是这样，跑起来！
0: 在下半年的冬季联赛里，
2: 野虎
0: 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教练。王博再次得球，王博防守队员传球，插上来的叶林倒钩射门，守门员双手一托，足球高高的飞起呀！
3: 尊敬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巴塞罗那飞来本站的 FA 846次航班已经到达，谢谢。

0: 险。
1: 何安教练，
2: 你好。
3: 何安教练，比赛已经开始了。
2: 没关系，能赶上最后的庆祝就好了。
3: 好的，那我们快走吧。
4: 哎呀，小峰，你就不能快点吗？
3: 我刚转学到盐湖学校。妈，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国外啊？
4: 这是你爸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
3: 你们为什么就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4: 这事儿没得商量。
3: 你们
0: 往纽约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A981 次航班即将截止办理登机手续。
4: 小峰，没时间了，快点！
0: 乘坐本次航班没有办理手续的旅客，请尽快到三号柜台。
4: 别跑，保安，快来帮忙！
5: 抓小偷！
3: 别想追上我！哎呀，
5: 抓小偷啦！哎呀，站住！
3: 不好意思啦，
5: 抓住那个孩子，站住！哎，站住！
3: 咋的？
5: 030405注意了，抓住那个小孩，小心！

0: 总算逮住你了。
1: 不要伤了他。他是我儿子。哎
2: 哎，停车停车，等等我。停车，快停车呀。
3: 何教练，有人追车。
4: 一个顽皮的孩子，别理他。
3: 什么情况啊？
0: 坐好。
4: 一个离家出走的坏孩子，还是拿人东西的小偷，看样子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安局了。
2: 我说大叔，你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小偷，又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坏孩子？告诉你，我可是刚转学到岩虎学校的学生。那这就是我的转学通知书，季风，就是我。哦，
4: 季风，岩虎学校的学生，还跑得挺快，有点意思。
2: 当然。
5: 各位听众，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
6: 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如果90分钟的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0的话，双方将以互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7: 去年比赛我们就是靠罚点球获得冠军的，有心理优势。
8: 王校长，岩虎队可是我们华城的名片，不能输呀。
7: 是是，
6: 好的。银龙队的队长林正正带球狂奔，岩虎队的队员铲球，哎呀，不好啊！林正痛苦地摔在了地上。裁判吹响了哨声，黄牌，哎呀，给的是黄牌。岩虎队的球员跑向裁判，想要争论着什么。银龙队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
9: 岩虎
6: 队的守门员方和在指挥的队员排
10: 靠拢，快靠拢，注意力集中。
6: 这位置上的却是去年排在射手榜第一位的银龙队的前锋林正，他的必杀招就是一脚大力香蕉球，让守门员防不胜防啊！
5: 我们看到岩虎队满头白发的老教练有些激动啊，转身回到了替补席。
3: 什么情况啊？岩虎队失球了。
4: 有老师在，我相信岩虎队还是有机会的。
2: 切，他们能有什么机会？你听听，你听听，不是踢到门柱就是踢飞了。要是我在场上，
4: 你踢过球，在哪个球队？
2: 虽然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球队，但我可以用足球把树上的柚子给准确的踢下来。
4: 还有呢？
2: 跑得快呀，可以把别人甩一大截。
4: 这我倒是看。

0: 见了，你把你妈妈甩了一大截。啊！小童把我给甩了，我上哪儿去找他呀？要找你去找吧。虽然我爸爸不让我踢球，但是在我偷偷的小心翼翼的见缝插针的努力下，五角就踢下了三个柚子。
1: 说到底，你就是个踢野球的。
0: 踢野球怎么了？
1: 没怎么，菜鸟而已。
2: 不要看不起菜鸟。
3: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
4: 盐湖队仍以0-1落后，如果这样结束比赛，盐湖队将是12年内第一次首轮被淘汰的。
5: 离比赛结束不到2分钟了，双方队员还处于焦灼状态。盐湖队现在情况十分被动，快看，盐湖队的教练和替补队员都站起来了，他们都站起来了。
6: 田博宇教练的脸色明显很不好。
7: 我是盐湖学校黄校长，秦转告老教练。
4: 这对我们太关键了，千万不能输啊！
8: 对于盐湖来说，输掉这场比赛将面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9: 队长王默接住了球，盐湖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
10: 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了，观众都沸腾了。
11: 队长王默盘带过人，边路突破，冲过中场了。
12: 王默把球传给了叶林，叶林带球直奔对方球门。
13: 最后10秒，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14: 点球，点球！盐湖队在最后10秒钟获得了点球。
15: 加油，盐湖，加油！
16: 如果点球罚进，盐湖队将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
17: 切，
14: 这还不容易？跟我踢柚子一样啊！
17: 正在罚球点上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压力有多大。
14: 切，
4: 是王木。 队长王默将主罚点球。我们看见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0: 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为民冠军严虎的守门出局，他们被淘汰了，
1: 赢了。
2: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3: 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我们的救援队的老教练突然晕倒了，被抬上了救护车。快跟上前面的救护车去人民医院。
1: 好。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Yes.

0: 跟上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快！
1: 教练，您放心，保证丢不了。
2: 啊，你们要去人民医院？我不去，我要下车。师傅，麻烦停下来，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开车的时候不要乱动。
2: 我要下车。
0: 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2: 大叔，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多谢大叔的顺风车，拜拜了，耶，我自由啦！
0: 走吧，快去医院。
1: 好的。
3: 喂，
4: 季风现在在哪儿？
3: 他拦了顺风车，估计现在已经进城了。
4: 他居然从机场逃跑，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3: 还不是你非让他去国外，他已经长大了，需要好好沟通。
4: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必须马上找到他。
3: 小峰的电话手表有定位功能，你快去找他吧。
4: 好，马上就去。臭小子，
5: 我是一只小小鸟，自由飞翔之极高。
6: 啊，云开了，天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

0: 这不是我的呀，这不是我的包，我拿错了大叔的包，我的钱还在包里呢。出租车，我要去人民医院。出租车，出租车！可恶！
1: 上车！是老爸，快跑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要被抓回去！哎，抄小路，看你们怎么追我！我抄小路，你绕过去。好的。
2: 老师，老师，老师，我是何安。老师，我回来看您来了。
3: 老师，老师，你好些了没有？何安，你终于回来了。
2: 老师，母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呀。好，好，好，敢于挑重担，你呀一点没变。
0: 前面怎么堵上了？

0: 我只是路过。走开走开，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老爸吧。对，都怪他，他整天就知道忙忙忙，仗着他是老子，从来不听我的想法，还霸道的安排我去国外读书，我就是不去。他以为他是霸道总裁就可以随意命令我啊。走开啊。
1: 我已经找到季风了。
0: 糟糕，老爸怎么追来了？让开，快让开，快跑啊！
1: 好了好了，我立马带他回家。这小子又跑了。
0: 哎，同学，同学，等等我。
2: 谁啊？嘿嘿，
0: 同学，你的车被征用了。
2: 谁啊？不要乱来。
0: 是有人追我，求你帮帮我呗。
2: 我怎么帮你啊？在马路上自行车不能载人。
0: 那就不走马路了。啊啊啊！
1: 下车追。
0: 甩掉他们，我立刻就走，绝不拖泥带水。啊！
2: 你现在就得走。
1: 去那边找。
0: 躲起来。

0: 老爸真神了，我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为什么呀？
1: 北斗定位没错，他肯定就在附近。
0: 啊，原来是北斗定位。哦，难怪他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1: 分头找。
0: 嗯，哎，哼。
2: 同学，今天多亏你了，你看该怎么感谢你呢？
3: 你离我远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2: 好好，那就再见。再见啊。
3: 再也不见。
2: 不见就不见吧。
0: 看你们还怎么找到我。
4: 射门。
5: 何安，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次对他们的打击应该很重啊。
6: 老师，有时候挫折更能让人绝地逢生。
2: 跟老爸斗智斗勇这几年我就没败过。哎，老爸，这回又要辛苦你去追手表了。不过大叔你到底在哪儿啊？
7: 大叔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2: 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0: 我明明把定位手表放在……
3: 嗨，该把你扔到北极洋企鹅了吧？
0: 是你？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3: 这还用问？还不是你把手表绑在我的车上，他们跟着定位过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来医院啊？
3: 我来医院看我爷爷，难道不行吗？
7: 闹够了吧？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我已经长大了，用不着你们管。
7: 季风，你非得跟我对着干是吧？
2: 你别管我不就行了？
7: 季风，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省心过，这次去国外不把你的性
6: 怎么这么吵
7: 就别回来。
2: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你打我呀，打我我也不去。
7: 没得商量，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2: 我是不会去国的，我就是不去。
6: 这可真是巧啊，
7: 不去也得去。
3: 爷爷，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5: 甜甜啊，爷爷没事。
3: 爷爷您没事就好，您要多休息。
6: 老师，我看见两个熟人，失陪一下。
5: 嗯，你先去忙吧。
7: 你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2: 我不，我偏不，我就不走。
7: 你
6: 看来你们父子俩的关系不怎么样啊。
7: 何安，
2: 大叔，
6: 我看不如让他来跟我踢球吧。
2: 大叔，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跟你踢球？
7: 臭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何安叔叔是前国家队前锋，联赛最佳射手之一，现担任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副总教练。
2: 哎，你这么厉害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6: 怎么样，把你家小子交给我，半年之后我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7: 哎，你不知道我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顽劣，从小就跟我对着干，就没有省心的时候。
6: 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调教手段，我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踏上城市联盟杯决赛的绿茵场。
7: 那行，这半年臭小子就交给你了。
2: 喂喂喂喂，我的意见呢？你们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未来？我反对，我抗议，我反对，我抗议。
7: 抗议无效，出国去足球队自己挑。
2: 我哪个都不选，我要按自己的意思生活。
7: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8: 来了。
2: 啊，等一下。
7: 选哪个？
2: 你选他。大叔，你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6: 小子，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是你了。
7: 季风，这次我只给你半年时间，你好自为之吧。
2: 哼，只给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我到哪儿去寻找我的自由啊？
6: 就凭你小屁孩似的离家出走就叫自由？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看好了。
2: 切，不就踢个易拉罐吗？

哦，这是什么招？有点厉害呀、啊！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足球队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1: 听说了，好像老教练还住院了。
0: 是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盐湖队今天应该会来一个新教练吧，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真想去看看我的偶像们啊。嗯，爬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定要爬过去看看。还是看不到盐湖队训练了。
3: 这是什么玩意儿？还有偶像啊？资料还挺详细的嘛。哎，这是什么？
2: 你是谁？不要抢我的资料！这是我收集了一个学期才收集齐的。
3: 这是谁啊？王默，还是队长？包和，一群小屁孩。
2: 你胡说什么？你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3: 盐湖队就这样一帮小孩啊！
2: 你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们的能力都是最强的，像队长、王默、门神、包和、圆月弯刀、燕翎、盐湖。

0: 们都是最强的。
1: 小胖子，哎，哼，你还挺会说的嘛。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演武队的？
2: 我叫谢小雨。我做梦都想是他们球队的，可是人家不会要我的。
1: 为什么？
2: 那个，可能是我的体型太胖了。
1: 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像他们这种蔫了吧唧的队伍也好意思踢哦。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帮小孩。瞧好了，哎，展翅高飞。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小胖，来，哥把你拉上来。
2: 好。
3: 明天去哪儿玩？
4: 你们都在干嘛？为什么都不训练了？
5: 还怎么训练啊？首轮就被淘汰了。
6: 是啊，队长都不在了，教练也住院了，以后还有没有演虎队都不知道呢，还练什么练嘛？
7: 叶玲，我们实在不想继续训练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4: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比赛虽然失败了，但半年以后的冬季联赛，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冠军再夺回来。我要告诉你们，成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要想着放弃，放弃是最没出息的行为。你们要记住，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1: 救世主也许没有，但是救你们的人，这里倒是有一个。嘿，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想打败银龙队，获得冬季联赛的冠军，没我是不行的，明白了？
2: 好险啊！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事儿，一瓶、两瓶、三瓶，甜心果一瓶都没少。
8: 我说谢小胖，就算我说了你偶像几句，你也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4: 你是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是谁？嘿，你给我站稳了。谢小胖，你告诉他我是谁。
2: 我那个大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4: 谁知道你是谁啊？
1: 你们听好了。我呢，原本是来拯救你们的，可你们那么菜，哼，我现在对你们没什么兴趣了。
4: 一个这儿有问题的人，没什么好看的，继续训练。
1: 不过呢，如果你们欢迎我的加入，将会是你们这个失败球队的转折。
4: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你们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会扭转你们失败的局面。
4: 凭你？
1: 怎么？哼，
9: 李峰，胆量不小嘛，你真的来了？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9: 演武队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4: 你又是谁？凭什么这么说？
9: 你们以为这次输球仅仅是点球的失误吗？前场缺乏配合，失败；中场缺乏组织，失败；后场缺乏层次，失败；场上所有队员连自己的位置都站不住，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4: 你在说什么呀？
0: 你是谁啊？
5: 这位大叔，
4: 包和，别浪费口水，就知道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玩真的呗。
9: 不服气？那你说玩什么？
4: 除了说大话，你能玩什么？
9: 那我们比一比吧。
4: 比什么？
9: 我就带着你身后的那两个门外汉和你比一场，怎么样？
2: 什么？我
1: 杀鸡焉用牛刀啊！
9: 当然了，我也不会以大欺小。你们可以出五名防守队员加一名守门员，
2: 三对六。
9: 而且我不会进禁区，并且只用左脚触球，一分钟以内进球。
0: 这么厉害？
5: 禁区之外只用左脚，还一分钟，这是什么玩法？
1: 这教练我喜欢。
5: 这位大叔，你能不能按套路出牌？
4: 好，我要让你们看看瞧不起人的下场。哎，那位大叔什么人呢？
0: 谁知道？看，他们都准备好了。
4: 严虎，必胜！
2: 大叔，您真让我上啊！我虽然很喜欢足球，可从没上过场啊。
9: 没关系，你就安安心心当守门员，好好看戏就行。当然，守门的时候可别吃东西啊。
2: 好，绝不吃。

0: 齐峰，一会儿你尽管往球门那儿跑，我会传球给你的哦。嗯，没问题，射门就交给我吧。嘿，冲啊！啊！嘿，好快啊！传球吧。
1: 小子，啊，你跑得再快，也不要站在我的身边。我不能站这里吗？你连站哪里都不知道，你来踢什么球啊？这小子是真没踢过球啊！季风，不要越位，站到雁翎边上就行了。越位是足球运动的规则之一，判罚越位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越位必须发生在前场，也就是进攻半场；二。 进攻方接球球员前方的防守球员包括守门员在内少于两人；三，在传球瞬间，进攻方接球球员在球的前方，即球员比球更靠近球门线。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接球球员将被判罚越位。
2: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0: 哼，
3: 这家伙原来真是个门外汉，大家不用管他，全力盯住这个说大话的，别让他在禁区外起脚射门。
1: 好。
0: 哼哼。

糟了，是假动作。

0: 桌，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哦，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拦住他，
2: 起风前进。
0: 哦，好嘞。

0: 江江酒，左边还是右边？哎，啊，哎，
1: 哎，哎呦，
0: 哎，哎，哎，
2: 啊，这就进了。
0: 这怎么可能？
3: 球进了啊！
0: 这球速，这角度，我根本就……
4: 49秒。
2: 大叔，不是说给我传球吗？
4: 我传给你了呀。
2: 砸我的脑袋也算啊？
0: 这人到底是谁？好厉害呀！
5: 哼，砸头进球，这个球只是运气好而已。
0: 对对对。就是运气，
6: 运气也是需要实力的。
0: 田教练，
6: 我来晚了，看来你们已经玩上了。
2: 嗨，同学。
0: 哼，
6: 叶玲，由不得你不服气，知道他是谁吗？
2: 哎，别碰我的头了，笑什么笑？不准笑了。
6: 他可是何安。
0: 哦，就是那个以前著名的国足，
5: 后来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当副总教练的何安。

0: 是啊，他现在的身份是腾越青训基地的总监，不是担任岩虎足球队的新教练。
1: 新教练。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听说了吗？田教练退休了。
1: 哦，那球队怎么办？
0: 放心，他推荐了从国外回来的新教练。
1: 就是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个吗？
0: 嗯，听说今天要对球队做整体评估测试呢。
1: 啊，走，我们去看看。嘿，哎，
2: 报告教练，应到十六人，实到十六人，缺席一人，多出一人。王默队长缺席。
3: 王默没来。
0: 王默队长还没来，
4: 可能他还需要点时间吧。
5: 多出的那个人就是我，球队的新成员季风。
4: 有什么了不起？
2: 报告完毕。
3: 好，归队。大家好，我叫何安，昨天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从今天

0: 开始，我将正式担任岩虎学校的球队教练。
1: 哦，他来做我们主教练呢？
0: 这次成绩校园杯我们虽然失利了，不过这不是坏事。半年后的冬季联赛上，我们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2: 这个牛吹的有点大
3: 了，我们都输得这儿啊，还能赢吗？
0: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评估测试，测试分两部分，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打分，再按评分重新确定你们在球队中的位置。
2: 重新确定位置？
3: 我要努力争取高分。
4: 太好了，我要当主力。
5: 我不想当替补了，快测试吧。
6: 教练，我要当前锋。哦，
0: 这
7: 笑什么？
0: 对了，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
8: 大家好，我是何安教练的助手小布，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小机器人。

0: 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小布将会记录大家在测试中的各项数据。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测试内容：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1: 天哪，这么多！
0: 很多吗？
1: 教练，能示范一下吗？光讲有点记不住啊。
0: 训练场和球场上一样，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理解教练队友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球员必备的能力之一。所以请大家认真听讲，记清每个动作和步骤。你在干什么？拿出来。
1: 这个教练。教练，这
0: 拿出来吧。
1: 我好吧。
0: 记得很详细吗？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谢小雨。
0: 刚才我说的你都明白了？那好，测试就从你开始吧，给大家做个示范。
1: 从我开始？
0: 小布，测试名单里加上谢小雨。
2: 收到，测试人数17人。
1: 什么？他也参加测试？
3: 这怎么能行呢？还是球踢他吧。
4: 这也太滑稽了吧。
1: 他能行吗？那么胖。
3: 是呀，他也太胖了吧。
5: 吃货一枚。
1: 教练，我真的可以吗？我这么胖。
0: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任何人都有权利踏上绿茵场，你也不例外。
1: 教练，谢谢教练。教练，我爱你。
0: 谢小雨，开始测试。
1: 是。
6: 谢小胖，加油！
1: 好嘞。
7: 这次我一定要争口气，

0: 身，马上开始。
1: 谢小雨，你这动作简直是龟速啊。
2: 谢小雨，加快速度，双臂保持在身体两侧呈90度自然摆动。
0: 教练，看我的。
1: 天哪，谁来拯救他呀？
3: 过程七失败，成绩零。
1: 没事没事，谢小胖，还有下一项。
0: 好。

0: 这个小胖子是来捣乱的吧？
1: 是啊，这不是胡闹吗？
2: 但是工具失踪，成绩零。
3: 纪小胖，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

0: 谢谢小布。
1: 运动心率197，过速，皮脂率27%，中度微胖，请你加强锻炼，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力量。
2: 下一个，叶玲。了不起的，
1: 2秒08，
0: 叶玲好厉害呀！
1: 1秒40，
3: 好厉害，太厉害了！
1: 3秒14，
4: 叶玲你最棒了，
5: 你是最棒的，太厉害了！
6: 谢谢大家，谢谢。
7: 不过如此，等下看我的吧。
1: 运动心率175，正常，体脂率14%，有效。
8: 好，
7: 看我分分钟破掉你的记录。
6: 有本事，你来呀。
2: 下一个，季风，
7: 我来了。大家注意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速度。
0: 风哥，加油！
9: 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5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7: 好了，现在开始我的测试。

0: 1秒30 ，M 字轨迹才5个标志点，2秒24。
1: 峰哥第一，峰哥第一。
0: 运动心率170，正常，体脂率13%，优秀。哈哈，
2: 怎么样，见识到了吧？我就是这么神勇。啊，
3: 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呀。
1: 不会吧？这小子竟然是最高分，而且远远超过了燕玲。
2: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不服，四条腿的兔子跑得比你快。
2: 你说什么？哼！
5: 球场上的事就在球场上解决。燕玲、季风，你们各自找齐7人，来场球赛，定输赢。
1: 燕玲，
6: 我们跟你队，
1: 我跟你队。啊！
2: 怎么都跑燕玲那边去了？要拿第一，必须加入我的战队。他速度那么快，
7: 说不定我们能赢哎！
4: 季风，我们加入你的战队。
0: 好，
2: 大家跟着我，赢定他们。啊，哎，1、2、3、4、5、6，啊，还少了一个。

0: 炮，别垂头丧气的，我带你踢一场。
1: 我，教练，我也能上场吗？梦想成真！
0: 小炮，你怎么了？小炮，你醒醒！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来我只能找别人了。
1: 峰哥，我没事了，我好了。
0: 你的元神归位了，这还差不多。我是教练特招的球员，跟着我打他们一个8-0。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二十亿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了。

0: 一的天才，你们只要追随我前进的脚步，紧跟我潇洒的身影，听从我统一的指挥，就一定能打他个8-0。
1: 快看，又是那个测试第一自命不凡的家伙，你说他们谁会赢？
2: 难说，他的对手可是岩虎队最佳射手燕翎，
1: 说不定他还真能赢。
3: 大家注意了，不要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用实力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足球。
0: 小子，论实力你可是在我之下哦，一会儿我就要跟你好好的切磋切磋。
3: 哼，足球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脚踢出来的。哼
4: 哼，一对一，不知道谁更强啊。哼
5: 哼，有点意思啊。
0: 啊，开始了，绿队队员都加油啊，小胖把这传给我。
4: 好，
0: 看我的吧。嘿，
1: 简直像闪电一般，
5: 这小子速度不错嘛，
0: 看到没有，闪电般的速度。
6: 最基本的球感都没有，竟然被足球给绊倒了，教练把他弄到球队来到底想干嘛？
3: 大家跟上，注意配合。
1: 好，
2: 燕翎还是有两下子。
1: 是啊，对那个家伙形成了威胁。

0: 燕玲的成名绝技圆月弯刀，是啊，把下地传中改成了突破，不到2分钟就进球了。那个测试第一的家伙似乎很菜呀，哈哈，竟然被自己的球绊倒了。哼，你是赢不了的。太棒了，真是解气，一鼓作气，再击一球。
1: 好，
2: 冰块脸，你竟敢用假动作骗我，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点信任吗？你这个大忽悠！
0: 忽悠。 哼，你根本就不懂足球，还是趁早退出球队，不要在这里亵渎足球了。没错，没错，没错，你很能跑，也能跳，但兔子也能跑能跳的，可兔子是踢不了足球的。
2: 可恶，你才是兔子呢，你是安哥拉长毛兔。
0: 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就等着继续出洋相吧。
2: 哼，咱们走着瞧。
3: 注意配合，大家跟上。
4: 叶灵果然不错，不过更让我吃惊的还是那个小子。
5: 小布，分析刚才季风倒地后的动作。
3: 遵命。
4: 从倒地状态终于跃而起，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和加速的过程，肌肉协调完美。不错。
3: 他的身体协调性是一流的，还有其他数据呢？
4: 1.737秒后接近燕翎，冲刺速度7.6米每秒，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50%。
3: 冲刺的速度也不错啊，在不到2秒的时间内就追赶上了燕翎。
4: 季风距离地面1.24米，跳跃力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45%。

0: 这个臭小子技术虽然很烂，但是啊，天赋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出色。
1: 大叔，对不起啊。
2: 又出洋相了吧？

0: 那个评估最高分的小子就差远了。
1: 我看他除了速度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走吧。
2: 我看我们是一个球也进不了了。
3: 峰哥，我们
1: 哼，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出球队吧，你是不会赢的。
3: 我就不信我连一个球都进不了。
1: 只要你进一个球，我就算你赢。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4: 有点意思。不过变脸也不是你们破绽，就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1: 继续，一二三，进攻阵型。不用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再进一球。
3: 冰块脸，你就等着我打败你吧。
5: 峰哥，啊，我发现了他们一个破绽。
3: 破绽
5: 是这样的。
3: 啊，
5: 说。
4: 这小胖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呀？
3: 传给我，快传给我！
1: 传给你就是一次失误，谁会传给你呀？
3: 干嘛不把球传给我？
1: 进攻！
3: 可恶的家伙，谁怕你的进攻？
5: 别急，按计划行事。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燕翎原来是右前锋，因为队长王默不在，他的每一次进攻都是由第二核心燕翎策动的。燕翎习惯踢右边锋的位置，所以他策动的攻击有80%的几率走右边路。燕翎学长就像一把圆月弯刀一样，一旦出鞘一定是石破天惊的一击。但是他出鞘的那一刻也是红队后防线最空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来吧学长，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就凭你，
4: 不对，
6: 燕翎加油！
7: 加油！你是最棒的！
5: 飓风
3: 来了！哎！
6: 啊！哇！
5: 哇！哎，成功了！
6: 太棒了！
2: 难道真能进球？
8: 上吧，小子！
1: 是个十足的菜鸟，
4: 这小子有点意思。
9: 真正的表演开始了。
5: 做得好。
1: 不是踢飞，不对，他是在传球。
4: 没错，他是传给3秒后的自己。

0: 跟这样一个人当对手，真是不行。
1: 哼，峰哥，
2: 至少把东西踢进门了。
1: 嘿，还测试第一呢，就是个踢裆王嘛。
3: 你们在说什么？都怪我的鞋带没系好。
4: 啊，都是鞋带惹的祸。
5: 队友们，对不起。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帮王。
1: 哥，还别说，你还挺上镜的。
2: 可恶，谁干的？谁说我是替大王啊？出来，给我出来，单挑啊！
3: 哎呦，厉害嘞，还敢替参军呢？
4: 哎呦，替大王哎，还是有活的。来，
3: 喝个饮，喝个饮。
1: 走开，我季风明明是高分王。
5: 哎呦，是高分呢，
4: 替大王，
5: 高分替大王，
4: 来一点，来一点。
1: 真的太过分了，
5: 风哥
1: 受不了了，你们别跑，都给我回来，
5: 别激动，风哥。
3: 测试的综合打分出来了，
4: 我的分数怎么这么少啊？
3: 及格了，太好了，
6: 分数很高啊。
3: 还好，
5: 风哥，分数出来了，你看，
2: 切，这还用看吗？我季风肯定还是高分王。
5: 5分，果然我还是个垫底的。可是足球一直就是我的梦想啊。
2: 小胖，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很棒的，虽然你的肚子确实有点大，动作呢也不够灵活，反应呢也比别人慢一拍，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啊？既然足球是你的梦想，你坚持下去不就行了？再说了，有我为你护航，你怕什么？你就跟着我撒开脚丫子，冲着梦想狂奔呗。
5: 谢谢哥。啊，8分，哥你看，8分。
2: 8分。我就说我是高分王嘛。
5: 哥低调低调。
3: 那个菜鸟怎么会有8分？
4: 是啊是啊，这评分有问题吧？
3: 绝对有问题。教练，这最终的分数究竟是怎么来的？
7: 最终的分数是根据综合表现来确定的，包括现在的基础实力，也包括未来的潜力预测。
4: 基础实力，潜力预测。教练，我只看到季风他输了。
8: 叶玲，你也得承认，季风的弹跳力和速度相当不错。
4: 兔子也会跑会跳，你会邀请兔子来踢球吗？
8: 这谁知道呢？
2: 谢小胖，那个叶玲怎么老是针对我，还讽刺我是兔子？有我这种测试第一的兔子吗？
8: 也许有一天，兔子真的会变成敏捷的猎豹呢。
4: 兔子会变成猎豹？哼，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什么玩笑？哎，
6: 群龙无首，如果队长在就好了。队长，是队长的袖标，王默来过了。
4: 王默，王默他人呢？他把袖标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3: 难道他不想当队长，不想踢球了？
9: 不会吧，王默要离开球队了。
5: 王默不当队长了。
2: 那正好，
4: 你，
2: 我们大家可以来个队长竞选呀。
4: 竞选也轮不到你。
2: 根据评估成绩来场竞争，谁胜谁就当队长，公平合理。
6: 啊，
2: 当然了，我季风是不介意你们各位多给我投上2票的哟。
4: 白日做梦，王默不会抛下我们的。
2: 可是他现在已经抛下了你们。
4: 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2: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4: 菜鸟，你别瞎说啊！
6: 王默队长怎么可能离开？
4: 不可能离开的。
2: 你来呀！你来呀！谁骂谁？
4: 放开我！
2: 你来呀！
4: 放开我！
2: 你来呀！小胖，你干不干？
6: 别吵了！别吵了！
2: 快点！
6: 臭
2: 逼
6: 快
2: 点！
8: 很好，非常好，大家都很有精神嘛。看来训练的强度还不够。去，全部到操场上跑十圈。
4: 这个家伙太猖狂了！
8: 还有精力还嘴？那每个人再加5圈。
2: 大叔，我冤枉啊！
8: 给你再加5圈。请吧，
6: 走走走，跑一跑，发发汗也好。
5: 哥，还是听教练的吧。
8: 王默，鹰虎队10号，10号带球过人。
10: 进了
8: 鹰虎队的10。

0: 十号，他们的王牌王诺。
1: 传球啊，传球啊，传给我！
2: 快传给我，传给我！
3: 帮着你。
2: 相信我，我是队长。
4: 王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队长袖标。
4: 你知道戴上队长袖标意味着什么吗？它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从此以后，你要成为这支球队的精神领袖。
5: 教练，我记住了。教练，我
3: 开射门，开射门！
6: 给我，给我，
3: 我要射门！
2: 哎，手球了，手球了！
6: 没有，没有，没有！
2: 他的手碰球了，就是点球。
6: 不是，不是，不是！
0: 点球。是点球，是王默，队长王默将主罚点球。银龙队的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这是心理战，谁赢谁输就看谁有更强大的心脏了。

0: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哎呀，你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踢到人了！
1: 同学，你没事吧？
2: 嗯，没事没事，
1: 真不好意思啊，我再给你盛一碗莲子粥，免费的。不用不用，我真的没事，而且我已经吃饱了。
3: 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的。阿姨，谢谢你。小朋友，你们都踢得很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3: 这位哥哥好像在哪里见过。
4: 哎，我知道，他是盐湖足球队的队长王默。不过他刚刚输了球。
3: 嗨，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了。走，我们继续。
4: 走了，走了。
1: 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了。

0: 下次赢过来就好，赢回来。我们的队训就是不抛弃，不放弃。我能够吸取教训，今天的输球就有可能成为下一次赢球的动力。
1: 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严虎队首轮出局，他们被淘汰了。输都输了，还怎么赢？是我亲手断送了严虎九冠王的希望。和你们的成长相比，
2: 是你，
1: 王默，九连冠并不算什么。
2: 啊，何教练，
1: 嗯哼，您。
2: 你怎么来了？我来，只是为了问你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
1: 王默，你觉得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2: 荣耀，责任。<笑>
1: 王默，你吃莲子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莲心的苦？
2: 莲心的苦，吃过，但没有特别留意。
1: 其实，这跟人生一样，甜和苦总是混杂在一起，哪有什么都一帆风顺的？成功的人总是在逆境中不甘沉沦，用一颗坚强的心发起绝地反击。当年我和你一样，在各种比赛中出尽了风头，尝尽了甜头，也担任过。

我足球队的精神领袖，在关键的比赛中发球失败，受到了无数的质疑和谩骂，最终被迫退役。

0: 也曾有过，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在痛苦中消沉下去，还是在痛苦中奋起，重新找回自己的天？那时候我就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足球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荣誉、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 所以我去了西班牙，重新开始了我的足球梦想。小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这袖标我暂且收下了，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你。
1: 荣誉。 和责任，甜和苦，快乐和梦想，我的梦想。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大手牵小手，向着梁山走。大朋友小朋友，菊萍姐姐又一次走进了梁山彝族自治州。现在随我来看，我即将去到的就是四川省岳西中学。这所中学啊，1938年就成立了，可以说是有悠久的历史。而今天呢，我们将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冠霖洋行共同来在学校里举办春蕾陪伴计划公益项目的助学金发放仪式。同时呢，菊萍姐姐也要作为志愿者与高中女生一起来谈谈心。走。

0: 春蕾计划自1989年启动以来，已走过近40年光辉历程。2018年，春蕾计划、春蕾陪伴公益项目正式落地梁山。
1: 教育有爱，花开有声，公益向善，点亮未来。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守望相助、爱心托举。我们想啊，这份跨越山海的善意与温暖，不仅为我们的孩子们疏解求学难题提供物质支撑，更给予我们孩子们精神滋养、心灵慰藉。
2: 冠林洋行从2011年起做公益之路，从大凉山的免费午餐开始，到如今的一对一精准帮扶，我们始终确信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种，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过去10多年，我们走进喜德、美姑、昭觉的山村小学，为孩子们送去午餐、校服、实验器材，也见证了像双国嘎嘎这样的彝族女孩从高考失利的迷茫中重新站起，立志成为乡村教师，回馈家乡。这些故事让我们更加坚定，冠林洋行将始终秉持传播温暖、深度陪伴的初心。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中绽放，愿每一份梦想都能在山海间生根发芽。
3: 亲爱的春蕾女孩们，你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朵独一无二的花蕾，都有自己的花期和光芒。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以知识为翼，以梦想为灯，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
1: 孩子们，生活给了我们磨砺，也给了我们坚韧。今天通过这份助学金，传递的是信任与期盼，最好的回报就是现在的努力与未来的成长。希望你们在书籍中汲取养分，悦纳自我，心怀

0: 村里陪伴计划如同村镇暖阳，照亮了他们的求学之路，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鼓舞与陪伴。这项公益项目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扶，缓解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压力，更用爱心与关怀守护了他们的纯真梦想，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善意，坚定了读书成才、勇敢追梦的信念。
1: 我看这些女孩啊，这精神面貌都特别好，在这么好的校园里。
2: 就这边就是我们近几年他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么上面那个是国家级的奖励，就参加全国的大赛，这边也是国家级的奖励。
1: 这是哪一个人？手臂。动一下。出发，有线路。
2: 风筝节，我们让他们最基本的开始，产生兴趣，慢慢的提高。为了让学生感受我们这地方汽车的发动机都有，
3: 也是一个启发科学智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今天咱们有机会来到粤西中学这么好的学校，我第一次来，我就感受到党和国家呀对我们教育的重视。今天呢，他们给我来了个主题，说是要谈读书，读书太重要了。每年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在四月发生，哪位同学知道？
4: 4月23号，世界读书日。
1: 没错，而且就在这前后一周，都会举办一个全民阅读大会。我是乡村阅读的代言人。那说到今天，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小时候说实在的就是读书少，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书。小时候我最大的受益是小人书，记得特别清楚，红色娘子军啊，就是那些电影，什么小号手啊、小八路啊，小人书。哪像现在小朋友选择的书真是太多了，有的时候条件不允许的话，通过书可以打开我们的世界。像粤西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开窗就见高高的雪山，但是我们要有胸怀大志，面向未来，希望女孩子们都能够从小啊立志，有梦想，有爱好，有兴趣。比方说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你喜欢什么就去多读这些方面的书。那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把我推荐到合唱团，我就咪咪咪妈妈妈，天天都是练这个，唱了8年。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在合唱团的都有谁呢？蔡国庆老师知道吧？杭天琪老师。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合唱团成长的，空闲时间里每周都去合唱团唱歌。后来初三的时候呢，我就上了北京幼师了。上北京幼师真是极大的影响了我未来的人生道路，要不然我现在就见不着你们了，是吧？这就说到知识和上学读书的重要性了。我上幼师学的是幼儿教育学呀、心理学呀、卫生学呀等等等等，技能技巧，弹琴唱歌，但他们学的呢，高中的课程包括未来大学的课程，但是我还是有遗憾的。比如说因为上幼师，幼师没有英语课，从此就放下了3年。所以我现在一到有国际儿童节呀、什么有什么国际的这个活动，我就不敢上去了，因为咱就会 Hello 是吧，就会打招呼，那哪行啊。所以你要想站在世界的舞台，你就要有，要学多方面的，你会一门，会两门，会三门，学得越多就更厉害。那你看我吃的亏，希望我的这个经历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

0: 直倡导，你要把快乐什么呢？分享，比如咱们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呀、啊，对吧？有什么什么好事儿啊，特别高兴。今天那些受助的女童肯定就特别高兴。这个基金会的老师邵叔叔，刚才给他们发的是助学金，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能够帮助家里呀、啊，帮助自己完成学业。那同时呢，我们如果自己有些什么烦恼啊，要和朋友来诉说，你自己老憋着也不行，所以这就叫什么呢？叫分担。一个是分享，一个是分担。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就应该向着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第一，多读书，打好知识，永远有用的地方。我觉得看书也有一些选择，比如有些家长或者专家总说四大名著必须读，但有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些难懂的地方？我说的是对小朋友来说，在近些年，我觉得在新时代，很多科技的发展，让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节奏。类似于什么？比如说现在的 AI 啊，机器人呢、啊？我刚才去看了我们的这个创客中心，那些同学他们所做的什么航模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对我们未来从事考大学的时候选择职业走向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读书呢，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需求来去选择读书的内容，这是我的建议。我就是来解决烦恼的。这孩子是什么烦恼？你说说。
1: 他说他的英语范文就很难，还有就是他说减肥好难啊，然后提高成绩也难。
0: 哦，那就找个胖一点的，我看看是谁。难道还能比我胖吗？哈哈，那我就建议一下吧哈。英语范文好难背，那也得背，对不对？好，但是可以有技巧。我可以分享一下中文怎么背。比方说我们主持一个活动哈，刘阿姨让我来主持倾听花开的声音春蕾成长营，怎么背呢？把这个句子倾听画一个圈，花开的声音春蕾成长营，五对五，在我的脑子里，这我是刚进来这屋对吧，是一个画面，倾听花开的声音春蕾成长营，对吗？就我们主持人背词儿，不是死记硬背，要巧背，让前头那句儿和后的那句儿，它要么是有规律，要么是有数字的这种对应，明白吧？在我脑海里是视觉的这种看到的画面与听，这是要结合着。我给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讲感官、看、写、听一起来。所以这位同学现在不是手机上各种程序都有，你录下来，老师不是凶吗？你可以找他呀，老师您能给我示范一次吗？我好好的去学，一定把它背下来。老师肯定对你就刮目相看了，说你看太有上进了，又虚心，不要随便的去批评老师。每个老师都是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成绩往上上，范文背得利索，不能磕磕绊绊记不下来，好不好？这就是小方法，把老师的范文讲的听耳机，然后呢手里再默默的写，我就不信你背不下来。好，这位同学，有点胖的同学，这个烦恼解决了没有？
2: 解决了。
0: 减肥很好办，不瞒你们说，去年八月我是75公斤，现在猜猜我是多少公斤？66，减了14斤。
3: 14斤啊，是这么一大坨肉啊。哦，
0: 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少吃饭多运动。你就在那操场弄它几圈是吧，10圈一转悠你就瘦了。这位胖胖的同学注意喽。好了，那谁还愿意提个问，或者拿出你的这个小烦恼？对，来吧，谁愿意？
4: 我来。
0: 太好了，来你说说看，大声音说。
4: 他说他年龄焦虑，害怕自己功成名就了，然后他的父母却不在了，然后面对亲人的离去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哦，现在刚刚是高中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焦虑和烦恼。我觉得首先他这份孝心特别值得肯定，大家要向他学习。但是我觉得你就不要考虑这么多，我们一定要

0: 脚踏实地做好现在的事情，比如周末学业不忙的时候多回家，记住家永远是你最好的港湾。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就是父母。刚说我获得了什么功成名就了，刚才是这么说的，那时候我们特别高兴的让邻居们都羡慕，你看谁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考上哪儿，现在在哪儿当医生，在哪儿当老师，担心他们身体不好，担心他们有一天会离开我们。最好的就是在当下我能够给父母做什么，他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你的每周允许的情况下给他们汇报点你的成绩，在学校里的身体啊、吃啊、喝呀、同学之间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可以给我提问了，现在选三位同学给我提个问题，我看看有没有针对性，问得特别好那种。邵叔问一个吧，你给同学打个样。
1: 就是刚才有一位同学啊，提了一个问题，说自己父母年纪可能比较大，自己现在有焦虑，这个焦虑就是将来自己功成名就了，可能父母不在了，那么我就没有办法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哎呦，我说这个孩子提的问题我也很感动，听上去第一个就是他自信他一定会功成名就，他说明他什么呢？他说明他对自己的未来啊很有把控力啊，不是说我不行，而是说我行，我一定能行。第二个特别有孝心，一个有孝心的孩子，一个有善良的心地，他一定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成就他。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我们同学想上大学然后回来再做老师的，有没有？请举手。哎呀，太棒了啊，举手，热烈鼓掌。
0: 所以咱们陪伴老师一定要让孩子表达心声，你像写纸条非常好，但是应该让他们大胆说出来最愿意干的事儿是什么，谁能回答？对，
2: 我想要从政政法，我想去普及政法，然后因为我们那里的人有一些就还比较封建对吧，就是用老一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然后我就想用政法去给他们普及很多，然后这样解决问题就没有那么封建，让一些人受到不公平。
0: 哦，就是他想学法律，想用法律的手段法治来共建这样一个和平平等他们的社会。刘红阿姨给讲讲感受。
3: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这儿，然后呢来看看大家，然后也特别感动，刚刚听了大家就是分享的那些小心事啊、小困惑啊、小苦恼啊等等的，我觉得都非常正常。而且因为我的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大，刚刚我和邵董事长是一样的心情，听了就刚刚那位孩子他关于就是说担心自己将来功成名就父母不在没法报答，我就这个做一下分享吧。我的孩子曾经跟我分享了一首诗，纪伯伦的，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啊！我一开始我很排斥，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不当我的孩子了。当家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是和孩子们一块教学相长。我读了这个诗，然后呢特别有意思，他是在他上初一初二的时候给我分享的那个诗，好，那时候咱们国家正好出来的这个家庭教育法，就从这个法和这个诗里我明白了，其实呢真的是我们作为家长不希望你们就是是我们自己未完成心愿的那个代替品，其实我们也不是希望你们是成为我们对外的一张名片，你们成为我们的炫耀品，我们其实我们的愿望就是你们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为一个能对自首先对自己负责的人，对自己的小家庭负责，然后如果有力量能够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去做尽自己的一份努力。刚刚你们很多人都举手要做老师，我觉得我也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最后总结我想说的是，就勇敢的大胆的去努力的活成自己，只要自己发展好了，自己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了，你们的父母就一定非常开心，我就是这样。

0: 样子的，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1: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0: 邵总啊，10个月以后我们又见面了。去年7月4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喜德县啊为向荣中学捐赠图书馆。从2012年，您就在梁山资助了免费午餐的项目。听说当时啊，不仅解决了莱洛小学师生的就餐问题，还提高了学校的入学率。我就想知道您为什么要资助免费午餐这个项目，是什么打动您，坚定了您一直在梁山长期助学的决心呢？
1: 我们从2011年啊，莱洛小学开始，我们支持了许多这个学生，那么其中呢，有6位已经考上了大学
0: 啊，
1: 像双国嘎嘎、罗宾啊、罗星啊、

0: 们在考上大学以后呢，我们又进一步的支持他们，让他们把大学学业上完。
1: 嗯，
0: 啊，因为我从他们的眼里啊，看到了他们的成长对家乡可能的帮助。
1: 嗯，
0: 啊，他们也表示，我们上完大学以后呢，回来以后再支持家乡的教育，也来当老师。
1: 嗯
0: 嗯，特别棒。
1: 现在又一次来到了凉山州的岳西县，您这是第几次来岳西啊？
0: 这是第二次。
1: 上一次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应该在4年前来过一次。
1: 哦，那次是什么公益活动？
0: 那次我们是去美姑。
1: 嗯，
0: 然后呢我又另外找了一个时间过来做了一个考察。
1: 哦，
0: 嗯，先看了一看这边的山川地貌。
1: 明白了。那这4年中发现岳西有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0: 变化特别大。

0: 现在都成了网红旅游地点。
1: 对，
0: 太棒了。这么多年啊，我们觉得一路走过来，一路也看到了凉山的变化，整个地区都在变。
1: 嗯，
0: 最大的变化就是交通。
1: 交通，嗯，哎，老话说叫要想富，先修路。
0: 对，
1: 嗯，
0: 交通你看，不仅仅是水泥路了，而且很多隧道也打通了。从川流不息的人群看来呢，大家开始忙起来了，不是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到一个贫穷的地方，大家都是呆滞的目光啊，这个行动迟缓的人群啊，好像整个这个社会啊，随着交通的这个变化，人的这种活力，社会的这个气氛都在变化。
1: 嗯，好。那么这一次是我们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啊，共同参与发起，与冠林洋行携手来为春蕾陪伴计划这些高中女童发放助学金。从2012年您就走入凉山，14年过去了，从免费午餐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爱心公益项目，您的初心和经历的历程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先说这次春蕾计划，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特别感谢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啊，把我们吸收进来作为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捐赠方。
1: 哎，我代表全国妇联感谢你，代表基金会啊，不是吸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0: 这也说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这么多年下来也是一个认可嘛。这个项目呢叫做春蕾陪伴计划，是专门呢针对我们的少年的啊进入高中的这个女生啊做的一些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项目特有意义。我们以前呢主要是捐助这个学生的吃啊穿啊，那么到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更深入了。让女孩子，特别是可能很快进入育龄期的这个女孩子，了解生活，了解这个自己的未来，而且呢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样我认为对未来的人口的素质的变化，
1: 嗯，
0: 作用相当大，
1: 特别有意义，
0: 特别有意义。
1: 嗯
0: 啊，这已经超脱了本身学习上的意义。
1: 嗯，
0: 那么我们往回推呢，我们冠林阳光助学计划，我认为有一句话啊，首先给大家再重复一下，献1%爱心，助100%成长。
1: 嗯
0: 啊，我认为呢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这份奉献呢也只是凉山变化的1%。如果说对一个孩子来讲，我们有一份爱心，对我们来说是1%，但这一份爱心如果落在他的身上，对他的成长可能就是100%。
1: 嗯，
0: 你看一个孩子如果受到了捐赠啊，像现在的这个女孩啊，我们进入初中了，对未来有更多想象了，有更多的这个需求了，这样的女孩如果得到支持，让她继续自己的学业，
1: 嗯
0: 啊，我认为这个太重要了。如果我们的女孩都有高中毕业，那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地区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肯定会带来极大的人口素质的变化。
1: 嗯，好。

0: 啊，我知道啊，从免费午餐到后来的洗刷刷工程，再到现在一对一帮扶，还有冠霖洋行的公益助学呀，14年来这个帮扶的方向啊一直还在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您一直以来特别的重视，就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调整你们的公益方向呢？
1: 我们每年呢都要来个几次，其中呢有些呢就是来调研，来确认一些项目是否合适，所以说呢我们捐赠的内容呢每年也在变化，也是随着地区的发展，我们捐助的内容呢也在逐步的从物质的方面往精神的方面去逐步的做一些转变。你看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捐助的内容为学生的吃

0: 饭啊，学生的学习用品啊，然后呢，我们就过渡到老师啊，因为老师更重要。很多事情我们有想法，但没老师教啊。
1: 对。
0: 那么老师从哪来呢？生活费从哪来呢？
1: 经常说呀，这个公益呀，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久的坚守。坚守呢，其实听起来是个很简单的词，但是实际上，要真正坚持下来，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同时呢，也要不断的去摸索、探索。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啊？又是靠怎样的信念来坚持下来的呢？
0: 所以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有感受。我们有这个一个公益组织，良善公益组织。他们有很多志愿者，志愿老师，但是老师也是需要一点生活费的。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面，特别在疫情期间呢，也缺少了很多社会的资助。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给我们提出来一些要求，我们呢迅速的给他们就解决了这个困难
1: 啊。
0: 这个困难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因为这批老师他就安心了，留下来了。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1: 特别重要的基石。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捐赠的内容呢，确实是他们急需的。
1: 没错，
0: 你像有些冬天啊，
1: 需要暖气啊。是吧？或者需要冬装啊？
0: 对，其实他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木炭
1: 哦，
0: 他要烤火
1: 哦。
0: 可能外界不知道啊，我给个棉衣给他吧，棉衣可能还不够啊，他屋子里太冷啊，他那个电力跟不上啊，空调也不管用啊，所以呢，木炭就很管用，所以我们大量的给学校捐赠了木炭
1: 啊，
0: 还有你看，那个打印机的那个打印粉、
1: 墨粉，机器有了，
0: 机器有了，
1: 消耗的这些材料
0: 耗材没有
1: 跟不上，
0: 这个时候都是急需的。
1: 您说的这些点
0: 很着急啊，他要么就干不起来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跟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他们急需的这个内容。再后来呢，我们就从助学、助教到助工，助工呢，我们也吸收我们一些孩子呢到我们所属的企业啊去
1: 工作，
0: 去工作
1: 啊，
0: 还有一些呢助业，帮助他们做一些职业的选择，再往后呢做一对一的帮扶。什么是一对一的帮扶呢？比如说我们随着我们很多孩子成长了，长大了要上学了，他们考上大学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上大学需要钱呢，这个钱从哪来啊？所以我们帮助了好几个孩子完成了大学的梦想，他们的学费我们全部来承担。这个就需要我们呢了解到这些具体的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的一些困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一对一帮扶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基金会啊给我们提供的更多的这个需求啊，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呢过来调研，有些呢还需要我们当地的我们的相关人士，包括我们基金会的当地的调研人员，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
1: 同时把咱的爱心呢落实下去，
0: 落实下去，
1: 落实到实处。

0: 亮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方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5: 这场晕，这个手心全部是汗。
6: 直上的时候突然缺氧困，
7: 慢慢踩到底，
8: 来，

0: 强不息，好好学习，
1: 努力加油。
2: 梦想课堂就正式成立了，
3: 我们西北光联合的梦想课堂，
4: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
5: 在我们心中种下梦想的种子。
6: 从不会被困难吓倒，
0: 共同来帮助大家，
7: 在学习的道路上成就自己的梦想，
3: 飞出大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好不好？
8: 写的是冠名公益，圆梦未来。
1: 好好学习，你看你学习
9: 为国家奉献我们的力量。
10: 上学考出去是吧？走出大山，
11: 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0: 我知道啊，邵总是一个非常啊讲究实事求是的人，在梁山呢做助学14年，每年您会亲自跑来好几趟，那肯定有特别的经历或者是什么样的感动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今天还是有一个情节我特别感动。我认为我们是支持小学，支持我们的学生，支持教育。我就喜欢我们小孩子说我以后要上大学，然后回来以后当老师。因为我在支教当中特别感触，就是老师不够，孩子现在也爱学习，也愿意上学，条件也变了，也我们学校你看条件这么好，
0: 对，
1: 还是老师不够。我希望呢，老师还是要有本地的小孩子上学以后再培养起来，让他们自己呢再到

0: 不仅仅是高中啊，我们山区里面还有一些小学呢，他们如果说到小学里面，我们从基层开始，就是能够安心扎根，长期的扎根在小学里面来教学，从小孩子培养起，从幼儿园培养起，那我们的素质就更高了。所以我已经很感动了，我认为这条件这么好，他们的很多条件都和东部地区都差不多了。但是任何发展它还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空缺的地方，这些空缺的地方我们尽可能再去弥补，这个弥补就要有本地的老师，本地的小孩子培养起来，去愿意读老师去，这个是我最感动的。
1: 请您对这些粤西的中学的同学们，特别是女的高中女生们寄语。
0: 这次我们来粤西中学做春蕾陪伴计划，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很有意义。我们后面呢会经常来，我觉得还是我们捐了物资捐了钱，让他们有条件继续学习深造以外，我们呢还会找时间来陪伴他们。也希望他们呢能够理解，全社会都在关注他们，都在陪伴他们。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有希望的。我们也衷心希望他们呢能够理解社会对他们的这一份支持和关爱，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学习，通过成长，能够为家乡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好的，谢谢邵总。我呀，代表全国妇联，代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感谢您支持我们的公益项目。我们真诚的希望春蕾陪伴计划在您的大力支持下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人生的改变，谢谢您。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样？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13: 吧。
14: 应该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出发，
1: 嗨嗨，好不好玩？
2: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昆虫有关的。那在这个做游戏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魏月然，今年八岁了。
2: 大家好，我叫胡点心，今年七岁半。
0: 啊，真棒！好的。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好玩的手工游戏啊。那刚才红果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和昆虫有关的。你们了解昆虫吗？好，这样吧，我们来玩个游戏啊，就是把你知道的昆虫一人说一个，好不好？交替的说。
2: 金龟子、瓢虫、蚊子、苍蝇、蜜蜂、蚂蚁、蜘蛛。
0: 跟蜜蜂有关的，在花丛里飞来飞去的
2: 蝴蝶。
0: 对了，
2: 甲虫。
0: 哎呀，厉害！挑战赛，谁知道的昆虫更多。好，红果果来补充啊。红果知道有这个萤火虫，听说过萤火虫吗？但是没有见过，是吧？它因为它对这个空气的要求啊，环境的要求非常高。红果小的时候见过萤火虫，就是在它的这个尾部啊，到了夜晚它就会发光。啊，就像这个小灯笼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非常的美。哎，看来小朋友对这个昆虫有很多的了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手中的这些材料来做。自己觉得你最想做什么昆虫，我们就做什么昆虫，好不好啊？好，一起来吧。那红果果给自己准备的就是这个毛根儿，对，毛根儿。你用什么呀？
2: 我用卡纸。
0: 啊，用卡纸来做昆虫，是不是？好，我看到你准备了这个树叶，是不是？好的，我们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预备开始来做吧。

0: 听说小咕咚跟小朋友也在做和昆虫有关的手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2: 小孙老师，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创意作品呢？
3: 我们今天要做的创意作品是毛毛虫主题的。
2: 毛毛虫？
3: 对。
2: 哇，好可爱呢。那我们开始吧。
3: 好的。你是要用塑料瓶的瓶盖做是吗？小鱼宝贝，你用什么材料做呀？
4: 我要用毛根还有纸做。
3: 毛根呢？我第一次见毛根做的毛毛虫，一定很有创意。小咕咚用什么材料呢？
2: 我是用的卡纸。
3: 卡纸。我今天用的是粘土，让我们一起来比比看看今天谁的作品最有意思呢？

0: 这样吧，小朋友们，要不要先来看看小咕咚的作品呢？
1: 好呀。
0: 当当当当，可爱的毛毛虫，看看我的作品哦，上面有一些小树叶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这是毛毛虫，然后它的身体上呢我画了各种形状，有圆形、心形、三角形、

0: 星五角星形，看看，哎，有没有创意呢？
1: 好漂亮的作品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乔畅小朋友的作品

0: 这个小触角好可爱呀。那我们来看看小孙老师的。
1: 我的作品也做完了，请小朋友们看一下。我今天的作品呢是用轻粘土做的，小果冻看到了吗？哇，我用棕色的笔画了一个小树枝，然后用绿色的粘土做的叶子做了一条彩色的毛毛虫。
0: 哇，好棒啊。哎，小孙老师，我们做完作品以后呢还有好多的材料没有用完呢。
1: 是的呢，我们这些材料完全可以再利用做另外一种毛毛虫，让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0: 好的，我们继续加油。哎，小鱼，我们一起来合作好不好？
2: 好。
1: 那孙老师就和乔畅小朋友一起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纸条要怎么样卷呢，把它卷成一个圆形。哦，好的。
0: 毛毛虫的身体我们要先把它这样折一下。
1: 可以，
2: 然后再用绿色把它插进去。
1: 哦，要穿进来呀。
0: 小鱼，我帮你扶着，然后呢我们把它剪剪成一个小小小小的，一条一条的，但是不要把它剪断好不好？要注意安全。我感觉我们的毛毛虫一会儿做出来会不会是一只大胖毛毛虫啊？我们要把它粘在一起，这样。
1: 你觉得长度够了吗？
2: 嗯。
1: 哇，这么长，够了是吗？那我们就粘小脑袋了。
0: 涂上胶棒。
2: 小孙老师，我们需要胶棒。
1: 胶棒现身。
0: 我们把他的脑袋粘上。
2: 脑子好了。
0: 小孙老师，先介绍一下你们合作的作品吧。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乔畅宝贝手里拿着我们合作完成的可爱毛毛虫。
2: 这个是用胶带粘上的。
1: 哦，我们是把彩纸剪成了小纸条，然后粘上的。
0: 哇，好棒啊！
2: 快来看看我们的毛毛虫，会跳舞的毛毛虫，
0: 来，让它跳舞，
2: 来跳舞啦！两只毛毛虫，两只毛毛虫啊，好可爱，好可爱！
0: 哇，我们的创意作品真棒呀！
3: 哇，小咕咚他们做的可真棒啊，我们也不能服输，对不对？我们也要加油啊。好，继续来做我们的昆虫。好，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红谷我想问问你们啊，这个蝴蝶和飞蛾是不是长得很像啊？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有什么
4: 翅膀？
3: 都有翅膀。那你们能不能说一说蝴蝶和飞蛾的区别在哪里吗？首先，蝴蝶的翅膀怎么样啊？
2: 它是彩色的，飞蛾的翅膀，飞蛾的翅膀是暗灰的。
3: 说得太好了啊！从外形上，首先蝴蝶就很漂亮，对不对？这翅膀呢是五颜六色的，而飞蛾呢就是灰色的，不好看，对不对？还有呢，在什么地方看到飞蛾？白天还是黑夜？你觉得？
5: 晚上看到飞蛾比较多。
3: 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在大白天。花丛里看到谁飞来飞去呀？
5: 蝴蝶。
4: 蝴蝶。
3: 蝴蝶飞来飞去，是不是？好，继续做，加油。哎，看来这两位小朋友啊对昆虫有很多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到幼儿园里看一看其他的小朋友对昆虫有哪些了解呢？
6: 你都知道哪些昆虫？
7: 昆虫，昆虫我知道有一种昆虫，它的名字叫做竹节虫。
8: 它是什么样子的？
7: 它长长的很像竹子。
9: 甲壳虫。
10: 七星瓢虫。
11: 我知道蝴蝶，蝴蝶有漂亮的翅膀，而且它最喜欢花。
12: 知了。知了在一般都会在夏天出来，而且会唱噪音歌。
13: 昆虫有蜜蜂，它是黄色的，还有翅膀，它还有一屁股上还有刺，会扎人。
14: 啊，蜜蜂是全身黄色的，然后长着黑色的条纹。
13: 蜜蜂还能采蜜，我吃过蜂蜜，可甜了。
15: 蜻蜓的身体细细长长的。
12: 我知道蚯蚓的身体不小心弄断了，还。

0: 会再长出来。
1: 臭臭它也是昆虫，它有点臭臭的。
2: 蟋蟀就是后面的两只腿特别大，而且有力气，而且它跳得很高。
3: 昆虫都住在哪里呢？
1: 我知道，蜜蜂是住在蜂巢里。有的昆虫呀，就是会住在草丛里或者那些树丛里。有一些昆虫应该也会住在花里吧。竹节虫，我觉得它是住在绿色的草丛里，或者是绿色的竹子丛里面。
2: 知了住在树上。
0: 我知道蚯蚓生活在土里，下雨的时候会出来透气。
1: 蚂蚁也住在土里，它会挖出很多房子。它还会给你剩下的食物搬到里头，等到冬天饿的时候就去吃了。
3: 你还知道哪些很特别的昆虫？
1: 我知道一种蚂蚁叫子弹蚁，就好像它咬个人会感觉特别特别疼。白天一般萤火虫都会睡觉，等到晚上时萤火虫才会出来，后面亮着灯。
0: 毛毛虫，
4: 它为什么特别？
0: 因为它是毛茸茸的，一到人的身上会痒痒的。
1: 因为毛毛虫可以变成蝴蝶。
0: 螳螂很特别，因为它有大爪子，能切毛毛虫。
1: 有一些昆虫也很特别，它们喜欢光，比如飞蛾。
5: 我听过一种叫独角仙，它的名字很特别。
6: 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的好棒，那我们的这个手工作品呢也都做好了，我们分别来展示一下好不好？你先来好吗，宝贝？来看看你做的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做的是蚂蚁，
6: 小蚂蚁，我们来看一看啊。好，红谷过来帮你指一指啊。蚂蚁的身体是用什么做的呀？
1: 泥土。
6: 哦，是用粘土做的，是不是？哦，还给它粘了这个活动小眼珠啊。那这个叶子呢？
1: 做了蚂蚁的家。
6: 哦，它用这个叶子呢来做蚂蚁的家，非常的棒，为自己鼓掌，做得真好。好，来看看你做的吧。
1: 我做的是七星瓢虫。
6: 哦，是用什么做的？
1: 是用卡纸做的。
6: 哦，我们看到这个七星瓢虫的这个翅膀很有特点，而且很立体，对不对？它是用什么形状做出来的？这个翅膀的形状
1: 是用圆形。
6: 对，用圆形给它对半一折，是不是就变成了什么？
1: 半圆形。
6: 这样使得我们的这个七星瓢虫的这个翅膀更加的怎么样啊？
1: 立体。
6: 说的真好。好，来看看我做的。我这个比较简单啊，就用两种颜色的毛根做的是什么呀？
1: 蜻蜓。
6: 小蜻蜓，可不可爱？好，我们三个人为自己鼓鼓掌，都做得很棒，是不是？
7: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6: 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和昆虫有关的内容，对不对？还做了可爱的昆虫手工，小朋友们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哎，我们身边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我们都要怎么样啊？要爱护它们，对不对？要保护我们的环境。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1: 再见。
3: 小小运动探险家，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头部，像我这样把头扭起来。我们换一个方向，做得非常棒。然后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像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像我这样扭动起来，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9: 看，有好多小鸭子呀，它们的

我们用手来模仿一下鸭子扁扁的嘴巴，嘎嘎嘎，嘎嘎嘎。鸭子走路很有趣，一摇一摆的。我们来模仿鸭子走路的样子吧，像小乐哥哥这样，昂首挺胸，摇摇摆摆。你们做得太棒了！鸭子可是游泳健将的，它的双脚就像船的桨一样，可以很快速的滑动。我们也来学鸭子一样游泳吧，像小乐哥哥这样，前后摆动，换一个方向。

小朋友们，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小乐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我们来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一下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

0: 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啦，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2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 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哎，有蜻蜓。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恒星总冠军。
1: 能力得到提升的猪猪侠再次对上阿坚，但就连咪咕也没想到，借助完美晶体力量的蒙面侠队居然如此强大，小虎队尽其所能才将比赛打到下半场。不能放弃，小虎队加油！
2: 你没事吧，菲菲？
3: 他们没多少体力了，阿坚，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4: 是。
5: 欢迎再次回到比赛现场，小虎队主力队员严重受挫，下半场对于他们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0: 放马过来吧。
4: 哼，那你看好了，我就用这一球一次过解决你们吧。
6: 什么？
5: 球场上方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7: 居然能够控制如此强大的力量。
4: 抱歉，猪猪侠，我们的力量现在根本不在一个次元。星球陨落，
6: 这也太强了吧！
5: 难以置信，阿坚选手的攻击像陨石一样砸向小虎队，
6: 可恶啊！
5: 小虎队根本无处可逃。
0: 姐，
4: 哈哈哈哈！看见了吧，猪猪侠，现在的我即使是太阳之子也能打败。
0: 阿姐，你
2: 零度冰球，
8: 猪猪侠，
5: 小呆呆竟然防下了这一击，
4: 别太小看我了，我只用了10%的力量都没有。
5: 天哪！
7: 开玩笑吧！
9: 干得好，队长！
0: 必须快躲开！哎呀！哎呀！哎呀！脚扭伤了，可恶！超人脚！
10: 猪猪侠，你不能在这里出局，用你的双手去告诉阿坚，什么才是真正的绝境球吧！大神，释放全部元灵之力！

0: 是我的力量。
1: 哎呀，很可怕！
2: 小虎队又有一名队员受伤离场了。
3: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波比。嗯，
0: 只要拥有这股力量，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得到。
4: 阿坚，我一定要打败你，就用我的双手，在这绝境球场上。
5: 好强的元灵之力！
0: 你就尽管来试试。
1: 猪
2: 猪侠竟然接住了这球。
4: 阿坚，比赛才刚开始啊。
0: 传球，
6: 黄蜂落叶，
1: 零度飞城，
4: 猛虎金钩绳，
0: 白费力气。什么？可恶，连续使用强力招数后的元灵坚体需要时间缓冲。
4: 还没完呢，
5: 休想！哎，哦，哎，休想逃！不可能，
4: 暗是赢不了光的。
2: 难以置信，小虎队奇迹般的将比分扳成2-2。
0: 萤火，
4: 阿坚，看见了吧？绝境球手和元灵的感情可以转换成强大的元灵之力。你的元灵晶体只是一件冰冷的工具。
5: 别听他胡言乱语，阿坚。
7: 队长，
0: 猪猪侠，我连高级元灵都用不了，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5: 用那招了结他。
0: 是，我是。
4: 阿坚，你想干什么？
1: 哇，那是什么？
8: 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呀？
9: 怎么回事？
1: 灵龙，你去，怎么回事？元灵之力正在被吸走。
5: 就是这个我追求的力量。
0: 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不能使用高级元灵？既然元灵从一开始就舍弃了我，那我也不要再相信什么元灵了。
10: 猪猪侠，我快没力气了。
4: 元灵怎么可能会舍弃你呢？
0: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坚持了这么久还是无法变强？
4: 怎么会不行呢？
0: 够了，不要再说了。
1: 他这是怎么了？
9: 他好奇怪。
4: 阿坚，你到底做了什么？
5: 我只是让元灵晶体附身到他体内而已。
4: 什么？
1: 他好像好痛苦。
11: 元灵晶体正在侵占阿坚的身体。
8: 队长，
4: 住手！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被元灵晶体。
0: 我知道，你根本不懂。我只有依靠元灵晶体才能变强。猪猪侠，没有才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5: 诞生了，我最强的绝境球手。
4: 怎么会变成这样？
5: 好了，阿金，了结他。
8: 是刚才那招吗？
6: 不，要更大。
0: 巨型巨变。

0: 气吧，猪猪侠。
1: 猪猪侠。
0: 没有园林之力，没有同伴的帮助，你现在不过是一只逃命的蚂蚁罢了。
2: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坚他明明一直那么努力。
0: 那家伙只是个没有才能的人而已，努力就会有回报，那不过是他自己在骗自己而已。
3: 这股巨大的立场是
0: 臣服于力量之下吧。
4: 猪侠，
2: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1: 阿武，
0: 笨蛋，这种时候还想着保护园林。
2: 阿坚，
1: 猪猪侠，没有才能的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5: 你在哭吗？你怎么
2: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5: 猪猪侠，
2: 努力怎么会没有意义？你要把你所有的努力都白白的浪费了吗？阿坚，
5: 一定不会，我们两个再努力一次。
1: 阿武，
5: 我们一起去告诉他。
0: 怎么可能，竟然还有园林之力。
2: 是啊，阿武，我们也是这样努力过来的，我们的汗水，我们的挫折和痛楚。
5: 猪猪侠，
2: 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努力全部都一定会聚变成我们成长的力量。
0: 终于找到你了。
3: 这股力量难道说是进化？这感觉简直跟哈莫迪一模一样呀。
2: 醒醒吧，

0: 谁赢了？
1: 结束了。
2: 果然赢不了啊，猪猪侠还有阿吴，我又输了。
3: 不，我们的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2: 猪猪侠已经结束了。
3: 不，还没完呢，再比一次，不用园林，不用队友，只有我们两个，再比一次。
2: 你想干嘛？我什么都没有了，已经结束了。
3: 难道你不想赢我吗？
2: 我的梦想到此为止了。
3: 不可以，不可以放弃。
2: 我连园林都用不好，我根本没有打绝境球的天赋。
3: 那又怎么样？你不是努力过了吗？证明给我看你的努力。
2: 我想赢，我想赢你，猪猪侠。
3: 那就继续打下去，证明给所有人看，努力怎不会是毫无意义。你一定能遇到与你心意相通的园林的，跟等级无关，与你一同努力成长的园林。到时候我们再来打一场。绝境球是绝不会舍弃你的。

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3: 侠面对实力强劲的蒙面侠队，依然顽强奋战到最后一刻，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阿武成功进化，获得了最终胜利，但也因进化而惹来祸端。
4: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得恒星联赛总冠军。
5: 阿武，你看看这奖杯。阿武呢？阿武，
6: 哎，怎么了，猪猪侠？
5: 阿武好像不见了。
7: 什么？
8: 阿武，
9: 你在哪里？
10: 阿武，
11: 阿武，
7: 阿武，阿武，小玲珑，你有没有看见阿武？
6: 刚才还看见他在那儿吃东西呢，怎么就不见人了呢？
5: 阿武，你在哪里呀？
12: 猪侠，猪猪侠，
5: 阿谦，怎么了？
12: 银虎抓走了阿武。
5: 什么？
13: 真是麻烦的家伙。不许动。
14: 不是你要的园林。
15: 小老虎，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5: 把阿武还给我。阿武，我来了。
14: 不是，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5: 别走，快把阿武还给我。
14: 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12: 你们去追乔贝利，我跟风狼来对付他。

0: 街。哦，那你们小心一点。
1: 猪猪侠，你们快走！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1: 银狐，让他们去吧。
2: 队长，你们这是做什么？
1: 他们是我的朋友。
2: 难道你们想背叛博士？
1: 博士一直在利用我们，我们该清醒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跟乔博士划清关系。
3: 别走，把舞还给我。
4: 拜拜。
3: 阿舞，
5: 玲珑快跟上。
6: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0: 你们都很强。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Thank you.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我们从后门偷偷溜进去吧。
2: 好。
3: 我追寻了多年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4: 放开阿武。
3: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要抽取阿武的元灵之力吗？
4: 抽取元灵之力？
1: 没错，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元灵之力来制造大量的元灵。

0: 哎呀，把我还给我！住手！
1: 无知的家伙，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只园林真正的价值。
2: 猪皮侠，救我！
0: 阿武，为什么你要这样对阿武呢？
1: 这都是命运的指引，我要用他的力量来打开起源之门，并获得改变世界的力量。
3: 起源之门？
0: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阿武是我的同伴，你快放了他。
1: 同伴？园林只是用来提升力量的工具，根本不能做同伴。
0: 园林才不是工具呢，他是我们的朋友。
3: 猪猪侠说的对，和园林建立真挚的感情，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1: 好，那就和我的玩具来场游戏，看看我们谁对谁错吧。
4: 怎么了？怎么地震了吗？
3: 大家小心。

0: 是元灵晶体。
1: 好强的元灵之力啊，
2: 看来不突破它是没办法过去的。
3: 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救回阿姆。
4: 陪他们好好玩玩吧。
2: 大家快闪开。
4: 现在没人来暗示了。

0: 手！
1: 蜘蛛侠，小心！
2: 钻石必来！
3: 干得好，波比，超人强！
4: 哼，真是命大的家伙。
3: 大家不要各自为战。我看那些破铜烂铁有四种属性，我们就利用属性相克来打倒它。
5: 好。
3: 哎，
2: 上。
3: 草木园林。
6: 雷火园林。
2: 大地园林。
7: 冰雪园林。
3: 哎。
7: 克雷火，
2: 哎，大地克冰雪，
8: 哇，我们成功了！
4: 很聪明，懂得用园林属性相克的方法。不过，接下来这两种属性，你们队伍恐怕就没有了吧？
3: 什么？不会还有吧？

0: 没想到乔贝利他竟然拥有金刚和梦幻这两种稀有属性。
1: 是我们的重要伙伴，我们拼尽全力也要把它夺回来。
2: 说得对，我们的元灵之力绝不会输给元灵晶体。
3: 大家，
4: 无聊的感情看着就让人不爽。
5: 挡住他们！
6: 元灵之力。

0: 呦，不错嘛，竟然能拼个旗鼓相当，就差你了，猪猪侠。要是加上你的力量，说不定就能打赢呢。你看看你，没有元灵之后，你什么也做不了。
1: 我拥有一群值得信赖的伙伴，就算没有元灵，也可以战胜你。
0: 伙伴，我不需要。该死，太阳之子的巨力回旋。
2: 哼，
0: 你是当年的太阳之子？
2: 就是现在，猪猪侠。
1: 哎，乔贝利，
0: 该死。成功了。现在我已经没必要陪你们了。
1: 哎，阿武，阿武，太好了，阿武。
3: 结束了。
4: 哇，发生什么事了？
2: 猪猪侠，快离开那里！

0: 下去，我们都会被吸进去的。
1: 不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们的。
2: 哎，还有我，我们都要平安地离开这里。
3: 猪猪侠，你们要撑住啊！
4: 怎么会变成这样？
0: 这是哪里呀？哇，好美哦！
5: 第一集，起源之地。
6: 当小虎队还沉浸在恒星联赛总冠军时，乔贝利竟然将阿武夺走了。猪猪侠等人为救回阿武，与乔贝利一起掉进了全新的园林世界。
0: 哇，好美哦！
7: 这是哪里啊？
0: 哇，好美呀！
7: 可是我这是在哪儿呢？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还有我，
3: 猪猪侠，撑住啊！
7: 对了，阿武，阿武，菲菲，超人强，你们在哪里啊？
8: 他们该不会掉到悬崖里了吧？

你在哪里呀、啊？哎，等等，前面有个村庄。啊，他们肯定。

0: 里只有园林呢？难道这就是园林的世界？他们竟然会分工合作，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文明，和我们的世界的园林完全不一样哎。嗨，你好啊。
1: 怪兽人
0: 啊！哎呀，我只是……哎呀！
2: 谢谢主人。
0: 干嘛嘛？我长得很可怕吗？
3: 是异族人。找到他了，
0: 是会说话的高等园灵。哎呀，我终于能找到沟通交流的对象了。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太暴力了吧？
1: 猪猪侠。
0: 菲菲，超人强，太好了，你们没事吧？
4: 你看我们现在这副样子像是没事吗？
0: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还有阿武呢？
1: 我们没看见阿武，我们醒来的时候就被抓住了。
4: 玲珑和大山也和我们走散了。
0: 他们也和你们走散了？
3: 把他们带回去，今后长老发落。
0: 等等啊。哎呀，我的手好痛啊，不要这样绑着我好不好啊。喂，我说其实我们很乐意跟你们走，没必要把我们绑着嘛。
3: 好啊。
0: 哎呀，放开我，快放开我。
1: 坏蛋。
0: 完蛋了，这里的园林一点都不友好。阿武他们要是被抓了，肯定会被虐惨的。阿武，阿武，想不到我们就此分开了，不知道现在阿武过得怎么样了。超人强，菲菲，快看那边。
3: 好吃。
0: 阿武他们竟然
5: 来。阿武接着。
3: 好，
5: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果子，很好吃的。
0: 阿武救命啊，
3: 吵死了，给我安静点。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大家都是文明人，就不能坐下来和平交流吗？
3: 哼，你们这些异族人竟然还敢再来园林部落啊？
0: 什么再来呀？我这是第一次来呀。
3: 还狡辩，说你们为什么要偷园林之心？
0: 什么园林？什么园林点心？我没有吃过呀。
3: 是园林之心，不是点心。
6: 这个异族人太狡猾了，还会装傻。
0: 不要啊！咬不到啊！我可是恒星级别的绝境球手，你这种速度想咬到我？哎呀！你们上来！哎呀！我的屁股啊！救命啊！救命啊！
7: 这是猪猪侠的声音。
8: 猪猪侠！
1: 你们快住手！
3: 为了别再吃苦头，你们还是老实交代吧。
1: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真的不是坏人呢。

0: 把他们都放下去。
1: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快住手！
2: 不要啊！
1: 救阿武、
3: 玲珑、
4: 大山，
5: 误会了，误会了，他们是我们的伙伴，不是来偷园林之心的。
0: 阿武，你在说什么？他们是你们的伙伴，
5: 对，他们是我们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6: 一族人贪得无厌，在远古时期就一直强迫我们帮他们干活。
1: 而这几个坏蛋
3: 干什么？
1: 前不久还想偷我们部落的园林之心，
5: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了。
1: 啊！救救我！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啊！哎呀，救命啊！
5: 大山、玲珑，
6: 嗨，钻石避雷！
1: 阿武。
7: 没事，真是太好了，
3: 玲珑，
4: 大山，
0: 阿武，你们既然选择救异族人，
5: 小白，异族人也是可以和园林和好相处的，
1: 现在不是和他们争论的时候，先拿下异族人再说。
0: 阿武，对不起了，是你们逼我的，抓住他们。
1: 啊！快跑啊！快闪开！哎呀！
5: 小心！
7: 怎么这些园林这么难缠呢？
1: 救！
3: 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0: 你们无路可走了，阿武，你们过来吧。园林应该和园林在一起。
5: 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和猪猪侠他们和好相处的。
6: 你们是被他们蒙骗了。今天我一定要你们亲眼看到这些坏蛋的真面目。善于制裁！哎呀！
0: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他们不值得你这样牺牲自己。
5: 你们根本不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大家可以为了救我而拼尽全力，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也一样会为了他们付出任何代价。
0: 自私自利的异族人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别开玩笑了，
6: 既然你还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4: 大山，
6: 阿武，快放开我，不然我们都会掉下去的。阿武，
1: 你们坚持住啊！阿武，坚持住！
6: 猪猪侠，阿武，你们快放手！
7: 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园林是世界赐予人们最好的伙伴。没有任何事可以将我们分开。

0: 疼吗？
1: 嗯，还不快来帮忙！
2: 蜘蛛侠，刚才我以为你要永远离开我了。
0: 怎么会呢？我们约定过要永远在一起的。
1: 玲珑，
3: 大人。
4: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彼此的情谊，他们是可以互相依托生命的伙伴。
5: 也许阿武是对的。就算是异族人，也有真正把园林当成伙伴的好人。
6: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3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3岁啦，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此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9: 回家的路。
20: 掉到园林世界的猪猪侠等人惊讶地发现，这原来就是园林的故乡。多番波折后，猪猪侠等人又该如何回家呢？
21: 你们看那

0: 那边。
1: 我们为刚才的事情道歉。
2: 没有啦，要谢谢你们才是。要不是你们刚刚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3: 太好了，蜘蛛侠，大家终于可以成为好朋友了。
4: 一起回部落吧，我们特产的水果馅饼绝对让你们吃个饱。
5: 好。

0: 儿子，
1: 爸爸！
2: 什么？我们到了异空间？
3: 我们的原力圣域跟你们的童话星球在不同的时空。
2: 哎呀，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回去的？例如说时空穿梭机、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之类的。
3: 没有。
2: 哎呀，火车。飞机。船。那我们怎么回去呀？怎么办呢？
4: 都在嘴上。
2: 怎么办呢？
4: 我们去找人问问吧。
2: 好，快走快走，超人桥跑起来。
5: 我前几天见到一个飞碟掉进北湖。
2: 哇，真的有飞碟耶。
6: 我听说有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飞行器。
2: 哎呀，这飞行器也太小了吧。
7: 听说南山有一条时空隧道，或许它可以穿越空间呢。
2: 真的？不会错啦，时空隧道一定就在这里啦。小白呀，保重了。再见。救命啊！怎么会有条蛇在里面呢？
3: 原来这条蛇叫时空隧道啊。
1: 难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不能再见到爸爸妈妈了吗？再也不能打绝境球了吗？
4: 周周侠，你冷静点。
2: 我珍藏的十二包爆珠棒棒糖，一定被不三不四偷偷吃光了。
3: 我带你们去见长老吧，或者他有办法。
0: 元灵圣域跟外面的世界隔绝，根本无路可通。
2: 难道说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了吗？
7: 我们能进来就肯定能出去呀。
8: 长老，请你帮帮我们。
0: 虽然我帮不了你们，不过或许有个元灵可以。
2: 真的吗？
8: 他在哪儿？
0: 好多年前，有个元灵曾经打开过空间之门，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脾气也很坏，没人敢接近他。
3: 怪诞森林不行，不可以去怪诞森林。
2: 小白，怎么了？
3: 怪诞森林里面有很多古怪的东西，十分危险，我们都不敢靠近。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2: 不，就算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8: 没错。
2: 既然小白说里面好危险，我们要做好准备才行。超人强，这是你的武器。菲菲，这是你的。
7: 这是什么？
2: 哎呀，只能找到这些啦，将就着用吧。
7: 那你用什么？
2: 我有这个，我们走。不是说很危险的吗？哪有危险呢？风景还很好哎。
1: 对对，你走在前面吧。
7: 有什么好怕的？这里风景那么好，好漂亮啊。

0: 你说是不是啊，玲玲？
1: 离开这里！
2: 什么声音呢？
3: 小心！大山！
2: 好！
3: 钻石壁垒！
0: 玲珑！啾！
4: 这些藤蔓看上去像是有人用元灵之力操控的。
0: 这种攻击跟绝境球比赛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5: 哎呀，不要打我的屁股啊！蜘蛛侠，我好像感应到了一些什么，就在前面。
2: 难道说，大家这边走？
3: 蜘蛛侠，
0: 蜘蛛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3: 这些藤蔓真是够烦人的。钻石壁垒。
0: 让我来。飞火流星。
3: 哇。帅呆了！
0: 说起来，猪猪侠，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呀？这里是……
3: 你们看那边，那个，该不会就是
0: 空间之门？
6: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7: 给我离开这里！
0: 这次又是什么？
7: 你们这群怪物，给我离开这里！
3: 快躲开！
0: 你是？
4: 他就是长老所说的能打开空间之门的元灵吧。
0: 老先生，请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
0: 我们只是想借用一下你的空间之门回家而已。
7: 果然你们是想打我的空间之门的主意。
5: 怎么越解释越糟糕啊。
0: 老先生。
3: 没办法了。菲菲，猪猪侠，你们过来。
7: 你们挡得住吗？单凭一个人是不可能抵挡住我的岩石冲击的。
3: 谁说只有一个人？
7: 什么？竟然在同伴的手臂上套上钻石的手套？
0: 这样就不怕你的石头攻击了。
7: 你们几个还真有点本事。
0: 老先生，我们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借空间之门回家。
7: 空间之门？就连我这个制造者也找不到方法，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孩能做些什么？
2: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们也要找到回家的路。
8: 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
0: 他的儿子？老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帮您把儿子找回来。

0: 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死老头把我的事都爆出来了。算了，既然这样，就告诉你们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希望能找到再次开启空间之门的力量，但还是未能成功。
1: 那你为什么还要？
0: 我儿子拥有打开空间之门的力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方法回来的。在我儿子回家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这里。快离开这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2: 不，我们哪里也不去。
3: 等一下，猪猪侠。
0: 既然这样，好吧，是你逼我出招的。你傻了吗？竟然想徒手接住我这一招？你想受伤吗？即使有钻石的保护，你的手也会受不了的。
2: 我不会离开的，这是我们回家的唯一希望啊！
4: 猪猪侠，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儿子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开空间之门的吗？
2: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等下去吗？让我们一起来帮忙，一定可以找到打开门的方法的。我们也想要回家。

0: 老先生，你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儿子，
2: 我不是你儿子，
3: 好像是阿武和大叔的儿子，拥有相同的力量特征。
4: 那大叔就是同意帮我们喽，真是性情多变的一个大叔啊！
5: 对了，既然阿武跟我儿子那么相似，说不定也可以打开空间之门呢。
6: 真的吗？
5: 理论上应该行得通，不过门太久没用，用之前要维护一下。
0: 既然大叔需要时间修门，明天是我们的庆典，你们也过来玩吧。
7: 小白，
0: 我跟过来了。
4: 庆典？
7: 庆典？
0: 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
7: 我要去。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0。

0: 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哇哇，
5: 第3集，传承盛典。
6: 找到回家之路的猪猪侠等人，终于能放下一直悬着的心。在等待的时间里，猪猪侠接受邀请去参加园林的传承盛典。
7: 哎呀，哇哦，这里的房子好有趣啊！哦，大家快过来呀！
8: 小心！
7: 哎呀，
9: 哦，水果，
7: 别担心，看我的！滚！哎哎！
9: 哇，好厉害呀！
7: 那当然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9: 哦，嗯，水果，庆典要用的。
7: 庆典？
10: 嗯，我们要举行传承庆典，你们要来参加吗？
7: 哎，庆典上有什么好吃的吗？
11: 哎呦，哼，就知道吃，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目的。
7: 我记得啦，要收集能量来开启空间之门，回童话星。
10: 庆典会选出园林之星的守护者，如果我能当选，我就用园林之星的能量帮你们开启空间之门。
11: 啊，谢谢你，小白。
12: 小白，
13: 红红的腿受伤了，表演不了了。
10: 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11: 让我来试试吧。我以前学过一些简单的舞蹈表演，或许可以帮上忙。
14: 哎，哎哎哎，我也会一些。
9: 哇！快跟我来。
10: 对不起，庆典很重要，大家都忙不过来了。
7: 我们也来帮忙做些什么吧。阿呜
9: 阿呜，
14: 哼，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把园林之心拿到手。
10: 进行传承仪式的地方就在那里。哎，
9: 哇！
7: 嘿，嘿，嘿，嘿，哇！好高的建筑啊！
10: 嘿，嘿，嘿！大灰、小绿，
11: 小白，你来啦！
10: 嗯，我叫了猪猪侠他们过来帮忙。
11: 又见面啦！
7: 哎呀，那园林也太蛮横了。
10: 大灰他很要强，不要太介意。
11: 他更多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强大。
7: 啊，强大？
10: 嗯，大灰、小绿和我都是候选者。
7: 那你们一定要加油哦，让我和阿武来帮忙吧。
10: 嗯，我们把木材搬到高台那边吧。
7: 没问题，交给我吧。哎呀，还看我的！哎呀！
9: 嗷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哎呀！嗷嗷！哎呀！
7: 嗷！好重啊！
10: 哎，猪猪侠加油啊！
9: 嗷嗷！
7: 再来！哎呦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7: 哎呀！哎呀呀！你干嘛嘛？你！
10: 猪猪侠，你没事吧？
7: 没事，我们要加油，要比他搬得更多。阿武，
5: 你去

0: 这样下去很快就能搬完了。
1: 哼，
0: 嘿，哎呀，哼，走着瞧。叠好了，嘿，喂，
1: 哦哦哦哦哦啊啊啊！狗腿要倒了，大家小心啊！
2: 撑着，我进去救援。
3: 我也来帮忙。
2: 嘿嘿嘿，别害怕，抱紧我，我带你离开这里。
3: 我们一起。快点，小白，要撑不住了。
2: 快走好。
3: 一定要赶上啊！
2: 哇，快跟我走！
3: 我们撑不住了！哎呀，哎呀，哎呀！小白，
4: 小白，
3: 我小白啊！是小白，他没事。小白，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2: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没事，高台再重新搭建就好了。
3: 这次我一定好好帮忙。终于完成了，好累呀！
2: 辛苦你们了。
3: 我和阿武先回去休息了。
2: 记得今晚过来参加庆典。
3: 好。
5: 庆典！
3: 要迟到了。阿武啊，快起来，我们要赶不上庆典了。
6: 果然习惯不了这里。
3: 大家都走光了。我们得快点跟上啊。
7: 等等，
3: 别关门呐。
7: 等等。
3: 我们要进去参加庆典。
8: 今天会下雨。
3: 阿伯，我们要进去参加庆典。
8: 好，我昨晚睡得很好。
3: 根本没有办法沟通。我们快去找后门吧。
1: 开始。
9: 猪猪侠和阿武呢？不是说来帮忙打气的吗？
10: 他们肯定是睡过头了。
2: 菲菲，轮到你们了。
10: 下面请欣赏我们的开场表演。
11: 超级棒棒糖，披着彩虹的光芒，团结时候帮我忙。
3: 阿武啊，你找到后门了吗？看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进去了。
2: 庆典了。
3: 哎呀，
2: 你想做什
4: 就让我们开始传承仪式吧。首先有请高大威猛的士奇哈守护者。
9: 哦，好强壮的守护者啊。哦，原来那才是守护者啊。
8: 谢谢大家，谢谢。我老了，需要新的守护者来守护园林之心。啊，
10: 好漂亮啊！这就是生育的宝物，园林之心啊。嗯，
8: 现在让三位候选者大灰、小绿、小白上来吧。
4: 小白。
8: 是开始。神灵，神灵，给我指引，大显神通，速速显灵。哎。这是命运之瓶，被瓶口指中就可以成为守护者。
0: 猛虎金刚掌！
8: 我宣布。新一任的守护者是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阿武。
8: 我宣布新一任的守护者是阿武。
2: 这是什么情况？传统守护者要带着园林之心在部落里巡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慢一点。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3: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21: 这么
25: 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
26: 这
25: 不去哪儿啊？
26: 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21: 了。
26: 掉
21: 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2: 第四集，园林之心。
13: 本想去传承盛典凑凑热闹的阿武，竟然被选为新的传承者。而乔贝利的再度出现，他的手将要伸向园林之心。
14: 终于得到了。
15: 巡视完毕，再把园林之心带回圣坛。
16: 小白，其实我不适合当守护者。
15: 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是守护者，要相信自己。
16: 哎，这下回不了童话星了！
17: 救命啊！救命啊！
15: 谁在求救？
17: 救命啊！救命啊！
15: 啊！别怕，我们来救你！
16: 小白，你没事吧？
15: 我没事。啊！小心身后！啊！阿武，你没事吧？啊！
14: 园林之心是我的了。
16: 是你，乔贝利，
15: 把园林之心还回来。
14: 终于得到了。
18: 怎么回事啊？阿武，你没事吧？
16: 我没事，可是园林之心被乔贝利抢走了。
18: 啊，乔贝利！
15: 事了。你是什么人？元灵之心怎么在你手上？快把元灵之心交出来！
16: 哼！
15: 可恶！嘿！哈！嘿！什么？
16: 嘿！哈哈！哈！
15: 哼！嘿！咦！
14: 你们终于肯出来了，
17: 快跑啊，快跑啊，
15: 嘿，
16: 大家别慌，先冷静下来，大家听我说，大家先听我说，嘿，小绿，你带那些行动不方便的同伴去圣坛避难，大灰，你带一些元灵去把被困的元灵都救出来。
13: 乔贝利，快把元灵之心还给元灵们。
14: 还给他们？元灵之心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拿回元灵之心，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
1: 钻石壁垒。
2: 还没完呢，哎呀，
14: 太弱了，你们太弱了。
13: 怎么可能？
7: 我们一起上。

0: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想要打败乔贝利，方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
1: 我们来融合吧。
2: 融合？
0: 的确，就有这个办法了。小白，我们也来一起帮忙。
2: 好。
0: 嘿，
2: 等等，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3: 怎么突然全身充满力量？
4: 菲菲，我们已经融合了，现在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能量了。
0: 这个力量，
5: 就这点力量，别想碰到我一根头发。
3: 元灵之力，
5: 受死吧！
0: 大家，
6: 猪猪侠，用我们的力量吧，打倒坏人，保卫部落，
0: 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
7: 我们快支撑不住了！
0: 好机会！好了，我们成功了。
7: 什么？
5: 元灵之心是无敌的。
0: 怎么可能？
6: 元灵之心已经失去控制了，
0: 到此为止吧，乔贝利，把元灵之心还回来吧。
5: 你们做梦！
6: 再不放手，你会被吞噬的。
5: 我穷尽大半生的时间，就是为了得到元灵之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的。
6: 我们守护了部落，
3: 同伴们都平安无事。阿武果然是我们的守护者。
6: 阿武守护者，
8: 我觉得还是由小白来担任守护者比较好。
6: 阿武，
8: 小白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守护着大家。我认为守护者让小白来担任才是正确的。
6: 我觉得阿武说的对，每次小白在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
9: 而且阿武要和我们一起回童话星，
0: 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
8: 大家，
6: 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0: 真的要回去。
1: 去了吗？
8: 嗯，你要照顾好自己。
0: 谢谢你，小白。
9: 有缘再见。
5: 一定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护者呀。
0: 回去了。
1: 再见了，小白。

0: 死我了，不起来呀。嗯，是童话星，我们回来了。
1: 嗯，猪猪侠，猪猪侠哥哥，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2: 就连猪猪侠的珍藏版棒棒糖也快过期了，
3: 别浪费了，不如我们替他吃掉吧。
0: 住口！不许动我的棒棒糖！
4: 你们
5: 啊，猪猪侠，
1: 猪猪侠，
6: 超人强，
7: 好了好了，都回来了，别哭了，咪咕教练，我们回来了，
4: 欢迎回家。
0: 老实交代，你们吃了我多少根棒棒糖啊？
3: 我们没有啊！哎呀，不要这么小气嘛！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5: 强夺园林之心的乔贝利最终承受了因贪婪埋下的恶果，回到童话星的猪猪侠等人即将迎接全新的宇宙杯。
6: 现在是规则说明，在规定时间内。
7: 哇啊
8: 啊！哇哇，好多飞船呐！
9: 我们又见面了，宇宙杯。
10: 教练，怎么所有的球队都聚集在这儿？
9: 今天是宇宙杯小组赛的抽签，这代表了宇宙杯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战艰难的循环小组赛、残酷的16强淘汰赛，还有最后神圣的宇宙杯总决赛。你们准备好了吗？人呢？
11: 哇，你看人！
12: 哇，那个就是超有气质的超现实会者，听说他们画画像真的一样。
13: 哇，新土堆更帅。
14: 哇，太阳出现了，
9: 还是你们最有眼光啊。
15: 巴雷特，我超喜欢你啊。
16: 永恒队，
15: 永恒队加油，今年的太阳之子也会是你的。
16: 加油。
9: 哎呀，好歹我也是太阳之子啊，怎么就没人找我签名呢？
17: 那我给你们签一个好不好啊？
9: 天行队。
18: 天行队。
17: 好久不见呢，各位。
19: 我回来了。
9: 你怎么还在吃？猪猪侠，你就不怕吃坏肚子吗？
19: 当然，在园林圣域天天吃果子，回来我得吃个够。
17: 好久不见呢，猪猪侠。
19: 扎克，你们又来了。
17: 哼，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
20: 会议即将开始，请各球队派出三人进场。
9: 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你们去吧，给我们抽个好签。

0: 怎么抽个签也要我们换上运动服呢？
1: 请各个球队注意，为了为宇宙杯预热，今年的小组赛抽签以分组赛模式进行。
2: 分组赛？
3: 今年改了新规则了。
0: 太棒了！既然能提前和这些高手较量一场，
1: 现在是规则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先集齐100分的球队将优先排序，最后所有球队将按分值高低进行分组。
4: 这是什么意思呀，教练？
5: 简而言之，分数越高，分组时就不会对上超级强队，对小组赛会更有利。
1: 得分手段分为两种，第一，击倒球馆机械兽将获得1分，而其中还有超高分值机械兽限时出没。第二，球队间还允许相互用绝境球击打对手抢分，请先手把握好机会哦。
5: 幸好我选择了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进去，要是选了补三补四就糟了。
1: 分组赛即将开始，5、4、3。
0: 哎呦，
4: 我怎么了，猪猪侠？
0: 不行啊，让我先上个厕所吧。
6: 那些分组赛就要开始了。
0: 真的不行了。哇！可憋不住了，
4: 不好意思。
7: 这就是迷糊先生的球队吗？
8: 好臭啊，太臭了。

0: 哎呀，舒服多了。但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1: 那我们就赶快行。太好了，我还正想着怎么去找你呢。猛虎金刚，
2: 我们有50分了，继续，继续。
1: 啊，不会吧，都50分了。
3: 比赛时间剩下6分钟，
4: 抓紧时间了，猪猪侠，要不然的话我们小组赛就要对上上届冠军永恒队了。
1: 等等我。
0: 机械兽，机械兽，机械兽怎么都被人打倒了。
1: 得分机会。还差27分，
3: 比赛时间剩下5分钟。
5: 猪猪侠他们怎么不赶紧追分呢？
6: 不对，教练你看，大家分数的上升速度在减慢。
7: 现在时间已过半，是大会故意降低机械兽的数量。
8: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7: 没有了机械兽这分数来源，再想得分，球队就唯有互相抢分了。
8: 啊，那猪猪侠他们赶紧上呀。
7: 不，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看他们怎么做了。
8: 更好的选择？
0: 他们怎么互相开始抢分了？
4: 这说明机械兽已经供不应求了，分数只能在别人身上抢了。
1: 那还等什么，上啊。
4: 等等，猪猪侠，我们的目标不是他们，而是
3: 请注意，巨型高分机械兽已启动。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根据之前规则说明，高分值的机械兽拥有巨大的体型，经过一路的观察，球馆内的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空地。
1: 也就是说，
4: 没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就是

0: 其中一个机械兽出没的地方。小呆呆，你掩护我。猪猪侠，你负责找机会进攻。
1: 没问题。

0: 钻石必来，看你的了，猪猪侠。
1: 嗨，猛虎金刚闪。
2: 巨型机械兽全部被击败，
3: 太好了！
4: 小虎队可以避开和冠军队分在同一组啦。
5: 恭喜上届冠军永恒队击倒乱石区的巨型机械兽，提前出现。恭喜泰坦队击倒土屋区的巨型机械兽，提前出现。恭喜小虎队击倒中心空地的巨型机械兽，获得99分。
6: 什么？
7: 高分机械兽的分值并不是100分。
8: 这下猪猪侠他们就危险了。
4: 啊？我们不是领先了吗？怎么就危险了呢？
8: 现在我们不能提前出现，但对手不仅知道我们拥有高分，还知道我们的位置，这证明了什么？
4: 啊，我们等于一只高分机械兽。
9: 小心，有情况。他们来了，
10: 穿刺长矛。
0: 钻石避雷。
1: 糟糕，被包围了！
10: 暴力连射！
7: 灵动变成
0: 巨石围困！这下你们就插翅难飞了吧？绝招！
1: 不行，我们人少，死守不是办法。
9: 我们要想办法突破他们，才有希望。
1: 对，他们进攻的球都是在地上捡的。既然这样。超人枪，你加强防守。小呆呆，用水球将他们攻击的球收下。
11: 球了。
12: 球呢？
13: 球呢？
1: 球在我们这里呢。叫你们欺负我们小虎队，小呆呆！我们要提前出现了，猛虎金刚！
0: 不是吧？
10: 哇，好臭啊！
6: 怎么这样啊？
1: 能不能先再停一下，让我上个厕所？
0: 你说呢？
5: 感谢各个球队的卖力比赛，今天的分组赛到此结束。
4: 教练，
8: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不听。
5: 现在公布各小组分组情况。
1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啦！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电阻一定。
3: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6: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20: 第6集，太阳之子巴雷特。
21: 在宇宙杯排位赛丑态百出的猪猪侠成了隔天的头条新闻，决定一雪前耻的小虎队即将迎来和太阳之子巴雷特的初赛。
22: 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
23: 感谢各个球队的卖力比赛，今天的分组赛到此结束。
24: 教练，
8: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不听。
23: 现在公布各小组分组情况。
25: 我们小组赛就要对战永恒队。
26: 小虎队，看来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4: 哎呀， A 组简直是死亡之组，
24: 肯定是太阳之子和天行队出现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天地节目直播现场。前几天的宇宙杯分组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相当精彩，但今年第一个超级话题居然是屁轰现

0: 现场的小虎队猪猪选手。
1: 哎呀，
0: 并且因为小虎队首轮将要对战上届冠军永恒队，现在已经引起了众网友的热议。
2: 什么呀？
3: 我们那天也是有很精彩的表现的。
2: 哎呀，
1: 你的表现简直是精彩绝伦！
3: 我
1: 早就告诉你，不要乱吃东西，你就是不听，你就是不听。
0: 那请问太阳之子巴雷特，您对网友所说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有什么看法？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
1: 什么？
4: 不好意思啊，他说话就是这么直接，他没有恶意的。
0: 那五天后你们就要比赛了，众所周知他们的教练曾经是第九届的太阳之子，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5: 我非常尊重作为球员时期的迷糊先生，不过一名伟大的球员不代表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1: 哼，好歹我也是太阳之子，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3: 教练，你要去哪里啊？
6: 教练，
3: 教练，
6: 教练，
7: 难道您要复出？
8: 可是您连园林都没有啊！打宇宙杯这种级别的比赛，恐怕会被人揍得很惨哦。
1: 谁说我要亲自上场？我换上队服是为表决心，要让永恒队尝尝我的无敌战术。永恒队虽然有无人能及的进攻，但要是他们无球可攻，那他们也只是一只无牙老虎。
2: 无球可攻？这不就是在分组赛时用的？
1: 对，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出列。
0: 是。
1: 现在我就要教你们以攻为守的战术。
9: 是。
1: A 场，补三补四，负责不停给菲菲他们传球，而菲菲、波比，你们就全力营造猛烈的进攻。超人强，你要保护猪猪侠的同时，你要想办法阻断补三补四的传球。
10: 这就是说我不能阻断他们进攻的话，猪猪侠也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战术。明白了。

0: 最后，小呆呆你要配合猪猪侠，形成无限进攻的循环，让对手真正无球可攻。
1: 明白。
2: 怎么样，教练，我们做的不错吧？
3: 有了这个战术，我们赢定了。
4: 怎么了，教练？才过了两分钟，
0: 但猪猪侠他们已经累成这样了。无限的进攻虽然强，但这对你们现在的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
2: 我们还可以去练呢，不是还有时间吗？
3: 对。
5: 小组赛首轮比赛现场 ，A 组四支强队今天都聚集于此，不知道会是哪支球队成功拔得头筹呢？比赛前，我们有请绝境球主席发表开幕词。
6: 宇宙杯强强云集，每个球队都怀揣着自己的期盼踏上球场，但顶峰只属于强者。我希望你们打出精彩，打出风度，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2: 终于开始了，强队们等着，太阳之子肯定是我的。
5: 是从现场的气氛就能看到，这永恒队上半场要完胜小虎队的势头一点都没有减弱呀，小虎队要如何应对呢？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2: 我要让你们收回瞧不起小虎队的话。
7: 我等你。
5: 比赛正式开始，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9: 这威力！
5: 不愧是太阳之子巴雷特呀！完美的进攻让小虎队的超人强选手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竟然一个普通攻击的威力就这么大！
9: 下一球我一定能防下来，
0: 加油啊超人强。
10: 超人强
11: 不行啊，教练，我们连球都拿不到，怎么实施战术啊？
0: 我也没有料到我们和永恒队的实力差距有这么大。
7: 怎么不行了？
9: 待会儿我会拼尽全力将球抱住，要是我脱手了，无论多远你们都要将球收回来。
3: 不行，这样你肯定会失分的。
9: 哼，我不能阻断他们进攻的话，猪猪侠也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战术。只有接下球才能完成战术。
5: 超人强选手竟然想用身体直接接下球，他这是牺牲自己的分数去换小虎队的球权。
9: 小呆呆。
3: 糟糕，
2: 快放手啊小呆呆，不然你也会失分的。
3: 行，超人墙已经失分了，这球权你一定要拿下哦。猪猪侠接球。嗯，
0: 机会。
2: 嗨，猛虎金刚掌。
7: 很了不起啊，小虎队，竟然队友之间有如此好的配合默契，说不定未来的太阳之子会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5: 比赛上半场剩下最后的5分钟，小虎队能否撑过最后这5分钟呢？
4: 嘿耶！哎，
2: 好，嗯。
5: 小虎队居然以完美的战术撑过了这不可能的上半场。
2: 太棒了，教练，我们做到了。
7: 对不起，我收回之前看不起小虎队的话。
5: 我们恭喜永恒队0-3赢得比赛，同样要谢谢小虎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0: 是输了，而且是0-3呢。
1: 分数并不能抹杀我们在比赛中的努力。况且这场比赛战斗还没结束呢。
2: 对，小组赛是系列赛，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我学到了很多。
3: 对不起，
4: 对不起，我们确实小瞧你们了。
5: 迷糊先生，相信在你的带领下，小虎队会继续进步。让我们约定，在未来的那个时刻，再来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6: 好，我也相信小虎队的队员们一定能做到的。
5: 那就一言为定。
7: 哼，看看这是谁？
1: 天行队。哼，怎么又是你呀，扎克？
7: 当然，我们赢得可轻松了。本来想过来调查一下，谁知道你们输了。
1: 你
7: 教练呢？你可不能让小虎队输掉下场比赛呀，因为你们还要败在我们的手下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6: 上。
17: 收
16: 钱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8: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第七集，重掌旗鼓。
1: 看我的！
2: 还有我！

0: 很好，大家都干劲满满的嘛。嗯，
1: 嘿，
2: 嘿，
3: 嘿，
4: 嘿，
3: 哈，
4: 嘿，
5: 嘿，
6: 啊，
3: 嘿，
4: 啊，小呆呆，
7: 啊，
4: 嘿。
7: 哎呀，
4: 朱子霞，
8: 你没事吧？
5: 朱子霞，
9: 你没事，
5: 没事吧？
4: 啊，
0: 看来输给了永恒队，给朱朱霞的打击可不小啊！我得想个办法，让她振作起来。

0: 教练，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呀？
1: 这个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集合！我可不是带你们来玩的，这次来海滩有着很重要的目的。
2: 什么目的呀，教练？
3: 努力拼搏，奋勇向上！
2: 他们干嘛拖着船走呀？
1: 这可是深渊队的训练方式。
0: 这是他们的训练方式吗？
1: 没错，深渊队已经输掉了第一场比赛，而他们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能与永恒队匹敌的顶级强队。
2: 啊，那深渊队他们
1: 恐怕是赢不了了。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们也不轻易放弃和退缩。深渊队，能打扰一下吗？
4: 啊，你就是上届的太阳之子迷惑，能给我签个名吗？
2: 我也要。
5: 还有我。
1: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有人气呀！
4: 对了，迷糊教练，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1: 差点忘了正事儿。神渊队，你们有兴趣来进行联合训练吗？
4: 联合训练，好。
6: 这里真漂亮啊！
1: 欢迎你们加入联合训练。
7: 能接受迷糊教练您的指导是我们的荣幸。
1: 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分为两人一组，训练共分为十个项目，以比赛的形式进行。不想受到惩罚就好好加油吧。
4: 大伙跟我一起鼓足干劲，上吧！
5: 好。
8: 明知下一场会输，为什么他们还能这样的积极乐观呢？
1: 这小子挺能鼓舞人心的嘛。
8: 教练，在这里做联合训练真的能让我们变强吗？
1: 我知道你很想打败永恒队，但变强要一步步来，着急不了的。训练开始。
4: 猪猪侠，我们走吧。
9: 我赢定了。
4: 有陷阱，猪猪侠要小心啊。
8: 对手这么强，我们这样练有意义。

0: 不到最后怎么知道行不行？加油啊！
1: 狗刨式快艇启动！
0: 猪猪侠，别放弃，加油滑呀！猪猪侠，加油啊！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2: 这种训练对比赛真的有用吗？
0: 相信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会成功的。燃烧吧，我的青春！哎呀！
3: 哎呀！什么？这也行？
4: 啊！上吧，波比！
5: 差一点，我们不是一组的。

0: 书侠，还剩最后一个项目了，我们加把劲吧。哎呀，啊，棋子在螃蟹上面。
1: 猪猪侠，最后的训练项目太难了，根本完成不了。
2: 钻石避雷，趁现在。呵呵
1: 嘿！
3: 飞火流星！
1: 这螃蟹也太厉害了！不行不行，我们根本突破不了啊！
0: 猪猪侠，轮到我们了！耶、怎么了？怕了吗？
4: 哎呀，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还不放弃呢？
0: 放弃的话，就连赢的希望都没有了。无论对手多么的强大，只要不放弃，就肯定有赢的希望。
4: 没错，只要不放弃，就有赢的希望。
5: 托儿，我们一起去把棋子抢过来。
0: 好。
4: 不能放弃。
5: 大螃蟹，来捉我呀！
4: 捉不到啊，我在这儿哟。
0: 拿到了，
5: 好，
6: 很感谢你们能一起参加联合训练呢。
0: 不。

0: 客气，不客气。
1: 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再见了。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
5: 联合训练太棒了。
6: 嗯，对呀，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7: 嗯，来海滩训练很开心吗？整天就知道玩，难怪比赛成绩那么差。嗯，
0: 对不起老板，下次比赛不会让你失望的。
7: 不用了，下一场比赛你们不用上场了。啊？因为我已经找到代替你们的人了。
6: 什么？
0: 老板，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为了赢下这场比赛，我们已经拼命的在训练了。
7: 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8: 啊，老板，就让他们打上半场比赛吧。反正我也不需要太多时间。
0: 嗯，你是？
7: 他是我们球队的新王牌，看在他的份上，我就让你们打完上半场比赛吧。
9: 太好笑了！
10: 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3: 花儿，
0: 猪猪侠，你们来了！
13: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比赛都快开始了。
14: 第八集，再遇乔贝利。
15: 为了让小虎队重新焕发斗志，迷糊带着几人到沙滩和热情洋溢的深渊队联合训练，接下来要面对强敌泰坦队。深渊队的情况不容乐观，不过深渊队里竟然还有一位神秘的外援。
13: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8: 打败我，我就告诉你。
0: 嗯，你是？
7: 他是我们球队的新王牌，看在他的份上，我就让你们打完上半场比赛吧。

0: 真是太好笑了。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猪猪侠，你们来了！
2: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比赛都快开始了。兔儿怎么了？
1: 我没事。
2: 兔儿，别紧张，集中注意力，打好这场比赛吧。
0: 嗯，我很看好你们。
3: 全力以赴吧！
4: 加油！
1: 抱歉，让你们看到了我低落的一面。
5: 队长，
1: 都振作起来，我们一定要在上半场赢下这场比赛。
6: 好，
7: 上半场就要获胜，会不会太勉强了？
1: 谢谢您的关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8: 谁能与永恒队争夺冠军宝座的？泰坦队，泰坦队，他们实力强劲，至今未尝一败，可谓是真正的常胜队伍啊！反观他们今天的对手是来自于热血星球的深渊队，深渊队从开赛到现在已经输了一场，这次再输的话就无法晋级了。
1: 普拉，西德，我们一定要打好这场比赛。
4: 加油加油加油！
9: 还挺有斗志啊。
10: 老大，我们不能落后。
2: 哟，托尔他们今天士气高涨啊。
11: 必胜必胜必杀！
8: 哇哦，比赛还没开始，双方队伍就干劲十足，看来今天的比赛会非常精彩。
12: 随机分配进攻方。
9: 先接我一枪！
1: 好，
6: 可以。

0: 我们上。
1: 这是给你们的回礼。
2: 慢悠悠光线。
3: 队长，
2: 你们也给我定住吧。慢悠悠光线。中了我的慢悠悠光线，动作会在一段时间内变慢。
0: 嘿，
1: 哈，
0: 哈，
4: 哇！深渊队一开始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1: 队长，交给你了。
0: 好，好，结束吧。
5: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们了？
0: 什么？这怎么可能？
5: 为你们的愚蠢而后悔吧！哎，
1: 钢铁皮肤，
5: 给我破！
2: 慢悠悠光线。
5: 无用的挣扎，哎，
0: 好，哎，我来抵挡他们的攻击，快把他拉回来。
6: 深渊队失分。
4: 率先失分的果然是深渊队，他们和泰坦队的实力真的是相差太远了。
7: 三个没用的家伙，
1: 现在只剩下托尔一个，深渊队危险了。
8: 就算只剩下托尔一个，他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5: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0: 绝不，我要奋战到底。
1: 队长，
8: 托尔，加油哦，加油，加油哦。
0: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5: 威力不错，但还差得远呢。
4: 挡住了，深渊队最后的大反击被泰格选手挡了下来。
0: 可恶。
5: 你们是支不错的球队，但是该结束了。
7: 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要输了。暂停，暂停。
9: 别担心，时间刚刚好。
6: 上半场结束，
4: 托尔选手成功撑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他的体力值所剩无几，深渊队败局已定。
5: 嘿嘿，算你们走运。
7: 你们这三个没用的家伙，差点就输掉了比赛。早知道就不让你们上场了。就你们这个样子，还要留在我的球队替我打球？
5: 这么弱的队伍，这场比赛赢定了。
10: 轻轻松松。
7: 乔贝利，下半场交给你没问题吧？
9: 哼，放心交给我吧。
4: 下半场深渊队由乔贝利选手换下托尔选手，乔贝利到底能否带领深渊队逆转劣势呢？
8: 什么？乔贝利，我没听错吧？真的是乔贝利。 他不是被吞噬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
3: 现在先将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赛后我们再找他问清楚。
8: 嗯。
5: 现在换人也改变不了你们失败的结局。
9: 正好相反，从我走上球场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赢了。
5: 是吗？什么？
9: 给我挠痒吗？
5: 再看招！哎呀！哎呀！
8: 好强的能量啊！
5: 什么？
8: 不是啊，这样都没事。
9: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5: 我会让你后悔你说过的话，克鲁。马蒙。
0: 轻易就接下了泰格的攻击，
8: 元灵之心的力量，
9: 我即胜利。
6: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深渊队。
4: 太厉害了，深渊队反败为胜，让我们把最热
7: 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从现在开始，球队不再需要你们了。
1: 嗯，队长。嗯，
0: 我们走吧。嗯。
11: 猪猪侠。
8: 乔贝利。嗯。
11: 你
8: 怎么会在这里呢？你不是被元灵之心吞噬了吗？
9: 区区元灵之心的力量怎么可能困得住我？
8: 小白呢？小白他们怎么样了？
11: 还有元灵圣域。
8: 托尔你们不要放弃绝境球啊。
0: 谁说我们要放弃绝境球的？我们正准备去训练呢。
8: 那看来我是多虑了。
0: 谢谢你，猪猪侠。你也要加油啊！我们会一直为你打气的。
11: 我们都要加油。
0: 一言为定。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8: 第九集，倒霉的小虎队。嘿！哎！嘿！嘿！嘿！哎！嘿！嘿！嘿！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很厉害嘛！
10: 哈哈，论玩游戏，我可不输任何人。
9: 你们偷懒就算了，竟然还在大赛期间玩游戏。快点回去训练，否则就把游戏机砸碎了。
10: 不要啊，我们真的回去。
9: 这游戏我玩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通关，他们竟然一下子就通过了，太厉害了啊！发生什么事了？
11: 刚才我跳到空中接球时，突然飞来一只老鹰，把球抢走了，还踢了我一脚。
9: 小呆呆，你去储物室拿个新球过来。
11: 好的。
9: 今天怎么不见波比过来呀？
12: 波比刚才训练的时候摔倒了，把眼镜摔坏了，现在去买一副新的。
9: 超人强，你的鞋子呢？
12: 我的鞋子今天突然不见了。
9: 这群小子真的是来打绝境球的吗？
11: 救命啊！
12: 小呆呆，别过来呀！
9: 没了。没了，我的训练营没了。
11: 今天怎么竟发生些倒霉的事情呢？
9: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绝对不是巧合，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12: 有人在背后捣鬼？
9: 大家这几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11: 我们和永恒队打完之后就回来训练营训练了，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呀。
13: 好像不完全是，那天打完比赛后在球员通道遇到了幸运星队，他们突然很热情地和我们握手。
11: 对，幸运星队。
9: 你说的是那个来自占卜星球的幸运星队？
11: 有人吗？
14: 谁呀？大清早的吵着人家睡觉。
11: 嗨。等等，你干嘛那么慌张啊？
14: 你说今天不是一招的

0: 客人，你们请回吧。
1: 肯定有问题，不三不四，快上。据我所知，幸运星的居民天生就有一种能力，能够影响别人的运气。被你们身体触碰过的人都会受到不幸。
0: 没有啊。
1: 为了干扰我们训练，假装热情跟我们握手，为的就是给我们带来不好的运气，是不是？
0: 哼，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就没办法了。艾尔、艾玛，出来吧。嘿，
2: 原来真的是你们在捣鬼，快点给我们解除不幸了。
3: 我们没有直接解除的办法。
2: 啊，你说什么？
0: 等等，解除不幸必须通关一个游戏，只要你们能比我们更早通关，不幸就能自动解除了。
4: 游戏？哦耶，我们最喜欢了。
1: 哼，玩游戏。当年我不仅肩负着太阳之子的称号，在游戏界大家还送给我一个称号，游戏界的神话。
4: 哇，迷糊教练好帅啊。
0: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2: 哇，
5: 我们变大了。
0: 这是我们模拟出来的游戏场景，规则很简单，通过投骰子的方式决定前进的步数，在前进过程中设置着奖励和陷阱，谁能更快走到终点谁就获胜。
4: 好想快点玩游戏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自由分组了。啊，
4: 我们要一组，我们要走最快通关的队伍。
1: 哼，不管我和谁组队，最终赢家都是我。猪猪侠，你过来吧。
2: 好吧。
3: 凭我们的运气是不可能输的。
0: 那就正式开始了。
6: 前进十步。
0: 哎呦，太幸运了，我们先走了。
2: 哎呀，迷糊教练，我们追上去呀。
1: 没问题，让你看看我游戏之神的风采吧。一点。
2: 迷糊教练，你不是说自己是游戏之神吗？
1: 这是心理战术，先从精神上麻痹对方，故意示弱。走了。
6: 陷阱，疯狂挠痒痒。
7: 我们会介绍幸运星队的。
6: 陷阱，极限通道。
8: 这种游戏我玩过，只要从墙边过去就好了。

0: 又是一点，
1: 不要下去，我们肯定会输的。
0: 气死我啦！
2: 陷阱，惊险时速。
1: 迷糊教练，有东西朝我们过来了，你快跑！
0: 等等我呀，猪猪侠！
1: 救命！
0: 哎呀！

0: 们越过高墙呀。这种游戏我最在行了。哎，嗯，嘿嘿，果然有暗门。
1: 哇，菩萨好厉害啊。
0: 嘿嘿，轻轻松松啦。
2: 嘿嘿，连续通关陷阱，触发隐藏奖励，随机前进。哇，
3: 啊，你们居然连续通过了陷阱。
0: 嘿嘿，没想到吧，现在我们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
3: 哼，别得意得太早，我们才是最幸运的。哼，先走一步了，
0: 看我们的。啊，一点
2: 陷阱，致命铁球。
0: 发现了一个规律，我把我们遇到过的陷阱和棋盘的地图画了出来，把这些陷阱连成线后，就变成了一个指针的图案。
1: 啊，指针所指的地方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里应该隐藏着一个机关，
0: 应该就是这个。哎，
2: 啊，
4: 连人影都看不到，我们赢定了。嘿，嗯，
1: 哇，
5: 什么？
2: 小虎队通关成功。
3: 这怎么可能？
2: 游戏结束，进行传送。
1: 怎么会这样？
6: 是谁通关游戏了？
0: 好耶，是我们赢了。嘿，
3: 我们的运气这么好，怎么会输啊？
7: 这次我虽然发挥失常，但幸好有我的学生卜三卜四给我挣回一口气。
0: 嘿，我们可是被游戏界的朋友敬称为游戏至尊。
7: 没错。
3: 哼，后天的比赛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幸运。你们走着瞧。
6: 既然解除不幸了，我们回去继续训练吧。
7: 好，走喽。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0: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5: 第十集，努力的价值。
6: 导致小虎队最近倒霉事不断的，原来是能控制运气的幸运星队。小虎队将如何应对幸运星队在比赛中的绝对好运呢？
5: 猛虎金刚闪！啊！
7: 又摇到六点了，最近的手气真好啊。
8: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宇宙杯特约节目，现在为大家带来小虎队的现场采访。请问猪猪侠，你对幸运星队有什么看法呢？
5: 他们很强，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训练，积极备战。为了后天的比赛，我们要……
7: 哼哼，真是可笑！我们拥有绝对的好运，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9: 嘿，没错，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7: 玩游戏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10: 还有我，
11: 幸运星队的比赛，两队都已经各说一场，这场比赛双方都将全力以赴争取重要的积分。现在有请小虎队出场。
5: 谢谢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12: 猪猪侠，我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别让我失望了。
1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幸运星队。
13: 哎，我们来了。
14: 出个场而已，用不用搞这么大的动作呀？
7: 猪猪侠，听说你们为这场比赛做了很多训练，但很可惜，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5: 什么？
7: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所有的好运都会来到我们这边。
5: 幸运日，赢球可不能完全靠运气哦。
7: 等下就让你们看看，好运足以决定胜负。
5: 胡说，努力训练才是赢球的关键。
7: 哼，我们走着瞧。
15: 比赛开始。
5: 你们的速度很一般嘛，力量也不怎么样啊。
7: 哼，比赛才刚开始呢。呵，
5: 闪了。嗯，
7: 12点，哈哈，第一次就摇到12点了，幸运日果然运气好啊。
5: 怎么，他们的力量突然提升了那么多？
7: 只要我们能摇到高点数，我们的攻击和防御都会加倍提升，这可是12倍的元灵能量。 我们的防御力就会越强。
3: 怎么会这样？
11: 哇哦！幸运星队连续投出高点数，强化自身的能力。小虎队的情况不妙啊！哎！
7: 哈！怎么样？感受到幸运的威力了吧？
3: 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太被动了，得尽快把球权抢回来。
5: 不，先等等。他现在能量太强，等有机会再进行有效的反击。
13: 你们做出什么策略也比不过我们的运气。
10: 六点，三点！
13: 哎呀，
5: 机会，全力反击！
13: 哼，别小看我们！哼！
5: 啊？
15: 意外。
5: 全力反击！
7: 意外，只是一次意外，赶紧给我投出36！
9: 不行啊，队长，点数还是不高啊！
7: 嘿。不怕，虽然点数不高，但是也足够和小虎队对抗了。
5: 啊，他们的力量又恢复正常了。哎呀，
3: 小呆呆，
16: 他们的体力下降得很厉害呀、啊！
7: 赶紧给我投出36！小虎队，你们完蛋了！
5: 吃我一球！
7: 这可是14倍的原力能量！
5: 哎，好！
3: 坚持住，猪猪侠！
7: 我还以为刚才那一招就能把你们淘汰了，运气不错嘛。
5: 这跟运气无关，是我们长期努力训练的成果。
7: 努力训练有什么用？看着吧，我们靠运气就能打败你们。12点！哈！
17: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7: 今天还算顺利。
13: 是啊，只要继续保持好运气，这场比赛我们就赢定了。
9: 加油！
16: 猪猪侠，你们上半场的战术运用得当，能够随机应变，表现得非常不错。
5: 可是我们只能祈求对手骰子的点数不高，这样被动挨打实在太憋屈了。
16: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随着比赛时间推移，点数将不会决定攻防的力量。通过平时的地狱式特训，你们的体能足以应付高强度的对抗，拿出你们的实力，全力以赴去迎战吧。
3: 好，
11: 下半场比赛开始，让我们继续期待两队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7: 猪猪侠，在好运气的加持下，我们是无敌的。
5: 你们错了，胜利只会眷顾努力付出、真正依靠实力比赛的人。
7: 猪猪侠，我会证明给你看，好运气绝对能为我们带来胜利。哈！15点！
3: 小心，要攻过来了。猪猪侠。
5: 我们轮流抵挡，不要被球击中要害。
9: 累死我了，你们两个怎么会这么顽强啊？在好运面前，你们的坚持是多么可笑。
5: 要是靠运气就能赢，那我们之前所付出的算什么？
9: 居然给挡下来了。
3: 猪猪侠，你没事吧？
9: 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哈哈，三个六点，这是代表着胜利了。
11: 哇，新兵星队再一次摇到高点数，小虎队接下来又该如何应对呢？
9: 小虎队再见。
15: 哈，
3: 还有我
5: 要来了。哎呀，
9: 没用的，这可是蕴含着十八倍元灵之力的进攻，你们根本不可能挡下来。
5: 只要我们还没有倒下，就还有希望。
9: 哇，怎么办？强化了十八倍的进攻，根本不可能挡下来啊。
16: 这可未必，幸运星队的能力的确能够强化身体的力量，但经过刚刚激烈的对战，他们的能量已所剩无几，现在就算再强化力量，威力也大不如前了。这就是他们太依赖运气，缺少训练所导致的。呀，
9: 是啊，是啊，
5: 运气只是比赛的一部分，最终决定比赛胜负的是实力。你们不是输给运气，而是输给自己。
9: 自己的实力。猪猪侠，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刻苦训练，争取每场比赛都摇到六点。
5: 哎呀，
9: 走，马上回去训练。
15: 是。
5: 哎呀。我要被他气晕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
2: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知道了，
4: 万乐宿冰。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哇，妙趣横生。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苍南的鱼鳌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啊！来，来。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啊，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地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地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抓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讲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烂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4: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5: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6: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搭靶。
5: 走吧。

0: 来，谢谢宋座。
1: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
2: 嗯。
1: 哎，这个看过没有？
0: 看过了，总座。
1: 嗯，
0: 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1: 成功之可能
0: 啊！
1: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0: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1: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林总，我们这次可以不用再找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咱们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
3: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3: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4: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亭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1: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亭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1: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张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1: 催了，是吧？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2: 锦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1: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
2: 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3: 糊涂啊！

不想为谋，宋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主席，不至于吧？
2: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3: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4: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2: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2: 好。
1: 恩来
2: 啊，
1: 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2: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1: 哦，两份命令。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2: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2: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7: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6: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7: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延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2: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8: 如蒋、卫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诸点，威胁平津， 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9: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10: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征之敌突围，在此。

0: 信。我估计锦西方面，离东晋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晋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1: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2: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饿肚子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3: 吴副官，稍等啊，这么关键时候掉链子。
2: 六十军的兄弟们，
4: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2: 元朝八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3: 您副官，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5: 说话能壮胆吗？
3: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5: 是啊，为嘛呀？
6: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司令，请您去到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2: 什么客人呀？
1: 郑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2: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您只是个。

0: 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武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
2: 好。
3: 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2: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4: 起来，去，看，走。
5: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6: 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5: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6: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
5: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6: 潘同志。
7: 军长，
6: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7: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老百姓们都听我说，这是军粮，不能抢，不能抢了，都冷静点。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彼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
2: 上下都不服气。
1: 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3: 来，坐吧。
1: 准备新的，
4: 报告司令，廖世军征军长到了，
5: 请进来吧。
4: 是。

0: 钱总。钱总。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0: 瑞章自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1: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0: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奎廷兄。 我们长春10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2: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庭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局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此为止。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重重。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

0: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
1: 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0: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2: 我亲启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
3: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
4: 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
5: 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
6: 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
7: 请看大决战第22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膏。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正共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1: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
0: 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我们也是这个思路。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前指，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好，
1: 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2: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那好。
3: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
2: 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4: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进入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

0: 义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
1: 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2: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2: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3: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2: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1: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2: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1: 总统说的是，我会命令建储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2: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君如呢？夫人，来光亭坐下吃饭。来光亭，吃。校长，在您心中。
1: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剑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0: 收复锦州。
2: 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急电，桂琴怎么样了？
3: 电报上面只有4个字：来生再见。
1: 桂琴决心成人了。

0: 谁吃了兄弟？快走！谁让你们这样干的？我们去，快走！我们去哪儿？啊！快走！放开我！
1: 军长，暂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0: 是。
2: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1: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
0: 没有动静。
2: 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0: 是。
3: 现在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0: 我们现在是在起义，
3: 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0: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谷。司令，对不起。你们也想好了？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
2: 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止60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覆食。
1: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2: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1: 请郑司令。 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欢迎同志们进入长春。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运动，要开往九台整军。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1: 司令，司令，
2: 这是
1: 怎么着？
2: 到底怎么搞？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国廷啊，你和桂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光天啊，桂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5: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4: 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光天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秦校长辅政就职了。
1: 报告。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共党投降了。
6: 不要死！
7: 枪枪在，不愁没柴烧啊！
8: 司令，降了吧！
3: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7: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9: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
8: 您就答应了吧？
10: 您就答应了吧？
11: 司令，投诚吧！
3: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3: 够了！
4: 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3: 你爹。
12: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3: 通报全军，
12: 尽快简报。
1: 是。
4: 校长，这样可以吗？
3: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3: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4: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0: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 嗯啊，
2: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0: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哈，
1: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0: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3: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4: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呢，
0: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5: 来喽！
6: 哎呦，
5: 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
7: 哎，
5: 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6: 陈毅同志啊，
5: 啊，
6: 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5: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7: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6: 哎，谁透
5: 啊，咱们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
6: 啊，
5: 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来酒，
7: 哎，来，
5: 哎，
7: 哎，
5: 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7: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
5: 哎呀，有酒才有诗嘛。
6: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200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5: 嘿嘿嘿，
7: 哎，来，
5: 你看看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嘿嘿，
7: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
4: 对吧？
7: 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来，干一个，
5: 来，
6: 好，
5: 来一个。
6: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5: 哎，
6: 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峙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1纵、3纵、4纵和9纵全都带上。刘峙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7: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6: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

0: 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1: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
2: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2: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得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哦，猜猜是什么？
1: 扑克牌。
0: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儿啊。
2: 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3: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咎，慷慨志犹存。
2: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2: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3: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2: 可以一起打扑克。
3: 对头。干。
4: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5: 你认为呢？
4: 我认为，我认为都对。
5: 都对。
4: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5: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4: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5: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我也会变成另一个郑洞国的。
6: 蒋总统突然到了，急着要见您。

0: 哎呀，孟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

0: 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侯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1: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2: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1: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2: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3: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
0: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2: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3: 魏老总，
0: 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2: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0: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1: 关天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2: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1: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3: 愿闻其详。
2: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0: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2: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0: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
3: 魏老总，
0: 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1: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2: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生命，我做到了。
0: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2: 光庭，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
1: 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
0: 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

0: 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

0: 医生，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
1: 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义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3: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3: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关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驾驶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0: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0: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

0: 何况他们。
1: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1: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Hello，Hello，
1: 好。
0: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
2: 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0: 啊？
3: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2: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4: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0: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3: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0: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0: 共军在锦州区域支离一个大网子，
1: 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2: 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堵住敌人的退路。
3: 要倾尽全力，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
5: 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
6: 说，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
7: 请看《大决战》第23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2: 孤的啦卡莫
1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1: 把收获扛上车。
1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
0: 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1: 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 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0: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
2: 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3: 好，就按这个方针，集合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2: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3: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4: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2: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6: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7: 天主啊，
5: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
7: 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4: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5: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7: 还有，侯静茹兵团
5: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4: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2: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5: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
2: 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4: 是。

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0: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

0: 老人，
1: 过去。
2: 妈，
3: 志文，志文，起来，我们走。
1: 快点！干！后面干什么的？二！干！快点！
4: 志文出什么事了？
1: 不行，
4: 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5: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4: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5: 这世道，谁要沾身公道，总没好日子过了。
4: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1: 帽子怎么回事？
4: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6: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1: 上，走，快走，快点，快点，快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枪举起来！开枪！我不敢！我的，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
1: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2: 志文，你去哪儿？
1: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2: 志文。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

0: 明白。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
1: 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
2: 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6: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7: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8: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9: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10: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11: 快点，
12: 小孙子，你干什么呢？
13: 对呀，
14: 我就拿个鞋垫。
15: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
16: 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17: 这鞋垫是俺娘的，
18: 俺娘丢的。
19: 这是私密的，一旦是鞋垫，它哪能干掉？
20: 是不是还要向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
21: 快点拿走！
22: 不是营长，营长，
23: 拿不出的。
24: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25: 快速集合，三百的同志们，
26: 快点！
27: 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28: 多远？十几里地吧。
27: 十几里地。
28: 不行，必须过河。
27: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
29: 汤水湿了湿了，这不是要命吗？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你们说对？

0: 到了，快看看！鞋垫呢？
1: 那个不是西装箱这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来，你套这个，哎呀！ 行不行？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0: 完事儿，快点！气点大啊！快！

0: 林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旅乐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1: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2: 行，
3: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还又来了，<笑>我就知道危险了。
4: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2: 歇会儿，
4: 大家歇会儿，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5: 好，
2: 辛苦了，
4: 哎，
2: 检查一下，
4: 我歇会儿，
2: 辛苦。
6: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吧，后面的姑娘照过去。哎，给倒点水。
2: 水吧，来，来，休息会儿。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6: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2: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6: 还是国民党士兵？接着，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
7: 对，看着物资得掉了。
6: 得嘞。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 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
2: 后面的兄弟啊！
6: 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7: 一定把他绑紧了。
6: 好吧。三本。
7: 哎。
6: 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7: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6: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7: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哎。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咦，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0: 漏了，这个好几天了。哎，哎，哎，等等，哎，嗯，哎，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呀，三妹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小香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
1: 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2: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1: 是啊，好马是跑啊，没他妈劲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啊，这衣服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了。
2: 赶紧吃吧。
0: 哎，三妹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来。
1: 咋了？
0: 你看。
2: 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
0: 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他？
2: 你一块发，扔老鼻子钱。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1: 为啥呀？
2: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都让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妹兄弟，你改行供了，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0: 三妹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1: 哎，忘了三妹兄弟，三妹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它保命呢。我去你大爷！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助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0: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2: 对，那狗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2: 快点，
1: 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来吧。
2: 起来。快着点。
3: 三本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你们。
1: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0: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光庭兄，是你吗？是我，建初，你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0: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
1: 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0: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进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1: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建初。
1: 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3: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建初啊！
2: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4: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
4: 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4: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
2: 我看现在李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 再重蹈覆辙。
4: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辱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1: 有。
2: 东晋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
3: 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 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

0: 要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多多，帮妈妈把餐具摆好，晚饭就要好了。
1: 妈，你让娜娜帮你干吧，我在练功呢。
0: 练功？你练什么功啊？
1: 舞蹈呗。
0: 好孩子，舞蹈那不是说练就能练出来的，那得专门跟舞蹈老师学。
1: 妈妈，那您带我去找舞蹈老师吧，我要学天鹅湖，行吗？
0: 多多，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跳啊，跳天鹅湖呗。
0: 多多，你先帮妈妈把餐具摆好，然后再说跳舞的事儿，好吗？
1: 妈妈，你带我去找舞蹈老师吧，我要学跳舞。
0: 孩子啊，跳舞不太适合我们，看看我们的身材，熊家族的是遗传的健壮症。
1: 我真恨你们把我生成这样。哎，那我先去减肥，然后再学跳舞。
2: 嘿嘿嘿嘿嘿嘿，笑话笑话。
3: 哎，什么笑话呀？你又听来什么消息了？说说看。
4: 熊瞎子不自量力，他们也要跳舞，还要跳芭蕾舞，竟然要跳天鹅湖。
5: 天鹅哪来的？那我可得尝尝尝尝天鹅。
3: 哎呀没了，还能轮到你？都让癞蛤蟆给吃了。
4: 不是癞蛤蟆，是癞熊，是癞熊想吃天鹅肉。
3: 那后来他们又是怎么说的？他们到底跳了没有啊？
4: 好在那个熊胖胖还有些自知之明，他劝多多不要学了，可是多多不干，非要学不可，就他那身材。
3: 那多多是怎么打算的？
4: 先减肥。
3: 减肥？哎呀，减肥好啊，他一减肥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4: 对呀。
0: 多多，吃饭了，大家都在等你呢。娜娜，去叫你姐姐吃饭。
1: 多多姐姐吃饭去了啊。

0: 去跟妈妈说我在压腿，今天中午不吃饭了。
1: 哎，
2: 多多宝贝儿，跳舞也不能不吃饭呢，妈妈给你端来了，一会儿练完了再吃啊。
0: 好吧，一会儿我一定吃。妈妈，我要是瘦下来，你会带我去找跳舞老师吗？
2: 傻丫头，我们的熊家族也许可以出一个举重能手，也许出一个溜冰运动员，但是我们的条件是不合适跳舞的。
0: 我真的不适合跳舞吗？
2: 你要是真想干跳舞啊，我可以带你去找老师。
0: 这是您说的，拉钩，
2: 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不许变。
2: 走吧，
0: 我能跳舞了。
2: 哎，多多，别忘了吃饭呢啊！
0: 知道了，妈妈。嗯。
3: 多多小姐。
4: 嗨，多多小姐、
0: 讨厌的老鼠，你又来干什么？是不是又想偷东西啊？
4: 哪的事儿，我才不偷呢。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偷过东西啊？
0: 那你是为他们打掩护的？
4: 那是从前，现在今天，我是来看多多小姐跳舞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会跳舞啊？
4: 哎呦，多多小姐，你可不知道啊，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偷。
0: 你又在偷东西
4: 啊？不不不，我是在偷看你那优美的舞姿呢。
0: 真的？
4: 我简直被你的舞蹈迷死了，我真想跟你学学跳舞。你知道我们家整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只好到处偷东西，到处啃东西以消磨时间，不然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打发日子呢？要是你能教会我跳舞就好了，那样我就再也不用靠偷东西打发时间了。
0: 你真想学跳舞啊？我可以教你，不过你要是真的和我学了跳舞，就再也不能偷我们家的粮食了。
4: 是，一定不偷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好吧，来，我们开始吧。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
2: 多多，吃完了吗？吃完了，把盘子放到厨房里去。
0: 还没有呢。小帅鼠，快帮个忙。咦，妈妈端来的东西呢？
4: 是我吃了。
0: 什么？让你吃了？
4: 是啊，我看多多小姐为跳舞而减肥，我好感动，我就主动把你那些东西给吃了。
0: 不过也好，省得妈妈总催我吃饭，但是千万别让我妈妈知道，行吗？
4: 多多小姐，我又来了。
0: 今天不练了，我要休息一天，头有些晕。
4: 啊，不练了，那可不好。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想要跳好舞，就要持之以恒嘛。
0: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练。
4: 那你的饭
0: 你替我吃了吧。
4: 哎，好吧。快点走，快点。
0: 准备开始。一二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
2: 多多，多多宝贝儿啊！哎呀，多多宝贝儿，这是怎么了？多多宝贝儿，
5: 多多宝贝儿，
2: 乖孩子，
5: 快醒醒！
2: 这是怎么了？快醒醒！
5: 你怎么了？怎么了？多多宝贝儿
2: 呀！哎呀，吓死我了！
5: 快，
0: 多多，
2: 乖孩子，你好点吗？
5: 哎呀，吓死我了！我的多多宝贝儿！
2: 哎呀，
0: 帅帅呢？我还要教帅帅跳舞呢。帅帅，快来呀！
2: 多多，等你好了再跳行吗？哎呀，吓死我了！哎，帅帅，谁叫帅帅呀？
1: 是坏老鼠，
0: 不许你说他坏话。他已经变好了，他还和我学跳舞呢。
5: 好孩子，老鼠他本质上就是要偷东西的，他骗你教他学跳舞，肯定是有目的的。

0: 说他并不想偷东西搞破坏，只是他们没有事儿干，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偷东西的。要是他们学会了跳舞，有事儿干了，他们就不会去偷了。
1: 哎，朵朵，我刚才给你送来的饭你吃了没有啊？啊，
0: 我没吃。
1: 哪儿去了呢？
0: 这个
2: 只是那个坏老鼠偷走了。
3: 多多宝贝儿，你该多吃点儿。昨天你就是饿坏的，今天再也不能饿着了。
0: 不，我要减肥，我要跳舞嘛。
1: 还跳呢，差点把命搭上啊。
0: 不，我就是要跳。
3: 好好好，宝贝儿，跳舞也不一定就不吃饭吧。你这样饿下去会饿坏的。人要是身体不好了，什么也不能干了，怎么还会学跳舞呢？
0: 那怎么办呢？
1: 吃饭，好好的吃饭，正常的吃饭，保持身体的健康。什么时候你的身体健康了，我们就会带你去学跳舞的。
0: 真的？
3: 真的。哎，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0: 我也回来了。
4: 哎，朵朵，你怎么了？
0: 你知道什么？这是舞蹈步，这是保持体型。
4: 那也不能像鸭子一样走路啊。
0: 嘿，搞舞蹈的都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
1: 多多宝贝儿，这回你满意了吧？啊，哎，你这是怎么走路呢？啊？
2: 简直是鸭子。
0: 不许你胡说，这是个性，你懂什么？
5: 山坡上有一个小男孩在放羊，一天啊，他突然喊起来：“狼来啦，狼来啦！”这一喊呀，村民们都赶来了。他却哈哈大笑着说：“我在骗你们呢。”村民们对小男孩说：“小孩子不许撒谎，要诚实。”第二天呀，这个小男孩又到山坡上放羊来了，他又对着下面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村民们，
6: 妈妈好。
7: 哎，孩子们好。哎，小饺子，在家听哥哥的话了吗？
5: 妈妈好。
8: 哎呦，孩子们好，都听话了，多乖呀！真是好孩子
0: 啊！糟了。
7: 孩子，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我在看书。
7: 啊，真是个可爱懂事的孩子。
1: 哦，你们的叔叔的婚礼让我太激动了，来了那么多的客人，还有那么多的花，好像是一个大花园。
0: 新娘子漂亮吗？
1: 漂亮，太漂亮了。新娘子穿着白色的婚纱，就像是白雪公主。你们的叔叔呢，就像是白马王子。白雪公主挽着白马王子，远远的，远远的走过来了。哦，对了，她穿的那件婚纱足足有10米长，长长的拖在身后，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在身后捧着。不过，
9: 妈妈，你把婚礼说得这么好，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1: 我认为新娘子的项链和婚纱不相称，不协调。
0: 项链？
1: 是啊，我都跟你们的叔叔说了，准备把我的珍珠项链送给你们的新婶婶。
0: 妈妈，
1: 怎么了，多多？
0: 没什么。
1: 啊，这样吧，我去把珍珠项链拿来，让你们看看，你们看了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也要一起去，妈妈。
1: 好。
0: 妈妈。
1: 什么事儿，多多？
0: 妈妈，你不是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你把那串项链送给我吗？
1: 哦，你瞧我真是糊涂，把这件事给忘了。可是妈妈只有一串项链，现在
9: 当然应该送给新娘子了。爸爸妈妈不是经常说答应了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吗？
0: 哥哥，妈妈也答应过要给我的。
2: 姐姐，你又不是新娘子，你要项链做什么？
0: 闹闹，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1: 多多，妈妈跟你商量商量，你想，你还是个孩子，暂时还用不上珍珠项链，是不是先送给你的新婶婶？等你长大后，妈妈再给你买一串更好的、更美丽的珍珠项链啊！啊，
0: 妈妈呢？
1: 我知道，多多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0: 我

0: 怎么了？啊，
1: 孩子他爸，你快来，快来呀！
2: 哎，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快看，快看呐！
2: 啊，哟，这是谁干的？小小子，
0: 不，
2: 是不是你？
0: 不，我不，
2: 我。嗯，还嘴硬，我就知道是你。除了你，不会有别人的。
1: 孩子他爸，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怎么能胡乱指责闹闹呢？
0: 妈妈，不是我。

0: 那是谁呀？爸爸，你别这样看我，不是我，是老鼠。
1: 老鼠？对，没错，肯定是老鼠。
2: 他在撒谎。
3: 他不诚实。
0: 太不公平了，难道坏事都是我们老鼠干的吗？
2: 坏事？不，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1: 哎，你什么意思啊？等着瞧吧。
2: 多多小姐，嘿，多多小姐，老鼠，嘘，你小声点儿。你下午干的事儿我都看见了。什么事儿？项链是你弄折的，对不对？
1: 你，
2: 别怕，我不会说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4: 千万别，我，哥哥，那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了？哎呀，别闹，我还得写作业呢。求求你了，把故事讲完好吗，哥哥？哎，好，我给你讲。你听着啊，第二天呀，小男孩又喊起来了，狼来啦，狼来啦！村民们又都出来了。其实啊。 狼根本就没来，小男孩又撒谎了。村民们说：“你这孩子也太不诚实了。”第三天，狼真的来了，小男孩又喊：“狼来啦，狼来啦！”可是狼真的来了，村民们谁也没来，他们以为小男孩又在撒谎。最后，小男孩被狼给吃掉了。
1: 小男孩真的被狼吃了，哎呦，真可怜。
4: 是啊。 小男孩两次撒谎骗人，没人再相信狼真的来了。他再喊救命，也没有人认为他说的是真话，
1: 所以没人去救他了。
4: 对呀，闹闹现在明白为什么不许撒谎了吗？
1: 哦，女孩子又发神经了啊！

0: 我撒谎了，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女孩子，我让弟弟受委屈了，我怎么会这样？不行，我必须向妈妈承认，项链是我弄折的。哦不，妈妈会瞧不起我的。我想，如果承认错误，妈妈会原谅我的，会为我感到高兴的，因为我是诚实的孩子。对，现在就向妈妈承认错误去。要勇敢，要坚强。
1: 多多干了嘛，啊？
2: 有酒吗？啊？多多，是不是有话要对妈妈说呀？
0: 是的，妈妈，我有一件事要向你承认。
2: 什么事儿？说吧。
0: 项链是我弄折的。
2: 哦。
0: 嗯，你已经知道了。
2: 嗯，你的眼睛啊，早就告诉我了。
0: 妈妈，我是不是一个坏孩子？我不诚实，我还撒谎。
2: 不，你能够勇敢地承认错误，你就是一个好孩子。
0: 你没有失望？
2: 没有，我一直在等，等着你向我承认错误啊。
0: 妈妈，我错了。
2: 啊，知错就改，那就是一个好孩子。
0: 嗯，
3: 哎呀，完了，多多向他妈妈都承认了。
4: 妈妈，
3: 哎呀。

0: 妈，太好看了，我很喜欢。
1: 你喜欢就好。
2: 啊，多多宝贝儿，跟我们一块到森林里拾木柴吧。嗯，
0: 爸，我不想去。
2: 你不想去？为什么？
0: 我穿的是新衣服，一干活就会把新衣服弄脏的。
3: 姐姐臭美。
4: 你可以先把裙子换下来，回来再穿吗？
0: 不，我就要穿嘛。
1: 那就让多多在家里帮我收拾房间吧。
2: 那好吧，我们出发。
4: 妈妈再见。
3: 臭美的多多再见。
0: 你才臭美呢，讨厌。
2: 孩子们，我们就从这周围开始捡吧。
4: 爸爸，我爬到树上去，把树枝折断扔下来，你们在树底下等着我。
2: 哎，那可不行，我们可不能到树上去捡木柴呀。
3: 为什么？树上不是有很多树枝吗？我们折一点不行吗？
2: 不行，我们不能为了自己过冬就去破坏树木的生长。如果每个人都到树上去折树枝，那树木还怎么健康的成长
4: 呢？那我们到哪儿捡木柴啊？
2: 你们看，在我们周围不是到处都有从树上刮落的树枝吗？这些树枝都是树上老死的，被风吹掉了，很干燥，这样的木柴才好烧啊。
4: 哦，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开始吧。
1: 多多，帮我摘菜吧，一会儿他们几个就会回来的，我得赶紧做完呢。
0: 哎呀，又干活，弄脏我的新衣服怎么办呀？真是的，来了来了。
3: 爸爸爸爸，我第一。
4: 我第一。你看我捡了这么多呢。
2: 哎，帮帮，你就别跟弟弟争了。
4: 那好吧，这次啊就是你第一了。
3: 啊，我第一了，我第一了。
4: 那我就是第二。
2: 那我就是第三。孩子们，背起自己的木柴，咱们回家。
3: 妈妈，
4: 我们回来了。
2: 啊，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先坐着，饭马上就好了。多多，你也去吧。
2: 哎，我的孩子。多多宝贝儿，怎么了？穿着新衣服还不高兴吗？
0: 我才不想干活呢。
2: 不想干活？不想干活可不好，我们不干活就会挨饿受冻。你妈妈不干活，我们就吃不上饭。我们要是不去拾柴，冬天就挨冻。
0: 不是还有爸爸吗？
2: 可是孩子，总会有一天要离开父母的。离开父母，你不会干活怎么生存？尤其是一个女孩子，不会劳动就会受人欺负的。
1: 开饭了。
2: 多多宝贝儿，我和你妈妈、哥哥要去参加森林防火大会，要出去一整天，你要照顾好弟弟啊。
0: 好吧。
1: 吃的东西啊，都给你放在厨房里了，饿的时候呢，就热一下。
0: 好吧，
3: 我也去。
4: 闹闹，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外面刮着风，你还小，不能去。等天好了再带你去。
3: 好吧。

0: 盼着了，我那是高兴的叫。去去去，出去玩去，一会儿面包就烤好了啊。
1: 好吧。是冒烟，那不是要炸。
0: 你懂什么？我说要炸就是要炸。
1: 姐姐，把面包拿下。

0: 包。
1: 啊，对呀，把面包拿下来不就没事了吗？哎呀，
0: 慢点。姐姐，咱们不吃烤面包了好吗？
1: 不吃？为什么？
0: 糊了。
1: 好吧，那我们就不吃了。
0: 可是我还是有点饿。
1: 我也有点饿。那咱们吃什么呢？
0: 那，咱们喝牛奶吧。
1: 对，就喝牛奶。光喝牛奶啊？
0: 光喝牛奶。
1: 也没别的东西可吃了。只好喝牛奶了。
0: 慢点。
1: 要不你先出去等着我，一会儿就热完了，好吗，闹闹？
0: 不，我要和你一起热奶。
1: 好吧。
0: 姐姐，着了，着了！
1: 什么什么？着了！哎呀，我忘了把奶倒进锅里了。
0: 姐姐不会干活。
1: 去你的！你才不会干呢。这回好了，一会儿啊，你就可以喝上热牛奶了啊！
0: 姐姐，这回就不会糊了吧？
1: 那当然，不能老是糊吧？
0: 姐姐，跑出来了，跑出来了，
1: 跑出来了！
0: 什么也不吃了吧？
1: 只好这样了。
0: 姐姐，我不饿了，别生气了，我真的不饿了。
1: 我什么都不会干，要是听妈妈的话，跟着她学着干活就好了。
0: 姐姐，不生气了啊！以后啊，我们都学着干活，我也学。
1: 对，我们都学，要学做很多事。一定要学会烤面包。
0: 对，还有热牛奶。
1: 对，还有热牛奶。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快了吧？
0: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
1: 爸爸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爸爸妈妈，
2: 多多宝贝儿，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0: 什么都没吃，
3: 什么都没吃。走之前，我不是给你们准备好了东西吗？热一下就能吃了吗？怎么回事啊？
1: 都烤糊了。
2: 那你们一直就这么饿着来着？
1: 都是我不好，我不会干活，把面包烤糊了，牛奶也热没了。
3: 哎呀，饿坏了吧？我去给你们弄些吃的来啊。
4: 我不去干活，弄脏了花裙子怎么办呢？
1: 哥。
2: 小子，你就别再说你妹妹了。看，我们多多都主动承认错误了。我想她以后会热爱劳动的，是吗，宝贝多多？
1: 是的，我一定要学会劳动，热爱劳动。真的。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

0: 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
8: 我们
10: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15: 收钱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嗓门，爱吓人，
1: 小嘴。

0: 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寻宝图。
0: 咕噜，你确定宝藏就在这棵滴答树上吗？
1: 不会错的，寻宝图上标记的就是这里。
0: 接着，还有这个，
1: 大个子滴答果，难道宝藏就是这个吗？这不就是你丢掉的那只宝剑吗？
0: 对了，这算什么宝藏？下一个藏宝地点在哪儿呀？
1: 有个离我们很近耶！
0: 那还等什么？出发！
1: 吉利，要按寻宝图上的指示来走啊！
0: 首先向前行走六棵树的距离，然后转三个弯，接着穿越树丛。我们到了！
1: 是泥巴池塘。
0: 宝藏藏在哪里呢？
1: 它一定藏在黏糊糊的池塘里。
0: 是你想玩泥巴吧？
1: 这是一个皮球。
0: 不，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藏。
1: 好像在哪里见过呢。
0: 这个不也是你丢掉的那个吗？
1: 没错。
0: 猜谜环节到喽。寻宝图像什么呢？
1: 想不到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奇怪，我们找到的都是旧玩具。
1: 原来我丢过这么多宝贝呀！
0: 这些可算不上什么宝贝，寻宝图一点也不好玩。
1: 寻宝图。
0: 我们自己去探险好了。
1: 你认识路吗？
0: 当然了，我可是超棒的吉利。
1: 等等我。吉利，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我这不是在找路吗？
1: 我可不想当怪兽的点心。
0: 别担心，打怪兽我可最在行了。
1: 都怪你，藏宝图还在就好了。吉利，
0: 不好，没路了。我好痛啊。看我找到了什么。
1: 寻宝图。我们终于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
0: 呀，西西手机来电话了。
4: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不过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趣，所以被我丢掉了。
4: 不好玩就丢掉，寻宝图多像你们曾经丢掉的玩具呀。
0: 我以后不会了。
1: 不然需要的时候可不好找呢。
4: 记住你们的承诺，因为我这里还有更多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0: 寻宝图究竟像什么呢？
1: 像指南针，
0: 更像一幅世界地图才对。小朋友，你还有别的答案吗？

0: 我们下期再见。喂。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快龙盒子。

0: 这个味道难道是奶豆甜甜圈？
1: 可是只有一个呀，吉利可以把它让给我吗？
2: 克隆盒子究竟该怎么用呢？伤脑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时间时刻到了，
3: 一个一模一样的滴答果，
2: 味道也一模一样。
1: 吉利，你看，连虫洞也一模一样呢。
2: 呸！
3: 猜谜环节到喽，
2: 克隆盒子究竟像什么呢？咕噜，你猜到了吗？
1: 我还没想到。
2: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咕噜咕噜，快拿来你的小黄鸭女士。
1: 抱歉，吉利，我还没有考虑把它送人。
2: 克隆它。快看呀，这一下小黄鸭女士不会孤单了。
1: 哎呀，太好了！
3: 咕噜，你要克隆什么呢？
1: 当然是。没错，只要有克隆盒子在，我就有吃不完的甜甜圈。
3: 是什么呀？
2: 糯米，你是拿来点心了吗？
3: 不过只有一个。
2: 不用担心，我们不是有汤吗？
3: 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2: 甜甜圈呢？一定是被咕噜吃掉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咕噜，你可真是个贪吃鬼。
3: 吉利，别生气，我们去蛋糕屋再拿些回来不就好了？
2: 还等什么？出发！
1: 开始克隆甜甜圈喽！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再来几个。好吃好吃。
2: 咕噜咕噜，快来迎接你的好朋友们。咕噜，你哪来的这么多甜甜圈啊？
3: 你该不会是用了克隆盒子吧？
2: 而且你还偷偷藏了甜甜圈。
1: 我，哎呦，我的肚皮，肚子好痛啊！救命救命！
2: 一定是你吃太多了。洗洗手去拿电话了。
4: 你们好，
5: 茉莉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不过咕噜吃掉太多克隆甜甜圈了。
1: 肚子痛，肚子痛。
4: 吃太多可是会消化不良的。
1: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4: 吉利，茉莉，你们可以帮助咕噜好起来吗？
3: 当然，
4: 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5: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2: 克隆盒子究竟像什么呢？
1: 快公布答案吧。
2: 它超像一个 3D 打印机的。小朋友们，你们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加速手环。
1: 森林马拉松，我一定要是最后一名才不要去呢。
0: 咕噜咕噜咕噜，
1: 接力，你怎么跑得这么快？
0: 因为它加速手环，带上它就会有飞一般的速度。
1: 看起来蛮不错的。
0: 嘿，要一起去马拉松吗？
1: 今天可是泥巴澡日，你知道我洗泥巴澡可是要很久的，应该不会有时间去马拉松。
0: 不是有加速手环吗？快戴上！现在你可以尽情的享受泥巴澡啦。
1: 泥巴走，泥巴走！
0: 哇，你这速度都要赶上我了！
1: 有了它，我就再也不是那个慢吞吞的咕噜了。
0: 还等什么？出发去马拉松！
1: 等等我！
0: 快递环节到了，加速手环像什么呢？
1: 想不到呢。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
3: 大家注意，比赛从这里出发，翻越双子山，第一个返回的获胜。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冲呀！
4: 纪律跑得也太快了。
3: 咕噜，再不出发，你又要垫底了。
1: 放心，这次你一定会被我惊呆的。
3: 是吗？
0: 你怎么没看到咕噜啊？
4: 咕噜代号慢吞吞，
5: 没错，
4: 怎么可能和我们一起？
2: 咕噜，
1: 你们好呀！
5: 你怎么跑这么快？
0: 呀，他带着加速手环。
1: 看样子第一名是我的喽，再见。他们跑得也太慢了，反正我一定会跑第一，不如打个盹吧。
0: 到山顶了，接下来就是谁先回去。
5: 等等我。
6: 什么声音？
5: 你再不跑就输掉了。
1: 怎么睡着了？我应该在马拉松才对。糟糕糟糕，为什么输掉比赛的总是我？
0: 就是说啊，就连加速手环都帮不了你。琪琪手机来电话了。
7: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7: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不过我认为第一名一定是我，结果
7: 咕噜真正的第一名可不会。

0: 偷懒哦。
1: 我记住了。
0: 不要灰心，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呜呼，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加速手环究竟像什么呢？
1: 像一块运动手表。
3: 飞一般的速度，更像火箭才对。小朋友，你有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嘿。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行也不离年糕。
4: 又到了滴答果大丰收的日子，
0: 马上就有甜蜜的果子派吃了，快快采集吧！
1: 果子派，果子派！哎呀，好痛呀！
0: 咕噜，你应该每次少拿几个，这样就能看清路了。
1: 可是这么多滴答果，要多少趟才能搬完呀？不然我先去送滴答果吧。
0: 咕噜，咕噜，都和你说一次少拿一点了。
4: 这一下又要从头再来了。
5: 添乱，
6: 乱乱。
1: 我只是想快一点嘛。是新品点心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要大吃一顿。真好吃。

0: 粘呀！椅子怎么也这么粘？怎么滴答果也是黏黏的呀？
1: 不是滴答果黏，是你变黏了。你吃了桌子上的形影不离年糕了吧？
0: 我变成年糕了吗？
2: 猜谜环节到喽！形影不离年糕是不是很眼熟呢？
0: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呢。
2: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
1: 这样简直就像在从树上摘滴答果。
0: 大家都在摘滴答果，可我……对了，
2: 咕噜，你刚刚去哪儿了？
3: 我们只剩地上的滴答果了。
0: 嘿嘿，我刚刚得到一个最适合捡果子的技能，大家让开一点。
4: 哇，好厉害！
5: 下雪了，雪雪。
3: 好冷啊！
2: 正好滴答果都捡完了，我们走吧。
3: 真的好像摘果子。
2: 对呀，咕噜，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是因为吃了形影不离年糕。
2: 软软的，黏黏的。真的黏住了。
5: 还变得软软的。
1: 大家先吃点饼干吧，果子快一窝就好。
4: 太好了。
2: 咕噜，你快放手。
0: 你才该放手呢。
2: 我不能动了。
0: 我也是。
3: 多亏了冰雪，我们不再是黏黏的了。
5: 可是也不是软软的了。
2: 好温暖，谢谢你草帽熊。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6: 你们好，
4: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没错，只是刚刚大家都被冻僵了，
0: 现在又被烤得软绵绵。
6: 你们看起来可真像软软胖胖的烤年糕呀。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4: 再见。
2: 形影不离年糕究竟像什么呢？
0: 像糯米糍，
2: 更像黏糊糊的胶水才对。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四弟。
2: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4: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这张贴纸。
0: 甜甜圈，我的甜甜圈呢？是谁偷走了我的甜甜圈？我的甜甜圈，甜甜圈！
2: 咕噜，快看！
0: 我的甜甜圈，小偷呢？吉利，你抓到他了吗？
2: 哪有什么小偷，是你落在大树下了啦！
0: 不是不是，篮子是在草丛里失踪的。
2: 用这个就不会搞错了。
0: 这是什么呀？
2: 追踪贴纸，只要贴上它，什么东西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0: 有这么神

0: 鸡吗？
1: 看好了，嘿，
0: 小黄鸭女士，
1: 别急，她会帮到你。能找到了，嘿嘿。猜谜环节到喽，追踪贴纸像什么呢？
0: 想不到呢。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0: 秘密行动开始，看小偷往哪里逃。可是小偷会不会很强壮啊？要不要叫个帮手？
1: 怎么又乱丢啊？咕噜一定急哭了。
0: 秘密行动可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甜甜圈移动了，小偷哪里逃？
1: 草帽熊，草帽熊。
2: 嗨，吉利。
1: 咕噜在吗？
2: 他今天还没光顾呢。
1: 那再见。
2: 你好呀，咕噜。
0: 快叫出我的甜甜圈。
2: 我有这么多甜点，怎么会拿你的呢？
0: 可是追踪贴纸说，移动了，移动了。
2: 真是一对奇怪的朋友。
1: 露米，露米，吉利你好，你有看到咕噜吗？
3: 没有。
1: 究竟跑去哪儿了？
0: 糯米。真没想到你会偷我的甜甜圈。
3: 没有没有。
0: 可是我准备好了，移动吧。
3: 他们今天这是怎么了？奇怪。
0: 小偷跑得可真快，早知道就叫吉利来了。这不是我家吗？屋子里有小偷。
1: 真的吗？他在哪儿？
0: 吉利，你怎么在这儿？
1: 来还你这个呀。
0: 甜甜圈。你原来小偷是你。
1: 我好心帮你捡回来，怎么就成小偷了？追踪贴纸。咕噜，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小偷吧？
0: 真的不是你吗？
1: 当然了，哪会有小偷送上门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4: 嗨，你们好，
5: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我找到甜甜圈丢掉的原因了。
4: 可以讲给我听吗？
0: 不是小偷，也不是吉利，而是我的丢三落四。
4: 祝贺你，咕噜，试着去改正吧。我这里将会有更有趣的礼物寄给你们。哇，
5: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1: 追踪贴纸究竟像什么呢？
0: 像带线的风筝，
1: 更像一个导航仪才对。小朋友们，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千兆到家，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叔叔，
1: 淘淘叔叔，
3: 叔叔，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你。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们，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哎呀，嘿，怎么样，唱得好听吗？
1: 烦人。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2: 哎呀，
0: 啊，怎么了？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嘛？进沙子了？
2: 你少来这套！你一直在踢我的椅子，你要再踢我，哎，
0: 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啊！你好好说话。
2: 那你别再踢我椅子了。
0: 我什么时候踢你椅子了？你别冤枉人啊！我可没有。
3: 月月、啊，我刚才看见了，你确实用脚一直在踢晨晨的椅子。
0: 我有吗？
3: 有的。
0: 有吗？
2: 怎么没有？你看看，我刚才在一直画画，你看我都画成什么了？
0: 哎呦！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不过我确实没觉得我踢你椅子了呀。啊，
3: 月月，你真的没有感觉到你踢他椅子吗？
0: 没有啊。啊，
2: 你不能老是这样毛毛躁躁晃来晃去，集中不了精神去学习，而且你还影响了别人呢。
0: 我毛毛躁躁吗？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3: 哎呀，算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走吧。
0: 嘿，切，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哦，坐直喽，石小小，我来了，
4: 我帮你擦黑板，
0: 我帮你擦桌子。
3: 哎呀，月月，你能不能不捣乱啊？你看你弄的到处都是水。
0: 哎，坐直不就是到处都是水才方便打扫吗？啊，我帮你擦桌子。
3: 哎呀，啊，
0: 石小小，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觉得咱们的教室

0: 某个角落里肯定有黑洞，不然我手里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下掉啊？
1: 好，月月，什么黑洞啊？我看是你的脑洞，你别捣乱了好不好？
2: 不捣乱，行啊，那就你一个人坐之日吧。
3: 这教室怎么搞得这么乱呢？哎，石小小啊、嗯，今天不是你和月月做值日吗？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1: 老师，我根本管不了月月，
3: 管不了。
2: 老师，这么乱绝对不是石小小做的啊、嗯！而且我也不想让月月坐我后面，他老影响我。哎呦，
3: 这样可不行，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不能随便的放弃一位同学。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帮助他改掉这个毛毛躁躁的坏毛病，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嗯，哎，老师，嗯，我有一个办法。
3: 哎，爸，我回来了啊！
4: 哎呦，回来了！哎，喝水啊，吃水果。
3: 吃饱了。嗯，每天都是这两句。
4: 哎，你今天在？你这孩子，你说你，哎呦，又不收拾好，
3: 哎呀呀呀，快给我，快给我呀！真是的，
4: 你这是要干嘛？哎呀，
3: 我书包忘拿了。哎
4: 呀，你赶紧去，你赶紧去！就是这孩子，哎呦。

0: 哎呀，石小小啊，这什么呀？这个，
1: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呀，肯定能帮到月月。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怎么玩啊？这个，
1: 你看啊，哎，把它放好，
0: 慢点
1: 站上去，看着看着看着，哎，快了，哎呀呀，进去，
0: 我试试，
1: 来，你来。
0: 这是一个高智商的游戏，你不适合。
1: 我不适合。
2: 月月，一般呢是这个聪明机智、身材矫健的人才能玩这个游戏。
0: 对，说的那么玄，有这么难吗？这个
3: 当然了，
1: 你看啊，
0: 哎，你看，我是，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你。月月，要不然咱仨比比好不好啊？谁输了谁请大家吃冰棍。
0: 好，没问题啊，比就比。那这怎么玩啊？
1: 就这样，来，就这样。
3: 这慢点，
1: 看着啊。哎呀！
3: 来来，
1: 这就算输了啊！
3: 来来，
1: 我让他出去，
3: 我再给你试试
1: 看看。
0: 哦，要进到中间的。
3: 对呀，
0: 哎，我会了，我
3: 行了你。
0: 我试试。
1: 哎，站了！
3: 哎，小心点，稳住！
1: 注意点！
3: 哎呀，
0: 这怎么回事？第一圈都进不去啊！
3: 石小小，我就说了，他不行。
0: 哎，我谁说我不行？我肯定没问题，我再试一次。
2: 再试一次。

0: 水，吃水果啊！
1: 哎呀，知道啦！哎呀，眼睛瞪得像铜铃，让
0: 春天。哎，你说你今天在学？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啊、这边是起点、嗯、那边是终点、嗯、哎，有三次机会，用时最少就算胜利，中间出现错误就会跌泥
1: 人啊，没问题，简单呀，
0: 来啊。
2: 咱们有比赛规则啊！
0: 对对对，我们是有规则的啊。
2: 什么规则？一会儿呢上美术课画素描，输了的人要给我们当模特。
0: 对，哎呀，
1: 没问题，那我开始了啊，
0: 开始。慢一点，慢一点，不能碰到。哎
1: 呀，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错呀，
2: 墨迹了。
0: 哎，慢点慢点，小心！哎呀，
1: 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啊！
0: 慢点，小心！可以呀，加油！速度要快，看着点时间，还有时间限制呢！
1: 快快快快点！我
2: 马上，哇，太厉害了！
1: 啊，我就说我没问题，哎、
0: 快成功了！
1: 对呀、啊，胜利在！哇，
0: 快快快，爷爷，快快快，
2: 太厉害，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真的，哎
1: 呀，哎呦，这什么呀，也太难了吧，一点都不好玩，我不玩了！哎，
0: 别跑啊！想跑哪那么容易啊？走走，那走！哎呀，月月月月，你看看你长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特别适合当模特。
1: 没错，不会当模特啊？
2: 那有什么不会的？
0: 你站
2: 上去就行了，
1: 站上去啊！
0: 哦，哎，慢点啊！哎。
1: 啊，这就可以了，
2: 就这么简单。
1: 那我要干点什么吗？
2: 你脖子往左边歪一下，
1: 左边。
2: 那个左手搭在右手上，哎，然后注意力集中往前看就行了。
0: 你要好好珍惜这次当模特的机会啊！
1: 哎呦，你们要画多久啊？哎
2: 呀，这才刚开始，早着呢。哎呀，
0: 慢慢来，不要着急啊。哎。
2: 哎，你别动脖子呀！哦，
0: 月月不能挠痒痒。
2: 哦，哎呀，月月，你别抖腿，你看我都快画成重影了。哎
1: 呀，我腿都麻了，画的是什么呀？哎哎，这就是你画的肖像画，谁擅长？我看你画的。这就是你们俩画的我。哎，
0: 月月，我这个是抽象派的，
2: 我这是印象派。
1: 什么？你什么呀？
0: 哎，月月月，成功。
1: 我就不信。哎呀，怎么回事？再来一次。

0: 回来啦。
1: 啊，回来啦。嗯，喝水，吃水果啊。
0: 好的。抱着你三刚跟着三头地，心天清净，长大的一走就是几百。

0: 窝呢。
1: 哎，接住了！
0: 哎呀，哎呀接住了哇、啊！再来，再来啊！哎，
1: 嘿嘿接住了，接住了，
0: 再来，再来，再来啊！月月，这是我爸爸新给我买的玩具，咱们仨一起玩吧。
1: 玩，
0: 哎呀，别走，一起玩，一起玩，
1: 好不好？看在你们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咱们一起玩吧。
0: 好好好，就是这样，把这个球就放在这个里，手一摁，让它弹上去，然后再接住。
1: 哦，
0: 你试一下。
1: 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
0: 使劲。
2: 你得把球接着。
0: 对呀。
1: 啊，我再来一下，我再来一下啊。
0: 接住！
2: 哎呀，
0: 往高处要接住。
1: 好，好，再试一下。
0: 哎，快接！哎呀，这怎么玩啊？
2: 还不够接球的呢。
1: 啊，不是不是，我觉得我刚才没有掌握技术要领，我灵感马上就要来了啊。
2: 那月月这样吧，你自己找灵感，然后呢，我们再一起玩，行吗？
1: 哦，行行行。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别扔，你看看，这有骨头。
0: 啊！哇，这是恐龙化石吧？
2: 对。
1: 这刚才他把我绊倒的，所以他应该属于我。哦，我突然想起来，我爸爸好像叫我回家吃饭呢。再见，再见，你们玩吧。啊！哎。

哎，哎呦！

0: 恐龙化石吧，太酷了！月月，这是什么龙啊？
1: 告诉你们啊，这是
2: 翼龙。
0: 翼龙？
2: 是的，听我给你们讲，翼龙不是鸟，而是具有飞行能力的爬行动物。它们的翅膀其实是连接前肢的巨大皮膜，有的翼龙仅有鸽子般大小，而有的则有一架小飞机那么大。
0: 老师，
3: 老师，老师，
0: 哎呀，老师真的是开心极了。那月月刚才讲恐龙故事的那个样子，真的是自信极了，太棒了。
3: 老师，月月不毛躁了。而且我们从来没见你这么用心过。
0: 月月呀，进步非常的大。改掉了这个毛毛躁躁的毛病。
1: 谢谢老师。
0: 不用谢我、你应该谢谢石小小和晨晨。
1: 谢他们。
0: 对呀、最近一段时间啊，都是他们两个在想尽办法帮助你啊。
1: 帮助我？那所有的玩具，所有的游戏都是你们设计好的？
0: 对。
1: 谢谢石小小，谢谢晨晨。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毛躁了。
2: 陈毅，陈毅，你怎么上课老睡觉啊？别睡觉了。
4: 我没睡觉，
2: 你这眼都睁不开了，还说没睡觉？
4: 我在思考老师的问题，这叫闭目养神。不是不是，闭目沉思。
2: 闭目沉思啊？有这样跟老师上课，有这样思考老师问题的？
4: 不是，刚才我觉得老师讲的对，我在点头。
2: 那行，这道题怎么做？
4: 三长短选对短，三长短，三个不齐，最后只
2: 能……哎呀，别嘀咕了，快说这怎么做？
4: 这题还不简单吗？选 C。
2: 选 C 呀、
5: 简单。刚才认真听老师讲
4: 对
5: 了。
2: 你都没看清楚这什么题？这是填空题。
6: 对，漂亮！
0: 豆豆，你怎么又玩上游戏了？刚刚吃完饭，你一直在玩，你要不要眼睛了啊？
6: 哎呀，老妈，最后一局玩完这局啊，我就不玩了啊！
0: 不行，不能再玩游戏了。
6: 哎，老妈，那我看会电视行了吧？
0: 不行，电视也不能看。
6: 老妈，你怎么能这样啊？我都不玩游戏了，已经够听话的了。
0: 豆豆。你听妈妈说，现在我把玩游戏的时间和看电视的时间统称为屏幕时间。对不起，今天你的屏幕时间用完了。
6: 那老妈，接下来我做什么呀？多无聊呀。
0: 豆豆，今天学校留作业了吗？
6: 留了呀。
0: 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写呀？
6: 呀，老妈，我忘了。
0: 这个事儿你也能忘？赶快坐到这儿来，给我写作业。快点快点快点。写作业认真点啊，好好的写，快。
7: 月儿弯弯挂蓝天，小溪弯弯出青山。
0: 豆豆豆豆，你呀、来来来来，把腰啊给直起来，这眼睛离书本要一尺远，不然眼睛受不了的啊。
6: 知道了，老妈。
0: 继续继续。

0: 你这干什么呢？你这啊？
1: 哎，老妈，那是我的书《鲁滨逊漂流记》，快还给我！
0: 什么鲁滨逊？鲁提辖也不行。豆豆，我跟你说啊，老老实实写作业，不准玩了啊。
1: 哎，老妈什么都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是有一天，我能够像鲁滨逊一样飘到荒岛上，自由自在的生活，那该多好。

0: 的，你怎么在这儿写作业啊？
1: 哎呀，我没带钥匙，到家门口啊，我才发现，然后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呀又都没下班，所以呢，我只能在这儿写作业了。哎，你看我现在像不像鲁滨逊漂流到了孤岛上？哇，
0: 哎呀，行行行，你别贫了，哎。你怎么不上那个小区的图书馆去写啊？那环境多好啊！哎，
1: 那儿也要求太多了，又不让说话，又不让吃东西，在这儿多自由啊！哼，
0: 那行吧，那你就写吧。嗯，哎，看你在这儿怪可怜的，来，给你
1: 黄瓜。啊，
0: 我刚帮我妈买菜去了，都是洗干净的蔬菜，你可以直接吃。
1: 还有什么蔬菜？我看看。嗯。再给我一根胡萝卜吧。
0: 行，谁让你现在是鲁滨逊呢？那你写吧啊，我走了。哎，
1: 再见啊。说我是鲁滨逊，我才不孤独呢。左手拿着胡萝卜，右手拿着黄瓜，咬一口，再来一口，哈哈，这样的日子真潇洒。呜。
2: 豆豆看着不显得那么孤单。
3: 嗯。豆豆，哎呦，
1: 吓我一跳。哎，你们怎么来了？哎，晨晨，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柳柳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一个人在小花园太孤单了，所以呢我们给你带点好吃的。
3: 好玩的。
0: 怎么样？
1: 谢谢，谢谢你们。
0: 是不是要谢谢我呀？
1: 为什么要谢你呀？
0: 我们要不来看你的话，你不真成了在孤岛上漂流的鲁滨逊啦。我们现在来看你多好。哎呀，
1: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谢谢谢谢柳柳。那咱们玩点什么吗？
0: 玩什么呢？玩跳棋。哎，
3: 对，哎，
4: 好好，
0: 来来来。哎
3: 呀，豆豆你快，哎呀，豆豆你快看呀，这他们还有一步，还有就一步了，你快想想。
1: 别着急，
3: 等，等。等等等等等，耶
0: 耶，看好了啊。哎哎，赢了，
1: 这些不算，这些不算啊。下一局我一定会付出200%的战斗力。哎
0: 哎哎，说好了的啊，刚才说输了要干什么来着？接受惩罚，愿赌服输。哼，哎，我想想让你干点什么啊。哎，不如给我们跳个舞吧。对，跳个舞。来来来，
1: 跳舞。君君，哎，来来来，跳个舞去。
3: 我不会跳舞，我怎么会跳舞呢？哎，
1: 那我自己跳。嗯，你们帮我打节奏。
0: 行，
3: 好。

0: 真不错。
1: 哎呀，我觉得鲁滨逊漂流在外的日子啊，真的是太幸福了，没人管，太爽了。哎，咱们呀，接着玩起来吧。哇，耶！
0: 嘿，哎，小心。哎，哎，哎，不要小心。哎，哎，不行。哇！
2: 接着来
3: 、哎，你看，天都快黑了呀！
1: 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呀！
0: 我肚子都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哎，
1: 咱们能不能再玩一会儿，你再回家呀？哎呀，
0: 可是到点了，我们该回家了。
3: 豆豆，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的时候早，有的时候晚，摸不清。
2: 那你一个人在这等，你不会害怕吧？
1: 嗯，开玩笑，我。是一个小小男子汉嘚儿。再说了，鲁滨逊漂流在外的日子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呀！我享受这种快乐时光。
3: 我可不喜欢一个人，我就喜欢咱们大家在一起。

0: 热闹闹的。
1: 我也是。哎
2: 呀，那这样的话，那你们先回家吧，回家吧，再见再见。啊，
1: 好好好，我来。
3: 那我们真走了。
2: 嗯啊，再见再见。啊，
3: 好吧，鲁滨逊。再见
4: 再见。咦，
2: 哎，记得派一艘大船来接我。
3: 姐啊，
1: 再见。
2: 哎，再见啊。嘿哎嘿。哦哦哦。哎呀，他们都走了，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了，还是写会儿作业吧。不会有妖怪吧？哎呀，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写作业写作业。哎呀，不是妈妈，妈妈什么时候才下班呀？
5: 豆豆，豆豆你在哪儿呢？
2: 妈妈，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妈妈。
5: 豆豆，哎呦，可找到你了，儿子，这天都黑了，你没事吧？啊，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把钥匙丢到学校里了，妈妈可着急了。
2: 老妈，你终于下班了。我太想你了。
5: 是啊，是妈妈不好，回来太晚了。来来，赶快，咱们收拾东西回家啊！哎呀，赶快，赶快回去吃饭去啊！
2: 妈妈，我想吃烧茄子。
5: 没问题，妈妈给你做啊。哎，
2: 好，
5: 来，赶快走。
2: 走了。
5: 哎呀，回来了，豆豆，你呀，先在这儿歇会儿，妈妈给你弄吃的去。嗯、如果你饿的话，来。有水果，你吃点啊！哎，
2: 好，谢谢妈妈。哎呀，还是家里最舒服。哎，还是自己的玩具最好玩。
5: 豆豆，你怎么又躺下了，还玩魔方啊？如果你要是不累的话，就先写作业吧，好吗？哎，
2: 嗯，好的，好的，妈妈。妈妈的唠叨真幸福。

0: 妈妈，你做了我最爱吃的面。
1: 哎呀，今天豆豆怎么这么多的感慨呀？
0: 哎呀，这面太好吃了。妈妈，我不是今天感慨多，我呢就是想以后呀，我再也不想像鲁滨逊那样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漂流了。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叔叔，
2: 出走！
1: 淘淘叔叔，
2: 出走！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3: 他是我超级崇拜。
4: 这个方向，
5: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神舟23号乘组在轨即将满一个月，中国空间站内既定任务正稳步推进，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展开，今年哪些高校参与扩招，重点会投向哪些领域呢？新闻大带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神舟23号乘组在轨即将满一个月，上周在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6月23号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呢？将扩充多大规模呢？重点会投向哪些领域呢？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